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8:04，我是郑琴。哎，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比较慢的。国道三号的北上彰化系统啊，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刚刚有接获到了彰化系统南下的192.1彰化系统外侧路径有两部车停放，那现场呢，这个在路边哦，车的附近大概好多人哦，大概五六个人站在车的附近。我们将这个讯息转达给相关单位，希望赶快处理啊。那么，要不然人站在那个车外其实有点危险。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92.1彰化系统外侧路间两部车停放。好，那么在台74线呢，也就是往西就是在北屯二内侧有4部车的追撞事故，这也是靠近中清路段内侧。4部车的事故现在占用到了内侧车道，中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呢，在台74线，也就是呢稍早啊往西的事故，太平路段的事故排除了，不过呢在整个车流量仍然比较大哦，在慢慢消化。那从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尤其在潭子到崇德这一段时速都比较慢，落在20。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呢乌日成功到高铁这沿线路段往雾峰方向也都是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埔盐、北上的王田，还有呢在大雅系统也都是往北，台中系统往北，恰马是就贼哦哈，爱塞里哼哼。后来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这里非常的塞，走走停停啊，甚至有定点的状况啊，都特别注意一下。好，来，这是呢目前的行车状况啊。来，郑军、志文、国良，早安，小梁、郑军哈、啊，还有那个阿莹啊、龙来啊哈，还有梁才、小贤、珍珍都跟你们说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别忘了哦，明天9月15号有捐血活动，我们今晚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都有 PO 相关的文章哈，就是呢包括了粉丝那个我们明天捐血的地点啦，还有我们的赠品啊，还有一些的宣导都在我们的今晚台中分台粉丝专页都有哈，大家也都可以上去看一下。好，那么当然呢都请朋友们记得要带身份证健保卡好不好。湖口很塞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很慢，还有双向的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往北龙底踏家。宋德赫的歌冤，就是深渊的冤。

用德赫啊，原来他那个曲名啊、哦，曲名呢就是翻成台语，大家自己翻成台语，很幽默的谐音梗就对了。来自台中哦，中部的另类的情绪摇滚乐团哦，宋德赫的歌《冤》。

好，那个宋德赫说呢，其实他在做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告诉大家啊，有时候你知道那个世界不停的告诉我们要该怎么做。对，很累耶，对，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拉扯，到底要这样呢还是那样，这样好还是那样好，哈，常常就没有办法呢能够真正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一些事情。好，所以呢在刚刚我们这首歌啊，就是那种冤，哎，其实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拉扯当中，有时候有些人哈，当然就是拉扯，但是有些是挣扎在黑暗跟光明之间哦。好，那么有种被害怕看见内心的软弱哈，那样的一个啊内心的深渊里面啊，其实他在诠释的类似是这样的一个心境。好，来，这个是宋德赫的冤，待会儿要播那个草东那个没有派对哈，哎，是吧？草东是这样的吗？草东没有派对，对对对，草东没有派对啊。其实这个团名你会发现很多独立乐团他们的那个名字包括歌名也都是一个字，跟之前呢好像就是那个歌名很有意境啊，或者是呢你很清楚就知道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哦，会很不太一样。好，我们现在提问一下路况，再待会儿再跟朋友们分享草东的歌。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以及呢在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埔盐系统啊，还有北上的王田，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以及北上的王田路段，另外就是台中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埔盐、北上王田、北上的南屯交流道这一段也是不好走。另外呢，就是大雅系统到丰原这一段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另外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也都是有车多，爱塞里哦。台74线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以及松竹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乌日快关到五泉溪往雾峰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来，草东没有派对，它这个名字是从阳明山上的草东街演化而来的啊，就是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啊，也是一个独立乐团来带的。这首歌曲叫做《淡》，不是爱歌。

0: 好有独立乐团的感受哈。
1: 至少我还有你，至少我还有你。说你不想在这里，我也不想在。

岛都没有派对，其他的作品啊，常常呢也带着一种社会的反思。好嘞，8:14，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双向，从大理一德芳南路一路到了五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尤其崇德这沿线路段，潭子到崇德啊往彰化，车流量非常的大。乌日成功路段一路到了五泉溪，这沿线往五峰，还有呢往彰化的快关，这沿线都在台七十四线，都不好走。今天的路况真的还是蛮多的，事故也蛮多的，尤其在台七十四线啊，稍早都有一些事故，虽然排除，但车流量都还没消化。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埔盐，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到五泉溪，另外台中系统往北，龙起掐就贼哦。

0: 承德出口匝道哦，今天的车流量比平常大三倍，对不对？很塞，对不对？哈，对，今天的那个台七十四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塞。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乌日成功路段到五泉溪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德芳南路双向哦，还有乌日成功的双向，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那么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啊，比较北部的湖口，湖口几乎是定点啊，那么有些路段是走走停停间歇性的车潮，特别注意了。好，那么请朋友们如果行经在这些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路况爆火力哉，邀请到的是中区交通，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目前有几件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3，在浦原系统到彰化路段，目前是在内车道总共有七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对现场已经有拖吊车业者在协助处理当中的。
0: 内侧吗？请问一下，是在内侧？
1: 在内车道。
0: 好的，
1: 在内车道。那还有第二件事，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95。在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那目前是在外车道有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已经有联络警察前往协助处理当中，稍后排除再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浦原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路段就受到国一北上的203事故影响，导致这路段行车速率会比较慢一点。那再往北的话，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这边则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往北从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车速会稍微比较慢一点点。
0: 是。
1: 那最后再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也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导致这路段会行车速率会比较慢一点，特别是在北上靠近新竹系统这个路段，这边行车速率会是更缓慢一点。那接下来在国道三号部分，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边就受到国三北上的195事故影响，以及稍早在这边还有在额外再发生两件事故，所以导致说这路段会比较车速会比较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早上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23到133，在头屋到苗栗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中央分隔带的割槽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06到211，在浦原系统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乔木修剪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2，在三义到铜锣路段，那会在外侧呢进行伸缩泵的更换施工，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58到256，在斗六到南云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的管线修复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这施工会比较长一点，会预计是做到9月18号，就这个礼拜的这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那接下来是在国道四号部分，在国道四号东向17到25K。在丰势到潭子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的材料调运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会预计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这个施工是在国道6号东向的17到20K，

0: 在国兴道北山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了隧道的墙面清洗施工作业，那
1: 是。
0: 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在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
1: 嗯哼。
0: 那它是会封闭国道3号南向的中港系统出口，那会从今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做封闭，那会持续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从国道3号接国道4号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提前做改，南向的部分就提前做改道，从大甲交到。改下之后改由县道的132，然后再转台一线，
1: 嗯哼，
0: 前往国四的清水端，或是国一的后里交流道，那再从国一后里交流道再转回去国道4号这样。
1: 嗯哼，
0: 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所以资讯也都会在高速公路1968的官网可以看得到，对不对？哈。
0: 可以，可
1: 好
0: 以。
1: 的，好的，好。那是普盐这个路段啊，就是国道一号的普盐北上还在处理啊，七部车的事故在内侧。
0: 对，
1: 好的，好，
0: 对，没
1: 请朋友
0: 错。
1: 们特别注意，谢谢，谢谢易安，好，拜
0: 好，
1: 拜。
0: 谢谢，拜。
1: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为什么普盐这里几乎是定点啊？走走停停还有定点，是因为它有七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内侧车道，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或者是你要改道行驶，普盐系统这沿线路段有七部车的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国道3号民间交流道附近杂草丛生哦，这里也会影响到行车哦。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啊，双向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乌日成功路段啊，也就是呢往五权西拉这沿线都是塞车的啊，这是在台74线的地方啊。今天呢路况真的蛮多的，很多的地方又发生了事故啊，所以呢也造成车流量没办法及时消化，大家行车特别注意一下。那现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还有潭子到崇德往彰化都是不好走的啊，而且都是在20公里以下的速度啊。那么其他的乌日快关到五权西往雾峰也是塞车，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有间歇性的车潮。那最塞的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普盐系统，还有呢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这里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啊。那么都请您特别注意，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呢也很慢很慢，都落在20公里左右。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竹亭说呢，南下哈、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70，过了丰原交流道这里有很多的纸箱掉落。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丰原交流道啊，这里呢有很多的纸箱掉落，特别的。注意喽，好，那么现在在行车上面又多了一个交通障碍哦，影响到大家行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路段受到了散落物的影响，也是开始出现车潮。普盐系统这里因为受到了在这个路段啊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呢，现在七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造成了整个行车的速度是相当的慢啊，那么大概是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那么在湖口国道一号的部分，一路到了竹北，这往南也是走走停停。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再次的跟朋友提醒，德芳南路的双向，一路到了雾峰也都是塞车。还有呢，大里一德芳南路往彰化这一段也是不好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乌日成功路段一路到了五权西。都是塞车。Lisa，Lisa，早安。Lisa 说呢，以前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啊，老公呢都会特别交代，上下车请记得检查手机、钱包、钥匙没有烟，因为那是美秀集团的歌。不过呢，手机、钱包、钥匙很重要哦。还有呢，如果搭车有带婴儿的话，婴儿也要带下车哦。

0: 真，
1: 诗彤、放客、鸡鸡、竹婷，都谢谢你们。今天的路况真的非常多，大家如果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应该是北上的浦沿系统啊，北上的浦沿系统特别注意，事故还在处理。国道三号的部分，彰化系统往北，国三北上，彰化系统也在走走停停哦。好嘞，8:30，我们先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运动部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运动习惯，9月1号起推出挥汗有礼活动，活动上线两周反应热烈，已达300万笔运动记录上线。挥汗有礼官网目前已经关闭上传功能，先前已通过审查的运动记录仍可兑换加码券。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建议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最好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之后再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2: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网络社群出现大量职人流投资诈骗广告，诈骗集团虚构知名人士的贴身身份，引导民众加入非法的股票群组。刑事局强调，这些故事都是假投资的包装圈套，民众切勿轻信上当。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网络出现大量千篇一律模组化的贴文，乍看好像都是充满温情和职人精神，但刑事局比对出这些文本股价和情感转折都很类似，其实都是诈团大量产制的流水线罐头产品。刑事局采集模组发现，诈团先用第一人称破题虚构各种知名人士的司机、专属立法师或助理的贴身身份，然后虚构温情日常细节，营造关系良好假象，接着故事一定会转到时代变迁、生怕工作被取代的焦虑，最后再导引

0: 引到股票引流，讲到自己钻研股市，重压特定股票就致富。文章末端还放上通讯软体的 ID。 新局强调这些都是诈骗，面对新形态公式套路，新局也提醒民众切记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轻信公式化的长文，不要因好奇随意点击引流连结，还有不交付任何资金。如果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者利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判断网站是否有诈骗风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医师市井少子化冲击下，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的捐赠荒。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骨髓提升，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3: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4: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哦。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3: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好，来，目前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北上195公里，国三北上195公里，过了彰化系统那一侧，因为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国道三号的北上彰化系统很塞哦，因为那一侧两部货车的，而且是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已经是定点的状况。好，那么请您如果要走彰化系统往北，考虑一下埔盐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埔盐系统也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内侧7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埔盐系统也很不好走啊。这是北上的路段，北上埔盐系统、国三的彰化系统都有事故，严重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好，来比较北部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也就是从杨梅一路到了湖口服务区，尤其南下的湖口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好，那么在双向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落在20。新竹系统往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好，有一个事故排除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外侧路间，本来有2部车的停放，它这个路况已经排除啊，车流量会慢慢消化。但是呢，埔盐系统还没哦。埔盐系统现在还是塞车，因为它现在内部侧的7部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一样是走走停停。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因为受到了大货车事故的影响，而且是2部的大货车事故影响，造成严重塞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台74线 台74线的德芳南路这双向，还有呢德芳南路一路往

五峰这沿线都是时速落在40，太平一路走到了中清地下道，从德芳南路开始一路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也都是20到40不等的速度。好嘞，目前呢乌日快关一路到了五泉溪，往雾峰马西塔家就谈呢。好，来请大家好爱说的哦，台中市的乐业路汉西路口，乐业路汉西路口因为有事故现在在处理，也是要注意国道三号。我刚刚看了一下国道三号北上207乌日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一大捆的电线线圈，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07乌日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一大捆电线线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70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有散落物啊，那么也靠近大雅路段哈，也是有散落物，是纸箱哦啊。这是呢国道一号南下170、172丰原交流道还有大雅路段路面都有散落物，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民间交流道附近朋友们说啊，哎呦双向的杂草丛生影响到行车。黄伟杰客语歌天光日 Lisa Lisa梦娜高炸，我们的马拉松女神，还有智华视通银针天柔，来这波的密码哦，8点多钟的密码哦，还没开哦，就交给大家了。来，1

不要随不要不要哦，别讲天光日，天光日哈，因为我突然忘记了。好，来，世通说呢，今天呢，我上班短短40分钟就看到两件事故。对，今天的事故真的好多哦，所以呢，整个行车啊都受影响。嗯，银针还在吗？银针，早安，一切平安哦。很多朋友都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哈、啊、跟我留言，如果朋友们很好奇哦，说哎哪里可以打招呼，哎丢西，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可以跟我留言哈、啊、好，上面的 po 文如果有一些哎可以把它分享出去的话，每一个赞都是祝福啊，因为很多也都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资讯啊，或者是呢有些在 podcast 上面可以点选的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啊，有时候留言区呢我也会放音档啊，那么如果说呢有些音档，上次呢那个留言区的音档就不晓得为什么它跑不出来，直接点选啊，那就麻烦大家就因为我没怎么时间特别去再去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就把它复制上去，哎就可以点选了，就是接到晴晴 online podcast 也是可以的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彰化系统，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啊，也就是在这个路段呢受到了事故影响，大货车，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么现在在处理，造成这里是定点的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定点，因为在处理大货车的事故，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浦原系统也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内侧七部车，造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德芳南路就是在台74线双向都是塞车，往雾峰的方向就是从德芳南路到雾峰时速落在40，往彰化的方向从德芳南路一路塞到中清地下道，很长的距离都在塞车，德芳南路到中清地下道都在塞，乌日成功路段到高铁五权西到市政路都是塞车，这是往雾峰方向。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杨梅一路到了湖口服务区，竹北这双向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好，来，世通，谢谢你。世通说呢乐业路跟汉西西路口、哦、这里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

0: 将阿明去也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拿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等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即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即马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交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多的路段啊都不太好走，大家辛苦了，尤其呢是在国道的路段啊，如果是在处理事故的话

话呢，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国三的北上彰化系统，国三北上彰化系统，这里因为受到了两部大货车事故的影响，现在这里彰化系统往北走走停停。我刚刚看了一下普盐系统在消

到了壶口服务区也慢慢在疏解，能够感受到呢这整个路段在慢慢疏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20，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稍微慢了一点点啊。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啊，彰化系统再次提醒朋友们，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落在20。德芳南路，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呢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那个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往雾峰往彰化都一样哈，德芳南路往雾峰，还有德芳南路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方向都是车多，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快关到高铁，还有市政路啊，市政路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高铁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哦。爱塞里爱注意哦。五小米老扣麦拍什麦害羞，卡姐点位礼拜，问内点位后再洗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刚下力。和五小米老扣哈麦拍谁喽？打一个电话进来，来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彰化系统，彰化系统往北哈、哦。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公里。好，那么因为这里在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车流量是非常大。埔盐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的埔盐系统事故也排除了，这里的车流量在消化，因为它本来那次有7部车的追撞事故啊，那现在整个行车速度都恢复正常了哈。好，那么剩下一点点啦，就是大概40到60不等，但很快就消化了啊。不过呢，现在比较塞的特别在彰化系统往北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哈、啊，因为它在处理2部大货车的事故。德芳南路呢，其实车流量蛮大的哦，从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这沿线路段。往雾峰方向，还有呢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五泉溪这里往雾峰也是塞车的，这都是在台74线。国三看到了在中投北上也是塞车。
1: 早安，我们是
2: 狗人，早上9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欸，你还有要出门啊？爱好好啊听警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在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警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56公里，在内力交流道前，两部大卡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南下88.6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是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3: 嗨，元气的是。燕子伞，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2: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3: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2: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3: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2: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的。

0: 哟。
1: 大丈夫です。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してる。
0: 嗨，デモ，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どうして？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ガガですね。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いいですか？好吗？
0: 哈、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国道三号的部分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其实呢在这个路段啊，时速非常非常的慢的原因是因为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你知道大货车其实要处理真的是比较不容易，所以呢会花比较多时间。所以呢现在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彰化系统啊，不是只有单纯车多哦，它是那个有事故发生。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外侧的话特别注意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四段跟东大路路口往沙鹿方向中间车道因为有事故造成塞车。台中市台湾大道四段东大路口往沙鹿方向中间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造成塞车。台中市的乐业西路汉溪西路路口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爱塞里爱注意哦，好不好？好好感谢你。来那个在那个什么不是烟害防治法吗？虽然是禁用了电子烟齁，但是呢事实上是却没有任何的罚则没卷折回来华有罚有那个咬嘴唇齁。好，来再次哦齁。好，来那个烟害防治法呢虽然禁用了电子烟，但是你持有的话却没有罚则，不要做啊，实在是烟害防治法的那个修法草案呢在立法院审议嘛。未来持有最高可以罚10万元。新法上路前，所以卫福部国建署他们现在是在全台哦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现在已经开始接受，他们从9月8号就开始了哈，接受民众的主动缴回，而且持续到新制上路之后一个月缓冲期结束。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有持有电子烟的话齁，烟害防治法嘛是虽然禁用电子烟但是没办法，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有的话呢就赶快缴回吧。如果现在缴回的话呢是不会被罚的。好，但是呢未来哦新制上路之后哦，这只是一个缓冲期，新上路之后而且呢这个缓冲期结束之后就要被罚了，未来持有最高可以罚10万元。从2023年开始哦，禁止烟就是被禁止使用，电子烟就是被禁止使用。但是呢电子烟呢还是你会发现哦，那个校园实在是很多，尤其在开学之后很多老师呢都有发现到，都收集到电子烟呢啊，他们都放在那个抽屉啊，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知道吗？就抓到了，可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呢，现在卫福部他修正了那个烟防法，持有电子烟可以罚到3到10万元不等的罚款，而且要没入相关的产品。好，不过呢，这个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今天回收了啊，现在全台嘛，22个县市总共有400多处的电子烟回收桶的据点。好，那么 大部分的据点啊，都是在卫生局或是卫生所啊。那么有些是在警察局的柜台，就有人会说，嗯，那这样子会不会到时候我又被抓？好，不过呢，国建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说，民众回收电子烟的时候是不需要具名，也不需要提供个人资料，当然就是在这个缓冲期的期间哦，只要是新法还没有实施，大家就不会因为缴回电子烟而受罚。那后续新法上路之后呢，再加上过了一个月的缓冲期。

就会开罚了。所以这个过渡期间啊，就鼓励大家赶快回收电子烟，不要再继续使用了。啊，那么所以那个国建署的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他就讲说，设电子烟的回收桶也是因为有安全考量。为什么？因为他电子烟里面含有锂电池、烟酒这些的组件，它如果说混合在一般的垃圾里面，哎，很危险呢。那如果说经过垃圾的那个车子啊，挤压，很容易发生火警啊，那个起火、爆炸或是烟油外泄啊。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固定的据点集中回收？它就可以降低废弃物的处理风险啊。所以呢，其实从9月份呢、啊、就已经开始全台400多处的回收据点了、啊。那当然就是。希望啊能够透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主动的缴回啊，那么也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能够让自己不要再碰这些的电子烟。校内没收的电子烟啊，有些那个老师呢就在问怎么去处理啊，其实呢可以预期啊，当有这样的一个资讯，现在已经14号了嘛，因为他9月8号开始，就是可能看后续咯，后续有没有更多的电子烟回收。我们也希望呢透过这样一个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愿意把它缴出来，如果说持有电子烟的话啊。好，那么之前我也看到一个讯息啊，他就提到说其实有时候啊，你知道电子烟的取得现在是很便利，那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网络上面啊，他持有了这个电子烟，其实他透过了一些朋友网络就可以拿得到啊。那么新型的烟品猖獗，很多人呢误信为说这是一种好像什么有果香甜味的电子烟，没有尼古丁，甚至不会产生二手烟，其实那是错误的。好，那么年轻人呢很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在怂恿之下第一根烟就来了，最后就慢慢的成瘾。好，那么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尼古丁成瘾啊、肺部啊、心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危害。好，所以呢其实是真的就是希望不要，尤其是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的大脑，你知道那个尼古丁是会影响到那个发育啊，有可能会有产生精神问题、学习困难啊，可能就是那种对大脑来说，他没有办法专注，是毒药啊。所以呢，国教署呢，他们就特别哈、啊、提到了，他说呢，90%以上的电子烟，因为它的味道是果香、花香、薄荷，所以青少年就会觉得哎，好新鲜哦，很新潮。那其实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就警告说，青少年在接触电子烟之后，吸烟的风险是增加三倍，吸食大麻的风险增加 3.5 倍啊。那么其实呢有可能有更多的多重物质的滥用，所以专家就说了，新兴的烟品不像是传统的纸烟啊，它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呢家长有时候啊会比较疏忽，没有办法察觉。但是呢可以从一些的征兆里面可以发现，诶，有没有在用电子烟。好，比如说呢家里面啊，或者是车上，或者孩子的身上，偶尔会出现没有办法解释的甜味、水果味，或是以前没有的味道，也许就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哦，但是呢不要太神经质哦，真的真的。现在小孩子都已经上课了齁，对不对齁。好啦，像这篇讯息我明天也许在7点钟大家那个有同学在上课的时候，我还是会跟朋友们再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有些孩子有在持有电子烟的话，其实他那个对大脑里面那个尼古丁，他是对大脑是有危害的，很容易上瘾，我还是会跟同学们再稍微讲一下。但如果说呢现在是比较多家长在听节目嘛齁，那么或者是可能我们可以把一些资讯传递的啊，那给一些的教育单位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如果说我们希望能够了解这个孩子到底有没有吸电子烟，有一些的征兆是可以看的啊，比如说用闻的，你突然觉得为什么他会有一些偶尔出现的甜味、水果味，因为电子烟他们所这个吸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诶有点甜甜的味道，很像水果的味道啊。那还有就是说孩子开始有头痛、头晕或是恶心的反应啊，这个呢头痛哦、头晕或恶心反应哦，不一定他是感冒哦。好，那么或是情绪变化很大，喜怒无常，觉得以前不会这样啊，怎么越来越而且常常感到焦虑，没有办法克制的冲动行为。或者是当然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一些生理啊或者是心理产生的啊，所以这观察最主要就是观察啊。那么也不要说太过焦虑，有时候呢反而是小孩焦虑，大人更焦虑，结果全家更焦虑，超级焦虑，哎，也不好。就是呢观察，但是也不要过度紧张，就是稍微看，除非是真的很确定啊，比如说有来路不明的电池、充电器、 USB 随身碟、奇特的小玩具、小文具啦，好什么等等啦，这些的东西有一些来路不明的

东西，哎，才慢慢的去了解。然后还有用过的烟弹或是抛弃式的电子烟装置，这就很像很明确了嘛。这很明确的话，跟孩子在谈的时候会比较能够具体一点，孩子也会比较知道说，哦，的确他不太会好像就是说啊，随便来讲讲其他的理由啊。好，然后会说出现了类似插入式的电玩的装置，或者是呢电子烟，它因为它容易夹杂在文具的抽屉里面啊，或者是床垫下，或是床头柜的缝隙间，哎，被发现了哈，这种呢就是很具体的，就可以呢好好的跟孩子谈一下啊。有时候呢吸电子烟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那么如果一味的责罚啦，可能会让孩子更没有办法跟我们沟通。好，或者是有时候呢孩子拒绝就是可能一些正常的社交活动，或是学业课业运动的成绩突然退步了。或是饮食的习惯呢变得重口味哦，喜欢吃更辛辣的食物哦，或者是体力变差哦，这些呢都可以稍微去了解去关心这些孩子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事情啊。那么我想这个都是一个观察的现象。好，那么你知道我就一直在强调嘛，不要太过度的焦虑紧张，或者是呢神经兮兮的啊，有时候呢会让反而本来想要去帮助的反而是会把对方推得更远啊。好，所以总之我们会有更多的知道怎么去因应的方式，那么我们可以去判断啊，当我们学习的更多，能够有一些的依据可以去判断的时候，或许我们多少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或是帮助我们自己，或是帮助我们邻居啊，我们所碰到的人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上瘾行为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的。好，来9:15我们来提供一下路况。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啊，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埔鹽，太好了，埔鹽完全都顺畅了，这边的事故全部排除。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南下的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很慢，那是因为受到了两部车大货车的事故影响，在外侧车道，所以彰化系统现在走走停停。台74线的五泉溪往雾峰，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以及太平到中兴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南下的杨梅到湖口服务区，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哦，就喝天爱瓜来了哦，江蕙一改零星，鱼鱼早安，看到你喽，鱼鱼。还有虾米兰，我来看一下哦，明府也来了，陈美，哈哈，好，威斯比，燕竹，还有燕君，哎呦，燕竹，好，好，来，以琳。

听哈、哦，刚会一凯零星呢、啊。哇，这个是每一次听江蕙的歌，每一首都好听。中平丢不丢丢吼？那个哎，蜜瓜新朋友啊，早安！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杨梅到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时速落在20。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因为在处理事故塞车，而且呢是。定点走走停停啊，那么间歇性的啊，那这是呢20公里以下了，在国道三号，因为两部大货车在外侧的事故，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尤其呢从中彰台74线衔接上来，时速都比较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五权西往雾峰，德芳南路往雾峰，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爱塞里爱注意哈，后来那么在台74线潭子路段内侧车道有箱子掉落，台74线潭子往彰化内侧有箱子掉落，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靠近中美街有火警啊，那后方呢中民南路到中美街车多，好来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靠近中美街，因为有火警造成后方中民南路到中美街车多。国道6号的部分往东，也就是往埔里30.4过了爱兰，外侧车道是有两包肥料，往东30.4往埔里过了爱兰，外侧有两包肥料掉落。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也就是呢靠近彰化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老控就贼好掉不掉啊，真的哈、哦，今天星期一路况就很多，而且呢还有很多那个什么事故的啊，终于现在慢慢的有排除。不过呢，那个彰化这边还没有排除。好，就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是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北上路段没有排除哈。那国道一号的彰化系统呢，这里南下哦，彰化系统也是塞车哦。好，来那个大雅系统也是哦，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哈，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甜瓜。什么瓜？新朋友是不是？来来来，甜瓜来，这波的密码要交给你哦。我们9点的密码还没开呢。曾文威斯比来呀、啊，准备好呀，喝啊哈，来哈，1、2、3，哈哈哈！祝福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

0: 小黄茄瓜，心内有针，哎，针钉针，好，心里有针，好，大家自己翻。来，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彰化系统，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哦。国三北上的彰化系统啊，这沿线路段为什么车流量会那么大，而且时速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呢？因为在外侧车道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所以造成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很大。好，那么行车速度很慢呐、啊，车流量比较大。台74线，也就是呢要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车多。台中市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工程。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彰化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
1: 那边等你来。

啊，看起来来听新闻啊，这是张灯结，张灯结才喜洋洋啊，不是啦，张灯结的不变的等候。什么柯载寮，柯载寮哈，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有在慢慢疏解了啊。那么事故呢，已经在处理到后续了。国三的彰化系统时速落在20，来，我们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十一号反弹收高，不过中东冲突局势加剧，国际油价上扬，美股期指今天早盘下挫。美国总统川普认为，美国利率应该全球最低，人工智慧 AI 发展不应放慢。台股今天开盘下跌174点，随后指数持续下跌，最多跌超过760点，来到45415点，跌破46000点关卡。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 Jason 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1倍，就是2/3。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在网络上想要购买一对100元的鹦鹉，但被要求用30000元解锁账户。辖区员警刚好到超商巡签发现异状，主动上前关怀，意外拦下这起网络购物诈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张姓男子在网络卖场看到一对鹦鹉只要100元，因为价格低廉，便与卖家联系购买。对方以下标必须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他提供账户作为财力证明，并谎称如果没有完成认证，会害卖场被锁定。男子相当犹豫，因为买个100元的鹦鹉竟然要付财力证明，实在有点夸张。没想到夸张的还在后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5: 接着再以解除卖家账户为由，要求张男汇入30000元，并声称解锁后即可返还款项。张男正准备筹款之际，心生疑虑，向巡监员警求助。警方解释对话内容后，立刻向张男告知买鹦鹉还要付30000元，小心有诈。
4: 远景解释，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先利用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上当，再以账号遭锁定要求汇款解锁来骗钱。张姓男子惊觉差点受骗，当场打消付款念头。

0: 工守住辛苦积蓄。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弧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更要注意。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事件之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要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2: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弧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3: 章鱼弧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弧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2: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弧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穿越马路时，您是否也会因为小绿人闪烁而紧张起来，选择跟小绿人赛跑呢？其实，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主要是在提醒穿越当中的行人剩余的秒数，所以千万不要用跑百米的气势奔跑通过。
1: 行人过路口掌握五步骤：停、看、转、挥、动。安全 ，Let's go。所谓停、看、转、挥、动五个步骤，就是一、过马路前先停下；二、查看号志秒数；三、左右转头确认有无转弯车；四、向停让驾驶挥手致意，确认对方有注意到您；五、竞速移动穿越路口，
2: 提醒您。行人穿越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烁，请务必把握时间，快步通行。还没进入穿越道的行人，如果发现秒数不足，就请等待下一次行人绿灯亮起再通行。绿灯秒数不够，等待下次再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面包师傅吴宝春。相信自己，永不放弃，这句话呢是我在2010年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勉励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呢的意涵就是，人要相信自己其实是很难的，然后不放弃呢更难。但是呢，我永远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不论是我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或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困难，我都一直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包含一直到现在它已经变成我的习惯了，也变成了我的公司的文化的 DNA。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9:38来，目前的在

行车上面哈、啊。哦，现在还是很多的地方红咚咚的、哦。嗯，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仍然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不等啊、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一样比较慢。国三的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呢，现在在彰化系统，也就是往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仍然是比较大一点的。啊，这是呢在国道三号，不过呢它整个时速有在慢慢的提升，从20已经提升到40了。这是国道三号，因为它的事故排除了，这是在彰化系统。国道一号，也就是呢从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车流量是比较大，落在20。国道六号往东30公里往埔里，过了爱兰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一些花的肥料掉落。还有呢在台中市的向上路，我们接获到说呢，往民权路靠近中美街，这里是有火警，所以呢，中民南路到中美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啊，这是呢在台中市的部分，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靠近中美街，因为有火警啊、哦，所以呢，中民南路到中美街车多。

这是黄奇斌的 Low Being You 老朋友，蛮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往北也是落在20公里的速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时速比较慢，在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还有呢在大雅系统啊，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有稍微大了一点哦，不过呢都在慢慢消化，现在整个很多之前在塞的路段啊都在慢慢消化，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也是啊，都在慢慢消化。那么在台中市，台中市的北屯路385号往市区方向有工程，旅顺路到文心路车多。那么另外向上路往民权路靠近中美街，因为有火警，中闽南路到中美街也是车多。

青春的比出息，比出息哈！谢明佑 ，So Enjoy 瓜。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 177.4 大雅到台中路段，外侧有轮胎皮，很长很长的轮胎皮，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77.4 大雅到台中路段，外侧呢有很长的轮胎皮掉落。国道六号往东30公里往埔里，过了爱兰路段，中内侧车道有那个花的肥料掉落，爱塞里哦哈。后来台中七号向上路往民权路靠近中美街有火警哦，所以现在中民南路到中美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都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来，那么在台

0: 中市的三丰路，就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嘛是爱塞里哦哈。五香蜜老控卖拍子卖害羞，卡接等位，问你等位后这一起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咱这个农历，
0: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0: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寓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出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一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了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0: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9点53分，来，目前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还有呢南下的彰化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彰化系统，以及呢大雅系统往北，它跟台七十四线的衔接处都是车多。张仁宇的《轻轻安放》。

时间差不多喽，来来来，要跟朋友们提醒一下，明天呢是我们的捐血活动哦，所以别忘了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到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晚秀捐血，身份证、健保卡一定要带，还有保冷袋一定要带喽。好，再次谢谢我们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还有善心的企业黄先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的中区分会、阿聪是樱岛家喜常来公司，非常感谢你们，谢谢你们能够让我们的活动哦更加的热闹。好，那么所以呢，捐血 250cc 的朋友都有丰富的奖品，待会儿呢季谦一定会跟大家再提醒了。好，待会儿今天一直跳针，因为今天星期一，周一症候群。好好好，来，星期一呢别忘了啊。那么在今天呢，如果说呢您现在还是一样，可能要那个起步的时候，尤其是工作起步有点慢，正常好，跟我一样正常，先从熟悉的开始，然后再慢慢的加热哈，然后上轨道。好啦，这个但是我要下节目了，我那个明天会比今天更好。那祝福大家咯，待会儿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明天再见喽，拜拜。好，来这个因为我刚刚听了一下我们这个北部呢，也就是路况呢还在播报当中哈，所以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待会儿要联播了，全国网来听路况了。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焦不躁，让我们听景广，让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 177.4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77.4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稍早在6.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68.4公里过瑞穗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

志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金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上，欢迎来到礼拜一，今天是9月14号哦。轻松上场，也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今天礼拜一，大家上班的心情跟状态如何呢？很多人对于那个这个假日跟周间的工作的时间的这种状态的转换切换，真的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哦，这个很难这样一下就马上切换过来，所以都还要一点点时间，慢慢慢慢的要来进入这个工作的状态里面哦。好，有时候呢觉得好像日复一日然后周复一周啊，就是经常都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就很可能觉得会比较乏味，比较难提起一些动力。但如果听到一些故事啊，比较激励人心的故事，会不会让你比较有动力一点点呢？好，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很多生活条件当中哦，处处受限，然后可能限制你的发展，或限制你的生活，限制你的自由哦，限制于你的未来更多的可能性哦。好，但有时候我们就是像是打牌一样哦，手上你拿到的就是这样的牌，那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拿到的可能不是很满意的牌，或是不是对别人来讲不是看起来很好的牌，那如何可以打出一手好牌呢？好，这有时候往往是在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决定啊。像我自己很喜欢看一些运动赛事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或者是这种比赛啊，我都觉得比赛当中可以学到很多人生哲学，然后甚至于它可能会非常激励人心，对不对？好像比方说我们大家都是台湾队，都是中华队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哇，那个很能够凝聚力啊。那像网球也是我常常关注的一个运动的赛事啊。那昨天呢，这个美国网球公开赛落幕了，结果男单的冠军是德国的选手，叫茨维列夫。好，他以四盘的打败了这个左手重炮美国的地主选手谢尔顿，赢得了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的冠军，而这他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二座大满贯冠军，他今年是29岁了。要说他大器晚成又好像不太是，可是就是一直没有拿到大满贯冠军，在今年终于29岁的时候开花结果，拿了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之后，现在又拿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哦。好，大家觉得他很强哦，其实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是非常知名的选手哦，世界排名一直都在前面，但是始终就是没拿过大满贯冠军，那今年终于拿到两个大满贯冠军，而且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他四岁的时候就被诊断是有糖尿病的呀。好，那当时医生告诉他妈妈说，哇，你的孩子啊，以后生活运动生涯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啊，所以呢就需要一位他自己认为啊，妈妈认为说他要非常非常的坚强，他才能够走出诊间，然后跟孩子说，孩子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一连串的过程里面，当然这中间过程有很多很多可能因为身体的受限啊，然后他可能需要可能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或是更注意一些生活的细节，所以呢妈妈觉得说不能让糖尿病来决定这个孩子能够走得多远，所以今天能够开花结果拿到大满贯冠军，真的妈妈是功不可没。好，这也告诉我们生活当中也许有很多生活的条件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我们能不能开创出新局，我们能够掌握住什么，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到的地方，能够多加努力。就像上礼拜五的时候，这个张学仁医师提到了现在有很多基因检测，就让

检测你的原厂设定是什么，就你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原厂设定了。好，但你如果能够了解这些原厂设定之后，你就知道你自己诶其实在哪一方面你可以掌握，你可以努力的、啊、可以避免的、啊、或是可以强化的那个部分，就会让你其实人生当中走出一条不会因为原厂设定而决定你的人生路啊。好，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过得如意，然后可以有更有动力的来面对今天的一些挑战啊、哦！而且今天天气开始有点转变，特别在北部地区哈、哦，东北季风又来了，好会感觉一些凉意哦。那个凉意来的时候就，哎，有时候让人家觉得会有点发愁的这种感觉哈、哦。好，我们要提起动力哦，彼此互相鼓励跟加油打气。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原本国道3号北上207公里，在乌日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有一大捆的电线线圈已经排除了。那国六的东向30公里往埔里过爱兰之后，中内侧有好几袋的这个花肥料哦掉落在这里哦，装发花肥的肥料袋好掉落在这个地方，也已经排除了，谢谢公务段。那另外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靠近中美街原本有火警，也已经排除，周边的车流也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目前在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剩下南下大概湖口到竹北还有一些车多齁，间歇性车多的情况。那此外在国一南下就是彰化出口前还是有一些排队哦，在外侧车道有一些排队的情形。那么至于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要汇入国一哦，从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哦，所以还是要请朋友们再耐心等候一下下，主线的车流现在已经疏解了，所以应该待会儿哦，这个大雅系统应该就可以获得疏解消化了。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呢，在中明路往西屯路过了中清路之后，因为外侧车道有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车流有稍微受影响，有增加的趋势，也麻烦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了。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来自于日本的团体叫猴子把戏所演唱的歌曲 Happy。

0: 林，我早期是一名小儿科医师，但在过去20多年来，我专注在抗衰老功能医学，希望帮助别人能够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更快乐、更优雅。我的工作哲学很简单，四个字：视病如亲。因为我觉得茫茫人海中，病患会选择走进我的诊所，并把健康交付给我，这是一份难得的肯定和信任。所以我都把每一位病人当作自己的家人看待，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无论是帮病人找回健康，或者让原本就健康的人变得更好，这些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都是我继续行医的最大动力。最后我要提醒大家，健康一定要从生活做起，这包括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正常的排便、适时适当适量的运动等等。当然，如果您能够找到一位值得信赖的医师，在您需要的时候及时为您提供咨询、检查、治疗，这样相信您的健康就能得到最佳的保障。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拥有健康、愉悦、良好品质的生活。我是李兆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1: 好，李医师是一位非常温暖而且很有才华的医师哈，他会自己创作，然后自己演唱，然后自己发唱片这样子啊。好，但在这个医学方面呢，当然他在诊间里面也感觉到就是接触到非常多病患的故事啊。那这些故事呢，可能跟健康其实是有一些连结，跟人是有一些连结的哈。有机会我们请李医师呢再来节目跟大家分享他在诊间遇到的一些故事，然后也提醒大家如何注意健康保健，还有要珍惜家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情感，这个都要非常非常珍惜的。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就是从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目前匝道还有一些排队的情况。然后呢在北上现在倒是在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现在这边有出现车多，地点呢大概在145公里附近哦，现在看起来好，是因为在146公里这个地方开始有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车道缩减，所以这边呢开始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那此外，在国一大概过了苗栗之后，北上过苗栗之后，其实南北双向内侧都有封闭施工，那还好是没有出现堵车状况。那国一南下部分，目前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往南呢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出现了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目前还是有一点点排队的情况哦，靠外侧排队。好，所以目前这个车阵感觉慢慢有在疏解消化了。好，要请朋友来到这里，还是要提高警觉，务必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行。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市区，从中公三路到安阁路，目前车多，速度缓慢。中明路往西屯路过中清路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而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不过还好，目前车流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堪培。

0: 美国股市上礼拜五结束了连续四天的下跌，四大指数全部收红。不过礼拜一在国际油价飙涨的压力之下，亚洲股市普遍走跌，而加权股价指数呢，在今天开盘下跌了 174.11 点，以 46,010.74 点开出。台积电开盘下跌25块，以2385块开出。那么早盘跌幅持续扩大，指数一度下跌超过了685点，来到45,499.06 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哦，目前下跌的这个跌势稍微收敛哦。那目前下跌了398点，指数来到45,786点，成交金额是3365亿。上柜市场下跌3点，指数来到392.39点，成交金额是856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哦，除了韩国股市今天好像没有开市，那另外呢，日经股价指数是下跌693点，指数来到6331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3点，指数来到2469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7点，指数来到388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好，甜甜的歌来自于郭书瑶的《爱的元气》，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南下197公里，准备要下彰化出口前的地方，外侧有一胎，不是有一颗轮胎了哈，有一颗轮胎掉落在外侧车道上。好，那这边原本就有排队的车阵哦，所以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不当弄丢哈。在国一南下197公里，准备要下彰化出口前，外侧有轮胎掉落的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哦，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感觉现在慢慢的有比较疏解消化了。而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有点间歇性车多。南下的这个是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车流稍微大一些。还有刚提到南下彰化出口有一点点车多，其他大上都已经渐渐疏解消化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原本中明路往西屯路过了中兴路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了，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过了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正常。那台湾大道往沙路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的这个施工，这不是赶快的吗？不赶快，方向不一样，是往沙路也是过了河南路的这个地方，同样外侧也有道路工程在进行，没有塞车。但是台湾大道往市区从中宫三路到安和路则是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哦。来送上狄格良所演唱的歌曲《万事 OK》。好，那今天开始，好，入秋第二波东北季风又来了哈，而且会持续到礼拜三。那对于北部跟东北部、东半部的影响会比较大哈，云量会比较多，降雨机会也比较提高，气温方面也会有一点点降低啊。更详细的状况，待会关心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来告诉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四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3: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2: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张姓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远景研判疑似是假投资诈骗，经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女子的100万元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航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5: 远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交打落狱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有应对，未必关怀提问。
4: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六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6: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7: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

0: 好，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1: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3: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是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还有春半岛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在花莲、台东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今天在越晚呢，这个随着时间越晚，这个降雨的机会越高，那尤其在晚上之后，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稍微的增大。那在其他地区呢，今天的天气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在气温方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白天的高温相较前几天会稍微的略降，北部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来到32-34度，那在中南部感受上还是比较偏热，要留意在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一定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概还是在24-26度左右。在风力方面，由于东北风增强，今天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沿海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较强阵风发展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一奇。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持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车流越来越顺了但还是有一些地方呢车子稍微多一些，包含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的竹北还是有稍微车多。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受到内侧封闭施工影响，目前开始车多，而且开始有一些堵车的迹象了。那此外在国一南下彰化出口匝道，目前还是有点

车多的情形，而且要下去匝道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啊，在靠近彰化出口外侧，还有一颗轮胎哈、哦，完整的轮胎掉落在这个地方，请大家经过多小心注意了。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台湾大道往市区，从中宫三路到安阁路，目前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的电话0800-000-1023，来送上阿法跟马克合唱的歌曲《七夕挂狗鸡》。

0: 洛卡 K， 你要去哪里？
1: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0: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2: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0: 哈，你干嘛了？
1: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0: 哎呦，阿内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1: 哦，不能哦。
0: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1: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哈，你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1: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哈，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相逢，为爱感冒啊啦。
1: 哎呦，好啦好啦。啊吼，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0: 再见。
2: 哎、
0: 他们不能煎，我可以煎啊。
1: 对呀、
3: 好，突然觉得那个乐卡 King 真的很热心哎、尽管办捐血活动，他就要赶快去找咖，赶快来哈、就是来帮尽管一下啊、让我们的这个整个活动哦，可以非常非常的这个进行的很顺利，然后人气很多很满这样子啊、好，所以大家要帮乐卡 King 的忙哈、这个欢迎大家踊跃来捐血，时间就在明天喽，好快 ，9 月15号礼拜二，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尽管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呢，就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的礼堂正式要开始进行。这个地址呢是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

之一号，我知道大家应该很难记得起来。好，但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宣传了这么多次，应该搞不好真的有些人真的可以背得起来这个地址了啊、哦。好，那如果你用导航的话，你就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你就可以找到了。如果你来过黎明新村这里办过护照，你就知道我们的活动地点在什么地方。好，因为你来到这里就会看到有三部捐血车在现场。好，所以欢迎大家明天请早哦。通常早上九点以前应该是会大排长龙。诶，你看我这样说一说就有点弱了，对不对？不知道今年这一次还会不会哈、哦？往年每一次活动几乎前面都会大排长龙，就是大家还没到九点就开始排队在等候了哦。好，希望大家可以排队就依序齁，就是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好，九点以前呢，我们尽快的能够把这个整个会场的活动 settle 好，就可以开始进行了。那么这一次活动呢，一样邀请非常多友军来参加，包含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那么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来提升大家试驾的能力，另外呢就是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也有小礼物要赠送给大家。那此外呢，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设摊哦，他们会带有机肥料来跟大家兑换。那什么东西来兑换呢？你家里面如果有废电池跟旧的三 C 产品可以整理一下哦，就可以来兑换有机肥料。那此外呢，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们在现场帮捐血的朋友做义诊服务哦，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健康。那么当然活动哦，这个热热闹闹的，我们的赠品也非常的丰富哦，这都要感谢热心公益赞助的企业，包含有雅芳国际食品公司、盛隆股份有限公司、业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会啊、哦，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喜成来公司啊，谢谢这些热心企业的赞助。所以当天完成捐血257谢的朋友，你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赠品哦，包含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士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情侣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让您吃了一帆风顺，然后嘟嘟好皮蛋，以及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哦，哇，真的奖品非常丰富。那如果您是捐500cc 的朋友呢，还可以加赠哦，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好，奖品非常丰富，但是数量有限哈，送完为止。那当然，明天也欢迎大家记得带健保卡跟身份证哈来参与我们的捐血活动。那还有两样东西要记得带，好，一个呢就是这个非常坚固耐用大的环保购物袋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装羊肉如要用的保温袋，大家也记得带来。好，这样子把这些丰富的奖品都带回去，那就欢迎大家明天9月15号明天礼拜二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钟，我们在黎明办公区的礼堂举办捐血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

0: 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呢，目前剩下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的竹北有点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有点车多状况，有堵车情形。那此外，在国一南下彰化出口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啊，其他中地区车流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另外，国一南下197公里彰化出口前外侧所掉落的轮胎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大家经过还是要小心闪避一下哦。送上徐伟翔所演唱的歌曲《局部多云》。

来自于徐伟翔所演唱的歌曲《局部多云》。我觉得有时候用那个天气来比喻情绪，我觉得蛮不错的哈。那个云有时候就会把你的那个心情给遮蔽了，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哦，怎么觉得有点悲伤，或者是有一点点那种低落啊，或者是忧郁的感觉啊哈。其实那都很正常，因为云会跑嘛，对不对？有时候云会下雨，那下雨过后那云就散了啊，然后就这个云开见日，就突然间心情又变好了。所以有时候不用那么执着说那个很在意说

我们的情绪一定怎么样？有时候就是他会来也会走哈，所以让他可以自由的流动哈。然后我们就是就是他来就接受，哎，然后他走了，哎，那也很好哈。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心情上面也可以做一些调整，然后怎么去看待这个情绪。好。

经到石牌，这个会不会是北部地区的这个路况呢？好，但是又是我们中部地区的，好好，所以这个北上福兴到石牌这什么地方哈？在国道一号，还是说它是台61线啊？好，这个要请朋友们再帮忙回报一下，因为路况是说国一北上的福兴到石牌有救护车要送病患哦，那所以目前车辆有占用内侧车道影响行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让一让哈。好，不管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都要养成，其实有救护车哈啊，真的是十万火急，所以大家都能够尽量礼让一下哈，尽量礼让哈，这个让这个救护车可以快速一点、安全一点的把这个病患送到这个目的地哈，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多帮忙哈。好，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好，待会儿我们在11点整点路况过后呢，我们来进行今天轻松11点的单元啊。今天我们要跟这个諮商心理师吴小平要来谈的是，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身边的人其实对你很好，或是也许身边的人很想要帮你，但是他好像不知道怎么帮，然后你心里面可能有一些感受，因为人生病了就会有很多很多一些想法，然后一些情绪在心里头，可是如果没有人真的可以好好陪你聊一聊的时候，把这些事情给说出来，好像就一直闷在心里面，然后那不晓得会发酵成什么样子那对于你的病情来讲，或是对于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来讲，其实都会有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待会我们要跟这个小平心理师呢好好来聊一聊这个生病的时候，那一些你没有说出的心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主题很温暖，希望大家持续来收听。那如果没有办法完整收听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千言万语的 Podcast 再次收听，点选收听。那千呢是寄千的千，也是谦虚的谦，千言万语，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然后再次点阅收听，也欢迎转传分享哦。来送上蔡丽金 So Ancient 的歌曲《穿盔呀比胸》。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容美上，我是美容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5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连接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3: 嗨，好久不见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2: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3: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2: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3: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2: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3: 哈？什么意思？
2: 哦，没有啦，就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3: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哎。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4: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5: 警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6: 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啊，在暑假的时候来到警广实习的中正大学的学生他们所制作的啊。好，提醒我们教师节要到了，不要只有记得放假而已哦，你要记得曾经这个引领过你啊，在人生道路当中哦，可能给你很多的关心关怀，甚至于教你很多知识，甚至很多是影响你一辈子的这个老师，真的不要忘记，要记得好好的感谢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哦，封闭内侧施工造成后方有一些车多回堵之外，其他路况都维持是正常好走。好，刚有朋友提供后续，他真的是在北部地区，是国一北上从福兴到石牌荣总啊，石牌荣总不是在台北吗？在台北，大家是听网络广播吗？所以希望我们网络广播可以传到台北去，所以打了这个路况，就是有救护车要护送病患前往石牌荣总，希望大家可以多礼让一下哦，多礼让一下，尽量把那一侧车道给让出来。好，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现在新竹分台也联播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所以也有可能那个在桃园，也许更桃园更往北，也许可以听得到。好，所以如果朋友你听到的话，麻烦大家礼让一下哦。好，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就0800-000-123喽。
7: 轻松一点，
6: 再多一点，
5: 轻松十一点。
6: 来，欢迎我的好朋友，咨商心理师吴小平。小平好。
8: Hello， 季谦午安，大家午安。
6: 好，

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我觉得有点淡淡的悲伤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温暖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哦，那就是来聊一聊生病的时候那一些没有人说的心事。哎，对啊，我们大家都有生病的经验哦。
1: 对，
0: 你有没有觉得生病了之后你好像觉得整个人什么都不对劲，然后什么事情看了好像都不顺心？
1: 没错，从微小的小感冒开始，
0: 对，
1: 可能你就会在生活中觉得说天哪，想要出门好懒懒哦，然后呢整个体力呢力不从心。
0: 对，
1: 可是其实认真说我们只是小感冒，那对于那些癌症的癌友们来说，其实他们的生活中真的就是一个更重大的一个石头落下来了。
0: 真的呀，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受到一些威胁嘛，
1: 没错，
0: 然后好像感觉生命不知道到底未来何去何从，飘飘荡荡的。
1: 对，你知道其实在很多训练像做这个癌症这一块，其实在心理师有个专业叫癌症心理肿瘤，那做这一块我们从就是病情告知开始，就要非常的懂癌友过程中的心情。比如说当你接到一个宣布说哦恭喜不是恭喜哦，跟你说你今天的整个结果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可能 maybe 是乳癌，那当我这样不答他之后，其实认真说接收这个讯息的病友来说，我觉得他一定会是一个重大打击。很多病友的第一瞬间感觉是检查有没有错，
0: 对，会不会是错了，搞错了，是我吗？
1: 对，然后第二个是怎么可能，我平常又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家隔壁那个那么坏他都没有得癌症，怎么会是我？你还会很多的愤怒，
0: 对，
1: 然后接着可能就会有人去求神问卜讨价还价，那我可不可以如数100天然后让我病可以好起来？那这些过程中其实就会经历一个情绪的波涛汹涌，
0: 对，
1: 然后这些波涛汹涌如果这时候没有人把你稳住，你知道有可能就会错失治疗的黄金时间。
0: 对啊，
1: 所以癌症这件事情在更多人的生命中，它其实是一个我们需要先去学会的怎么面对生病这个课题。
0: 是
1: 因为生病让我们失去好多事情哦。
0: 真的啊，你觉得你的世界整个都变了。在那个一夕之间，当你接到说啊原来我得了癌症，这是多可怕一件，你觉得你的世界就崩塌了耶。
1: 对， maybe 可能今天不要癌症好了，今天只是来个什么小小的什么什么肿瘤，你就已经觉得天哪，他还跟你说是良性的，其实这个消息都不是一个很好接受的消息。
0: 对啊，
1: 那其实我们讲失去这件事情，它又有分有形的，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比如说哦，身体的体力会变得非常的疲惫，其实很多人癌症的发现都是因为他觉得好累哦，
0: 对，
1: 然后他觉得说怎么会那么累啊，怎么睡又睡不好啊，怎么就一直觉得身体就是不舒服，然后去检查发现说诶已经有这样子的情况了。那第二个当然在经历所谓的治疗中会有人会有落发的情况，
0: 对啊，
1: 所以会有外在的身体的变化，然后再来可能会想不到吧，可能会有工作上面的改变。
0: 怎么说，
1: 可能我本来可以做8小时的工作，但是我因为做了癌症相关的治疗之后，我体力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我变成只能做4小时、可是工作的公司不可能这样子如你期待的把你从8小时降到4小时、
0: 对啊，
1: 所以你可能就会被身体的限制逼迫你必须要换个工作职场，那如果我今天是主管，我要换成 PT 或兼职的工作，其实心理上那个调适又更困难了。
0: 真的耶。
1: 对，然后再来关系也会改变。
0: 对，
1: 因为你知道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论今天你有没有生病，我们都要去认识这一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也会成为照顾者，那照顾者通常我们照顾一个生病的人的时候，我们都会成为一个指导专家，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做，然后你知道我们没有想过那个生病的病友他们在这样被对待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是我生活没有控制感，
0: 对啊，
1: 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你们同意，然后这样出去危险哦，不要做这个，然后你就觉得说啊，天哪，我的生活，然后如果你再用比如说争执的方式处理，那关系肯定就会变化。
0: 对啊，
1: 对吧，这是有形的哦，我们来讲无形的失落，这是更多人很难跟别人谈的。第一个，对身体的信任降低了，比如说过去我可能可以哦，你要约我去日本我就去，但是这个生病让我发现我走楼梯可能喘到爆炸， 我不敢出远门，我连坐飞机的勇气

0: 可能都降低很多。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对身体的信任降低之后，会让我们对环境的安全感也降低。
1: 对，
0: 你会发现，这边等一下不知道会有厕所，如果我等一下可能腹泻怎么办？
1: 嗯，
0: 然后呢，再来呢，对这个环境降低之后，你对你自我的认同，以前我都可以怎样怎样，现在我怎么我就会变那么废？这个自我认同感也会降低，
1: 嗯，
0: 更有比较明确的是，还有你对你身体外在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讲好口腔癌，它可能就会肿起来，或是会有一个可能治疗后凹陷的状况，
1: 嗯，
0: 这一些种种都是在面临失去的感受。
1: 嗯，
0: 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们不够清楚，我们就会觉得啊，你就生病而已，为什么脾气那么差？
1: 嗯，
0: 可是其实没有，其实当我们自己生病才发现，哇，你所经历的失落，你知道有研究显示，一场生病有可能让我们经历了40种失落。
1: 啊，这么多
0: 哦，很惊讶对不对？
1: 就是我们平常没有感觉到的，在你生病那一刻你就充分体验跟感受到。
0: 对，你那一段旅程中，你可能那一刻开始你会感觉到，嗯，有点失落，然后开始越走你就发现你失去的东西，你才发现你原本以为的日常或平常原来那么的珍贵。
1: 欸，对耶。那我自己在体会在走这个过程，可是周围的人他没有经历过，他其实真的很难很难去体会跟懂你耶。
0: 非常难。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哦，好痛苦哦，就是都没有人懂，其实我们今天会认识，哦，原来有一派的心理师，有一群人，他们专门在做癌症心理肿瘤，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大家讲就是在你生病历程中所经历的所有的情绪，还有病患的家属，
1: 嗯，
0: 也可以一起进来哦，嗯，他们可以帮你们做一些就是心理諮商或是家庭諮商的工作。
1: 嗯，
0: 对
1: 哦。可是我刚刚听小平这么一说哦，发现其实这里面除了经历那个有四十种的那种失落之外，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情绪在里面呢，比方说恐惧，这个就是让你非常非常充分感受到，因为那个威胁无所不在啊，无处不在。
0: 对，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个就是季前的节目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宣导，其实我一定要说，在被告知病情的第一瞬间，你会有的恐惧和焦虑是什么？就是会不会检查错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当然就会觉得我不相信，我觉得那个感觉你要接住，不相信也不要说不行啦，这就是我想太多，因为我们生活中很惯用想太多来去隐蔽掉所有的感受。
1: 嗯，
0: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你接住，那接住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去做第二意见的咨询。
1: 对，
0: 你再找另外一位医生去确认。那如果第二位他也说不好意思，你真的就是需要进入治疗状况了，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那就是把握最佳黄金时间。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在那个第二意见这边又会担心说，啊，会不会让医生生气啊？啊，会不会怎样啊？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医生都很有经验。
1: 对。
0: 我们都知道这一定是正常会发生的事情。
1: 欸，真的，因为有些医师会主动告诉你，你可以去找另外一个医师确认一下。
0: 对。
1: 因为他们太有经验了。
0: 对。
1: 他们也觉得第二意见来佐证或是来证实。
0: 来稳定你的情绪是必要的。
1: 对。
0: 所以我一定要说，大家不要去想说啊，医生后不会不会，其实你要相信医生也有他的专业，
1: 嗯，
0: 他可以理解这是必走的历程。
1: 嗯，
0: 好啦，那在第二声咨询完之后，告诉你真的你就是生病了，需要进入治疗，我觉得所有人都要不要去想说要上网查。
1: 嗯，
0: 你知道吗？上网查通常只有越查越慌，越焦虑越恐惧，
1: 讯息太多太纷乱哦。
0: 第二个是因为其实所有人会上网写的都是写坏消息居多。
1: 哦，
0: 我问大家，请问一下，如果你今天治疗的很顺顺，你还会想要透过网络这样子去抒发心情吗？
1: 嗯，
0: 你一定想说我要去走走，我要去旅行，把握我的生命中很难得拿回来的健康。你大概不会想要窝在 3C 前面做大量的文字的一个书写了吧？
1: 嗯，
0: 那会有机会做这件事情的，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比如说你的家里的人不懂你。
1: 对，
0: 然后你觉得你有一些情绪没有出口，
1: 嗯，
0: 你想要找一些人可以跟你一起聚在一起讨论一下你的心情，安抚拍拍你，所以很多时候上网查蛮常见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或负面的故事范例。
1: 嗯，
0: 那这些故事范例你知道人很妙，当你查了之后你就会开始又更睡不着了。对不对？然后你睡不着，你的病况又会更被影响，因为其实我一定要说，整个癌症治疗历程中，医生是治疗你的身体，但是你的心理健康必须要靠自己努力 hold 住。欸，
1: 对，但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那个时候你其实是非

0: 非常脆弱的，而且常常是不堪一击。
1: 没错，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台湾在所有的医院中都有一个癌症中心，然后这边也有社工，然后鼓励大家，当你今天如果确诊的时候，你就去找，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癌友会、癌症病友会。那这个癌友会呢，他们很多时候会办大量的知识卫教，避免你上网查到一些不该查的，然后你陷入一个不该有的焦虑恐惧中。然后第二个，在病友会中也会有非常多的姐姐或是毕业的哥哥，就是那些志工们来带你怎么走过这个心路历程，可能告诉你说哦，化疗你会经历一个吃不下的过程，不过你就是要吃，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就他们会有很多正向的经验告诉你这是一个必走的历程。
0: 是，
1: 对，所以在治疗过程中我说，第一个大家把情绪顾好，第二个要让你自己能够如常的生活，你一定要去听一些就是正向的前人经验，然后或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找一下癌症支援中心的社工，你知道他们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敬佩，因为他们就是很懂得各种资源的连结，包含比如说有的人说哎，那我掉发怎么办，他们也告诉你哦，我们有假发的资源，哦，比如说像乳癌病患他切了就是乳房之后，他觉得身体异象，他会教你怎么用丝巾把它塞起来，看起来好像跟原本的一样，你不一定要做乳房重建，如果你经费不够的话，所以有很多方法他们告诉你你该怎么做。那我觉得其实在这路上就像你买了一张旅游票，有个导游带你说啊，你就这样走走走走，你就把你的治疗旅程走完了，
0: 是，
1: 其实你就会减少很多走错路跟意外情绪低落的情况了。
0: 好，待会我们路况回来之后继续跟小平聊。那如果真的我已经比方说我生病了，然后这一段的这个心路历程里面那个情绪真的其实很多很复杂那可能都会一直干扰我，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去稳住我自己的情绪，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自己可以做的，但是做起来又非常辛苦跟困难，怎么做待会我们请这个小平再来跟大家分享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路况，除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那么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6.6 到 176.7 公里，这个是在鹿港鹿港地区外侧是有掉落筒子所以大家经过务必小心注意。那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留下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呢，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忘忧森林身心诊所智商心理师吴小平，跟我们来谈的是当你生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没有说出的心事呢？那这些心事到底要怎么办哈？好，那一个人生病之后可能经历很多很多的那个历程，那这个历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心情，但是有一些心情是别人帮不了你，那你得要自己帮自己的，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我才有办法我自己帮助自己把我的情绪可以 hold 住呢？
1: 是，好，我们讲刚刚讲了很多情绪对不对，其实当你发生任何情绪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自己讲，你知道其实就算今天治疗完了也会有一种情绪会出现，担心复发。
0: 对啊，
1: 其实情绪真的会在你生病后的人生中不断的飘来影响你。那到底要怎么办稳住自己呢？第一课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一个 AWE， 就是微正念。我们在很多节目中要听到了很多心理师或很多的专家讲过正念。什么是正念？就是接住你所有的感觉。好，那这件事情你平常可以做的事情是鼓励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其实你知道有研究发现，光写下来这件事情，你接纳了它，它就会飘过去了。
0: 哦，书写，
1: 书写，那不一定要处理当下的情绪哦，光书写，因为你知道人要整理情绪，你必须要运用你的前额叶。那人的情绪会混乱，都是边缘系统那边滚啊滚啊，什么杏仁核啊之类的。所以当你运用前额叶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它会让你的内在慢慢的稳定下来。你透过书写，就让你自己获得一个有机会，有点像是你在游泳池有机会出来喘口气的感觉，就是。

0: 飘上来吸一下气再往下沉的机会。
1: 是。
0: 好，但是如果你发现完蛋了，你这个节奏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的游泳这么的有顺畅的节奏，你三步五时就会一直被自己的紧张捣乱，那怎么办呢？就要用微正念。
1: 嗯。
0: 当你发现你真的是很没办法好好的稳住情绪，首先第一刻停住你所有的事情，做三次的深呼吸。三次的深呼吸的目的是真的让你的心可以获得被好好的安抚平静的机会。那我蛮鼓励大家可以用那个，比如说像森林里的深呼吸，你可以像那吸分多精，然后吸三次之后慢慢当然是边吸然后吐，吐的时候你想要你把这阵子的疲惫啊烦恼啊一起吐出来，这样子慢慢做三次。好，做完之后第二件事情，你觉得你的状况稳定很多之后，我鼓励你写下你担心的事情。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担心是怎么办，我觉得今天比较喘，是不是又复发了。好，你写下来，写下你各种担心。第三个，去区分这个担心有没有必要立刻回诊。你知道这件事情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你知道如果你被所有的担心绑架成你必须要马上回诊，你就变成是 Doctor Shopping。然后这件事情就会开始成为你一个强化的制约哦。
1: 对，
0: 你会有事没事一直跑医院，跑到你没有办法好好过生活。
1: 对，就变成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嘛。
0: 嗯，
1: 就一直很焦虑啊。
0: 对，所以我鼓励大家，你写下来之后，你要好好去泡杯咖啡，或是好好去喝杯热开水，好好的去散散步。你觉得你更稳定了，回来去区分哪一些东西我需要去跑医院，哪些其实其实今天想的东西都是我乱想的，区分事实跟就是你假想的恐惧。
1: 嗯，
0: 事实就是哪些是事实，比如说你发现你真的有一些异状又发生了，那真的就是事实嘛，你可能要赶快回去看医生。那哪些假想的恐惧，比如说你觉得你体力更虚弱了，比如说你觉得你状况好像有一点点不舒服啊，你说不上来的不舒服，那是不是要先问自己有没有好好睡觉，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好好过生活。对，那当你区分完之后，你再回去看医生，因为你已经笔记了。我要跟大家讲，其实看医生前，我都鼓励大家，你一定要做笔记。
1: 嗯，
0: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你去看医生的时候，结果你还是很慌，讲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出了诊间，其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出了诊间发现说啊，刚刚有件事情没讲，好想再进去讲哦。
1: 嗯，
0: 结果你发现你没办法进去了。
1: 对，
0: 然后你又带着一个担心，再带这个担心过一个月。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要看医生之前，你应该要先做自己的记录跟笔记，把它笔记下来。那生活的微正念的使用就是，当你情绪今天起伏不定的时候，先深呼吸三口，然后稳住之后去书写，书写完之后呢，去做一件照顾你自己的事情
1: 啊，比方说呢，
0: 比方说散步啊，比方说啊，去洗个澡啊，有的人他可能比方说可能是去跟他的狗狗猫猫玩玩啊，都可以。这事情我鼓励他要多元，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只有一招，有时候那一招是不能用的。比如说，有的人最常有的一招是找朋友聊聊心事，
1: 对啊，
0: 结果你朋友都没有空，
1: 对，
0: 那完蛋了，你今天又被情绪不断的拉着跑了。
1: 嗯，
0: 所以你的方法要多元。那多元这件事情，就要鼓励大家平常就要收集。
1: 对，不过有些人就现在喜欢跟 AI 讲话啊，
0: 也可以，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因为我觉得其实 AI 的照顾情绪的品质上也不会太差耶。因为我很多的病患说要跟 AI 讲，可是 AI 某个部分来讲，我觉得它比查资讯可能还要好。
1: 嗯，
0: 因为查资讯很容易都查到一些负面的。
1: 对啊，而且 AI 的资讯不见得完全正确啊。
0: 对对对，所以其实跟 AI 聊聊天之后，我觉得还是鼓励大家先稳定下来一下下，会是比较好的。
1: 是。
0: 对，然后完之后再去区分事实跟想象的恐惧。你知道想象恐惧其实最可怕的。
1: 对啊，因为你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它可能非常巨大，巨大到让你没有办法去容纳在你的心里面，你知道吗？
0: 你知道有一个，我记得我好久以前读书的有一个，我忘记研究的名称是什么了。但是我听完这个研究，我真的是觉得想象好可怕。他说有一个研究，他们好像就是在犯人的研究吧，然后他就在犯人手上就是画了一个，让你感他画犯人看不到任何画面，他把他的眼睛蒙住了，然后画了一个感受是从你手上画了一刀的感觉。然后接着呢，他们准备了一个水桶跟水滴去滴，感觉好像你在流血，
1: 嗯，
0: 就那个犯人自己就吓死了。
1: 哦，
0: 这是一个很可怕，就告诉我们其实想象的恐惧可能会让你真实的生理状况也是出现一个非常不理想的状态。
1: 对，
0: 那其实在做很多癌症心理肿瘤，我们大家都要稳住的是，在治疗历程中你的情绪一定会波涛汹涌，而且随着

0: 每一次的治疗，有的人他可能化疗到一半，被宣布白血球不理想，所以下一次化疗不能做。这时候病人就会慌了，哈，可是我化疗应该要如期进行。我跟他说，没关系，先去把你的健康营养补回来，然后让你的营养状况稳定，白血球稳定之后再回来做治疗，这样你的治疗才会更顺利。其实很多时候会有很多事情的打岔或中断，那这时候家属态度，我也鼓励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比你的病患或是比你的家里的照顾那一个人还要稳。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比他还慌啊，其实你会影响他情绪的稳定度。
1: 真的耶，
0: 嗯，
1: 我觉得身为这个生病的家人哦，其实真的也非常不容易。
0: 而且我鼓励大家不要是一个人顾一个就是家属，因为如果是一对一其实是超累的，所以其实现在政府有很多喘息计划，
1: 是，
0: 其实大家就要去申请。有人说不好意思，我就会说，嗯，可是有些时候你的家属还没有倒了，结果照顾者可能先倒了，
1: 对，没错，
0: 嗯，所以其实喘息计划也非常好用，鼓励大家长照里面会有喘息计划，
1: 对，
0: 你可以去申请，他们可能就是会带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家里的生病的人，包含可能去外面走走，帮他洗澡啊，或带他去拿药啊，这个有机会他们评估只要到某个程度都可以去申请的。
1: 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我想请这个小平提供一些资源，因为有些这个感觉非常专业，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得到，但专业可以来介入的。
0: 是，没错，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政府还有试办这个癌友心理支持方案，从今年7月到明年7月在试办期，那试办期只有12间医院有，所以如果刚好你的医院真的没有加入试办计划的话，因为这个试办计划还要政府他们去挑选一些就是癌症照顾品质好的一点的医院，他们还是进行试办。如果没有，给大家两个资源哦，第一个是癌症希望基金会，他们有附设一个心理咨商所，那这个咨商所里面呢，他们就会去评估，视情况提供一个免费的个别或是伴侣家庭的咨商，但是视情况，因为毕竟这个真的是要投入长期大量的时间。
1: 对。
0: 第二个是台湾癌症基金会，他们也有提供就是癌友跟家属的免费心理咨商方案，一次50分钟，然后他们也会结合一些其他部分的评估进来。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其实你如果刚刚发现说我讲的很快，你听不到那个名字，其实你只要上网 Google 就是癌症心理肿瘤諮商服务单位，就会有这些单位跑出来了。
1: 嗯，好，
0: 对，
1: 或者是你可以再次收听回放一下我们千言万语，你就可以再次收听这样子。
0: 是的。
1: 好，最后一分钟，来，我请小平帮我们做个总结一下。
0: 好，我跟大家讲，其实很多人觉得生病这件事情为什么找上他，可是其实我做就是癌症心理肿瘤服务那么久，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很多时候你要感谢生命中有一些失落经验的发生，因为在生病前的你一定是过着目标以及超忙碌导向的生活，它是让你校正回到一个比较适合你现在的年纪或是你现在的状态的生活步调，所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校正的提醒，你就比较能够接纳这件事情的发生。
1: 嗯，我发现很多人在得了癌症或者是真的生了一场重病之后，人生完全不一样，
0: 是因为你会校正思考到以前自己怎么会以成功以赚钱都不休息，但是人就是不是机器人。
1: 对啊，
0: 嗯，
1: 所以让你体验到人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回来到这个人生正确的轨道里面，然后你开展开新的人生这样子。
0: 是，然后再去精选到底你下半场人生你要精选哪些东西去守住他们在你生活中必要的存在。
1: 嗯，
0: 而不是被这些成功被这些金钱迷失在你成功你的人生路上了。
1: 对，真的，把握时间然后珍惜当下这样子。
0: 对。
1: 好，非常谢谢忘忧森林声音诊所諮商心理师吴小平。谢谢小平。
0: 谢谢大家。
1: 好，那大家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你觉得很有兴趣，要再次收听，或者是你想要转传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都欢迎你可以上千言万语，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都可以再次收听得到，也欢迎您再次的收听跟分享来祝福更多人。来，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严重，目前大概回堵至少2公里以上了。好，行进速度缓慢，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6.6到176.7公里，这个地方在鹿港路段哦外侧有筒子掉落，公路段已经排员前往。来，音乐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1:30。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每年8月到11月间是发生虎头蜂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逐一巢，新丰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2: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给你注射 Normosa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1: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就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三星乡上建三路二段与大德路二段路口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和厢型车相撞事故。由于这个地方是闪光号之路口，剧烈撞击造成两车共八人受伤送医，其中一辆车还飞落到农田里。请听记者朱明仪报道。
3: 张姓民众驾驶休旅车沿三星乡大德路二段行驶，和黄姓民众驾驶载有多名乘客的厢型车在路口发生碰撞，厢型车甚至弹飞到路旁农田里。三星警分局获报迅速到场处置，组长吴景昌说，
4: 经查本案系张姓民众驾驶自小客沿大德路二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与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上建三路二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八名受伤，双方驾驶经九测值均为零。
3: 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无号志或只有闪光号志的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切勿抢快或未注意左右来车，随时保持警戒，注意前方车况，才能确保自身与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根据花莲县旅馆工会统计，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有四成，周末为六成左右。暑期联合丰年节等文化活动，对于住宿率也有提高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可与中央国旅补助叠加使用的旅游奖励方案，旅宿业期盼能持续带动花莲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县旅馆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表示，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四成，周末则六成左右。暑假活动成效最好的是在联合丰年节期间，平均住宿率将近七成，证明花莲文化或表演活动对住宿率有加值的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的奖励旅游方案跟观光署国旅补助，成为各县市旅游奖励最高的县市，期盼地方政府跟业者合作，拉抬花莲低迷已久的观光
6: 执行的细节以及跟客人宣传还有后续的效益其实是有赖于政府跟业者，大家要一起努力，让所有台湾的客人注意到，其实我们花莲的补助方案非常不错，我们花莲还是有很多好

0: 好玩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次机会愿意再次回到花莲。
1: 花莲县政府国内旅游 3.0 秋冬奖励以及住宿补助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两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以跟国旅补助叠加使用。对花莲县民也有专属的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晚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6: 台北股市目前这个跌幅又稍微收敛，目前下跌215点，指数来到45969点，成交金额是4392亿。上柜市场目前小涨0.04点，指数来到395.56点，成交金额是1193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目前韩国股市也已经开盘了，目前下跌152点，指数来到6757点。日本的日经股价指数呢，则下跌了512点，指数来到63498点。而香港恒生指数则上涨了85点，指数来到24890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点，指数来到389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黄哥，你是叮叮叮叮叮叮叮！
8: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7: 啊，对哈、哦，我常常去美国的。啊，所以你是？
8: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7: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要谈一个 case， 不过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8: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7: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8: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7: 我知道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跟灾害勘查，提升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8: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7: 啊，你今晚就知影，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下款啦，算是通过考验。啊，毕竟克里斯丁尼的接班人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8: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9: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实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的12:30，轻松上行节目。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越来越长，目前回堵至少3公里以上所以在国一南下过头份之后，接近114公里指标的地方，这边开始车多，车速骤降，然后会有点走走停停大家保持耐心，依序来前进了，来送。 上Juicy Boy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等雨

0: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1: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0: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1: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1: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0: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1: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0: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

0: 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1: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0: 哦，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惨了惨了！
1: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晴晴。
2: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这个地点呢是靠近造桥地磅站之前啊，这边就开始塞车了哈，大概从指标114公里一路到117公里，沿途是有点走走停停，所以回堵大概3公里左右。那这是因为在造桥地磅站南下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要麻烦国一南下过了头份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都维持顺畅好走。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七日到九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遇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两百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四十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九成。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

0: 之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了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吹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来自于草屯音啊，收音机挂起安内干歌无意义。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受到了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那目前后方原本回堵3公里，现在比较缩短一些，大概剩下2公里左右。但行进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朋友们一定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路况都维持正常好走。那国道一号南下128到133公里，这个地点是在南下过了头屋，还没有到苗栗大概头屋过后了，然后接近到苗栗这里封闭内侧进行。

割草施工，那因为刚好在转弯的路段哦，所以务必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虽然说这个地方没有塞车情况哦，但是还是要请您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其他中部地区如果有路况要通报，尽管再麻烦大家拨。

起对不起，这是省道台61线哦，西滨快速道路在指标99到102公里，也就是大山到外埔，大山到外埔哦，这个路段呢双向哦开始都进行施工封闭，好，双向都是长期性施工封闭主线哦，封闭主线要麻烦大家提早做改道。那行经工区的地方呢速线会降到40公里以下哦，那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过后这个南北双向都开始封闭起来。好，施工期间呢侧车道还可以维持一线汽车道跟一线机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大家改道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注意。那另外呢在台61线同样是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哦，这个从9月4号早上8点钟就开始持续进行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钟为止，在台61线哦，这个地点呢是从后龙一直持续到这个应该是大山哦，大概从后龙到大山之间呢，这边是对不起，后龙到竹南，后龙到竹南之间指标93到105公里，南北双向都是施工封闭的，好，持续到9月18号下午5点钟，所以这段时间都要麻烦朋友提早来做改道哦。好，那其他路况需要再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随时来通报警广咯。好，来送上是毕书尽跟谷谷吕思伟合唱的歌曲比就比就比，然后待会儿我们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收听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痛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一道内坜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公里在南港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20公里过福德隧道有货车停放在路间，另外在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西向在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段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北上22公里东华路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67公里在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68公里在西滨路二段189巷平交路口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怡珍，我的幸福之道是陪伴。陪伴先生吃晚餐，即使不说话，每一分每一秒都感受到彼此的存在，幸福啊。陪伴妈妈逛菜市场，即使一路上妈妈不断的碎碎念，每一言每一句都是爱的传递，幸福啊。用倾听陪伴朋友，耳朵边传来连珠炮般的抱怨，你我都在红尘中打滚，有伴，幸福啊。用静默陪伴孩子们成长，妈妈的温柔与支持，无声的爱也可以传递出有声的语言，我的宝贝，幸福啊。看似陪伴他人，却也陪伴了自己，相互感受生命，影响生命的动力，一起学习面对生活的顺境与逆境，我不孤单，幸福啊。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虽然不懂日文，但听的旋律哦，跟歌手表达的那个情感，就觉得哇，这是一种很有力量、很有希望的歌曲哦，叫做《向日葵》啊，豆子演唱的歌。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依旧施工，但后方回堵的情况其实比较疏解，现在大概回堵1公里左右，慢慢的在疏解消化，车速有越来越快的迹象。那其他中部地区，入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在中部地区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那原本在国一南下128到133公里，南下过了头屋靠近苗栗之间哦，封闭内侧割草施工刚刚撤收了。省道台三线接货道说263.235公里的地方，这里在古坑乡哦，在古坑路段的地方说有事故发生，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在台三线指标263.2公里，在古坑路段这边有事故。另外台中市区方面，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靠近进化北路中外侧封闭施工，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目前大概从梅亭街一路到进化北路这一段的中清路，目前要往大雅方向都有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送上凤小岳所演唱的歌曲《芝麻小事》。

0: 来自于凤小岳所演唱的《芝麻小事》，乍听之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是陈奕迅的歌声呢？好像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啊，在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稍微回堵的状况。那此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30.6， 在房里到院里之间外侧有两条轮胎皮啊，两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在外侧，好，大家小心闪避了。台东市区方面，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靠近进化北路，因为中外侧封闭施工的影响，造成后方回堵到梅亭街哦。
1: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2: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0: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最新消息哦。那么道奇21岁的头号大物外野手德保拉，今天击出了生涯第一支安打，就是一发三分炮，单场贡献两支安打。不过道奇牛棚放火、哦，被马林鱼 A 拉米瑞兹代打击出了再见两分炮。最后呢，道奇反倒是以4-6输球，这是双方三连战最后是以1-2作收。而蓝鸟日本强打冈本和真呢，今天击出了一发阳春炮，本季第32轰出炉。蓝鸟重炮小葛雷诺终于也击出了本季在这场比赛后主场罗杰斯中心的首轰，帮助蓝鸟以8-1轻取精英。而洋基25岁的火球王牌施利特勒今天缴出了6局没有失分的好投，送出8次3振，也帮助洋基在地铁大战以2-0完封了大都会。那施利特勒呢，这个球季除了主要跟蓝鸟强投哦，席斯要来竞争美联赛洋奖之外，他也有机会可以争取今年每年的这个年度 MVP 哦。而台湾老虎队的这个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持续获得了先发机会，打第二棒守二垒，击出了高飞牺牲打，贡献打点，帮助球队以8-1击败洛基。那本季累积3支高飞牺牲打，超越张玉成2022年的2支，刷新台湾选手单季最多纪录。赛后打击率是0.259，攻击指数是0.733。而李浩宇本季已经累积72支安打了，是亚洲球员在23岁或是更年轻赛季的第三多，距离2023年裴志桓77支安打的亚洲第二人壮举，只差5支安打就能够追平喽。另外，太空人台湾强投邓凯威呢，持续在 3A 出赛，争取重返大联盟的机会。他今天后援一局没有失分，防率降到了 2.92。 另外，效力海盗高 A 台湾24岁火球男张宏伦呢，今天呢在季后赛亮相，先发 1.1局惨失5分，有4分则失分，结果真的大爆炸啊、哦！那么吞下了败投，防率哦，哇，跳升到了27。那么中场呢，海盗高 A 以8-15惨败，系列赛被停牌了。那另外效力红袜 3A 的台湾好手郑宗哲呢，今天交出了一发2分炮，本季第8轰出炉，连续3场比赛都有安打，赛后打击率是0.236，本季累积68支安打，差4支安打就能够刷新了生涯在 3A 单季最多安打的记录。那么此外呢，郑宗哲原本有入选亚运棒球队，但是考量到有机会可以升上大联盟，最后还是决定辞退，由其他选手替补参赛啊。而中华职棒部分呢，统一狮昨天12-1大胜味全龙，不但收下3连胜，更是打出最近8战7胜的绝佳境况。而赛前要挑战生涯里程碑的兄弟资深洋投德保拉，昨天还没有登板，队友就在一局上啊打下7分支援，快乐保拉不负众望。虽然在任内啊被击出了10支安打，但还投出了6局失3分，优质先发，中信兄弟中场9-3赢了乐天桃园。而德保拉生涯第80胜。跟魏全龙5则并列，也是联盟史上第4位80胜俱乐部的洋投哦。那另外台钢雄鹰黄子鹏呢，昨天缴出了5局没有自责分的好投，唯一失分的2分虽然是永田萨太郎的爆传酿祸，但他在7局下将功折罪，用40的安打带动单

0: 局五分大局，中场9-3击败富邦，完成队史第一次三连战系列赛的横扫，也摆脱下半球季卤主的位置啊。而第14届的 U18 亚洲青棒赛，南韩昨天以2-0扳倒了日本，勇夺队史第六座冠军。那么台湾呢，则是以13-0大胜菲律宾，提前在五局扣倒对手，拿下季军。再来是名古屋亚运哦，虽然还没有开幕，但是男篮赛已经开打了哦。虽然说呢，前一场比赛输给伊朗，但是昨天呢，台湾男篮队呢在预赛最后一场比赛火力全开，全队飙进17颗三分球，林庭谦攻下全场最高21分，加上卢俊祥贡献17分，中场91-69大胜卡达，也2-1名列分组第二，连续三届晋级到前八强。好，再来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男单的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呢，历经四盘激战，以6-3、7-6、5-7、6-2打败地主第八种子左手重炮谢尔顿，那么获得男单冠军哦，这是他2026赛季包办的职业赛生涯第二座大满贯冠军，都在今年。那么另外一座是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好，再来桌球消息，世界排名第五的瑞典六角战士莫雷加德呢，在2026 WTT 澳洲，是澳门冠军赛男单决赛以4-1辞退了美洲王巴西一哥卡德拉诺，拿下今年第一座冠军，也是他继去年10月份蒙佩利尔战之后生涯第二座，在冠军赛封王。那另外18岁日本一姐张本美和呢，克服局数2-3落后，连追两局，最后4-3逆转击败中国最后的希望陈毅，那么继重庆横滨战之后拿下今年第三战的一个冠军后座，也追平世界球后孙颖莎在2024年所缔造连续三战冠军女单的一个封后记录。排球消息，2026年的亚洲男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赛，那么从预赛一开始，就是一直维持连胜不败的日本男排呢，最后以25-21、26-24、25-23击败伊朗，不仅卫冕男排亚锦赛的冠军，也获得了2027年世界排球锦标赛的参赛权，还提前两年确定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门票了。好，世界杯的女子篮球赛呢结束了，金牌战由美国出战法国，最后美国克服上半场双位数的落后，反倒最后以97-79逆转赢得了金牌，连续五届称霸世界杯。而这一届赛会夺金，美国已经在世界杯完成五连霸，也追平苏联在1959年到1975年所创下最长的记录。那么总计美国女篮在世界杯获得15面奖牌，包含12面金牌、一面银牌跟两面铜牌，而美国夺冠的功臣史都华呢，则获选为本届赛会的 MVP。那他生涯到目前为止代表美国出战26场世界杯，缴出是26战全胜的无敌战绩。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目前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流量还是稍微受影响，还是有点堵车的状况。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30.6 公里，在房里到院里之间外侧有两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至于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靠近进化北路，中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围堵到了梅亭街哦。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西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西桥正在进行

0: 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0: 爱飞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0: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1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尾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目前的车流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这边，因为内侧施工后方有一些车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车流大上都恢复顺畅了。那台61线北上 130.6 公里，在房里到院里之间有两大块胎皮散落在外侧，目前公路段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至于台东市区方面，是中清路靠近进化北路往大雅方向中外侧施工后方回堵到梅亭街哦。非常谢谢朋友陪伴，期间度过今天两个半小时轻松上节目时光。节目最后呢，来送上这首歌叫做 Feel My Life， 咱们来自于 Check Lay 所演唱的歌。那么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然后还是要邀请朋友明天9月15号记得来黎明这个办公区的礼堂，我们这里有举办这个捐血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哦，带健保卡、身份证还有环保袋以及保冷袋，因为我们的奖品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这个羊肉炉，要提供给大家那个保冷袋要装这个羊肉炉用的哦，奖品很丰富哦，欢迎大家明天早上九点到下午4点钟一起来响应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咱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央广午间新闻。
1: 肖副总统出席欧洲论坛返国，强调处境艰难仍要与世界同行。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部今天晚上开始降雨增多。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旅行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 Jason 报道。
1: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2: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温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1: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也门什叶派经济团体青年运动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新一轮攻击，加上伊朗袭击波斯湾船只，加剧沙特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引发的供应疑虑，今天推动国际油价大涨超过 2%。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前应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提醒应做好三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规范，做好资安管理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4: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3: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支持的候选人谷谢玄太昨天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胜出，击败寻求连任的66岁现任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迎来政党轮替。选举结果可能会终结冲绳透过法律途径试图阻止美国海军陆战队从普天间基地迁往冲绳本岛滨野谷新设施的行动。高市早苗也正准备于今年公布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预料将加速推动日本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力扩张。一名蔡姓男子上周六因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的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两个月。记者静杰报道。
5: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的妻子分居后，12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三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

0: 那大队长蔡尚伟说，
1: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已经犯起实际动机。
0: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拘留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类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两个月裁定。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休闲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四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4: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3: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三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掌掴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五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5: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瑞典国会大选今天开票，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中间偏左反对党阵营以一席之差取得多数，可能会阻止瑞典逐渐偏离自由主义传统。由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森领导的阵营预计将在国会总共349个席次中拿下175席，目前开票仍在进行当中。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领导的右翼执政阵营预计将取得174席。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牙医学会，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治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 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

0: 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1: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0: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全国首个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今天正式启航，首班吸引35人报名，最后12人获选参训，结业后可投入社安网相关职缺，用过来人的经验陪伴病友融入社区。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雨，就会想为别人撑伞，
4: 希望能够成为祝福。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让他们可以继续往前进。
5: 全国首班的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首批12位精障学员展开超过百小时的专业训练，翻转生病的标签为助人的养分。劳动部长洪胜汉说，这对精障业者稳定就业来说是很大的里程碑。
6: 如果有意愿持续的工作的话，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同侪支持员的人才的资料库里面，那我们会想办法跟卫福部一起来合作，让这个人才资料库有一个真的能够发挥的舞台，把大家在这里学到的，也包括各位自己的生命经验，都能够变成是对于这个社会、对于障碍者社群一个最重要的养分的种子。
5: 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表示，过去18小时训练提升到100小时，并由相关的团体定出课纲，结训后新建设会在现有的社安网基础上设计职缺，让他们发挥所长。台北首办开出后，期盼最快明年能够在各地遍地开花。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花东地区则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周四季风减弱，降雨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报道。
7: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8: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7: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1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有散路，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16.7到16.5公里之间，过了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61线北上267公里，白水湖路段先前掉在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中立厂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陈情，要求公司依法给付资遣费，并给予官厂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3: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厂补偿金。
2: 工会也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B29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波兰跟乌克兰今天谴责俄罗斯在临近波兰边境的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此举代表战事升级。一列从基辅开往华沙的客运列车在距离波兰边境仅约2公里处遭了攻击，暂未传出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莫斯科是蓄意攻击列车的火车头。俄罗斯方面则宣称，俄军攻击的是运送欧洲国家供应军事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台北市文山区木栅段公办都更案今年完工，其中282户将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让都市更新成果进一步落实在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视察完工情形，这起案件也是自都市更新条例修改后第一件且规模最大的待拆案件。市长也表示，都更案件最困难的阶段就是整合住户，即便经过长时间协调，最后仍可能只剩少数住户不同意，导致整体进度停滞。市长蒋万安说，
5: 但我不能让案子因为这一户两户最后无限期的延宕，依据相关的法规，依照相关的程序，其实政府是可以进行代为拆除，就应该要展现公权力来让这个案子继续往前推进。
4: 市府也表示，执行代为拆除前已透过跨局处沙盘推演以及紧急应变规划，希望将对住户以及周遭环境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这起公办都更案共新建4栋建筑，市府分回282户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以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未来市府将持续以改善居住环境与城市景观为目标，将台北市打造为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地检署任命高人气 IP 蔡奇亚跟叶奇亚联袂担任反贿选大使，宣誓反贿查查不分昼夜。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双鸭报道，贿选。
7: 台南最有名的双鸭蔡奇亚跟叶奇亚任命担任这次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反贿大使。上午在台南地检署一楼大厅举办记者会，正式揭晓双鸭的反贿新任务。台南市选举委员会主委副市长叶泽山说：“
6: 因为反贿选哦，没有分白天，也没有分黑夜。”这个查贿险也没有假日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蔡奇亚、叶奇亚可以24小时共同来做反贿险的一个宣导哦。
7: 回到家乡的法务部长郑明谦也不忘提醒大家牢记反贿选专线。
8: 那个检举的电话，他们叫我说念慢一点，0800000000啊哈，024哈，099哈，有什么问题哈，什么？他这个点位哈，报一个哈，发财的机会最高检举奖是2000万。
7: 台湾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强调，这次由蔡奇亚跟叶奇亚担任反贿大使，让反贿从法律议题走入日常，透过亲切的角色形象。

0: 让民众更容易理解、愿意参与，进而形成全民反馈的力量。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北市五股区疏洪八路跟五公六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右路人的安全。警方获报后调阅沿线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了17名犯险涉案。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八路五公六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其中针对六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出所报到，为期两个月。本局为第八波扫荡行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2: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一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嫌供称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磨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有一名机车骑士突然倒在民宅旁边，原警获报前往关心，骑士不止满身酒气，还说醉话，酒测值也超标，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学报道。
4: 民众报案，前镇区瑞南街有人倒卧路边，原警迅速到场，发现56岁朱姓女子坐在地上，身旁一辆机车也横倒路旁。原警上前关心询问，随即闻到她身上散发浓厚酒气。女子坦诚自己骑车，还不小心说溜了嘴。
5: 回来的时候会钻在一条小路，就比较没有人会抓。
6: 你有喝酒就不能当起啦，什么都没有人会抓啊。
4: 朱姓女子醉言醉语，答非所问，果然酒测值明显超标。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7: 原警随后依法对朱女实施酒精浓度测试，结果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针对朱女酒后驾车违规，依法举发，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90,000元罚款。
4: 前镇警分局呼吁，饮酒后切勿驾车，与其想着哪条路比较不会被抓，不如从一开始就别碰车钥匙，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才是真正安全回家的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妇人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的订单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所幸他及时向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进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8: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县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原警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9: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8: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表板，提供即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4年宝林茶室邦克列酸食品中毒事件震惊全台，台北市法务局今天表示，北市府从事发至今已追回初期垫付约1,000,000元的医疗款，另外行政财罚方面，六笔罚锾均已移送强制执行。头发结构有90%是蛋白质角蛋白，但如果体内缺锌会影响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求诊的患者当中，有30%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

0: 伟报道。
1: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

0: 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1: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兆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兆安为主题，活动为期一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4: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流行文化资产跟兆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3: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美国女篮今天在世界杯冠军战中以97-79击败法国，完成5连霸。老将史都华砍下22分，成为队史第12冠的大功臣。他不但荣膺世界杯最有价值球员，也是2度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美国另一名大将杨恩关键时刻连中4颗3分球，攻下18分，协助全队将连胜的纪录推进到36场。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32度，中部地区28-34度，南部地区28-33度，东部地区27-31度，离岛地区26-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间小货车泡沫停放，是要走在国道1号北上 360.2 公里，过顶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 186.2 到186公里，过王田路段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木块散落，国道3号南下 117.5 公里，过了西滨路段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 130.6 公里，房里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同样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说，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
4: 咦，
3: 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5: 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降落道前的路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这个周末呢有出去玩吗？很难得哦，这个好天气哦，整个呢都是放晴的，甚至呢还比前阵子更热了哦，有点感受不到秋天的凉意，但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一些。那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就表示哦，今天礼拜一呢是东北季风增强的过程当中哦，桃园以北到宜兰的云量增多，降雨几率会逐渐的提高，上半天的降雨呢还是没有很多，不过呢从今天晚上到礼拜二这段时间，北北基宜可能会有波比较明显的雨势出现。那这段时间东半部虽然也是云量变多，有一些降雨的机会，但是整体雨势比较短暂零星哦。那中南部则不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我们呢都还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山区和南部地区则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阵雨。所以呢南部的屏东县呢是今天有提供这个高温资讯哦，包括还是黄色灯号，会有这个气温达到36度以上的几率，也请呢这个屏东地方的朋友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防晒，做好补充水分的工作，不然呢还是很容易会这个热伤害，或者是还是会中暑哦。那气温部分呢，其他地方的话则是这个北台湾的高温呢大概是礼拜一还是有31度，到了礼拜二礼拜三是28到29度，中南部几乎维持平哦，还是都很热，高温还是来到32到34度，那局部地区还会再更高一些，花东则是在30到31度，那晚上呢跟清晨的低温则是落在24到26度，所以整个温差算起来还是将近有10度哦，也请您呢最近呢都还是带件薄外套或者是一些保暖的一些披肩啊，或者是这个丝巾哦，也许这样子呢还是呢可以注意一下保暖，毕竟呢这个我们进出冷气房的时候，或者是呢这个中午大太阳一下子回到冷气房，都还是有可能会有很明显的温差哦。

在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在 186.2 公里处到186公里之间，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和木块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 117.5 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53.2 公里处，过了无期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铁皮掉落，持续北上的路段在 130.6 公里处，房里到院里路段外侧呢有两条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目前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整体的车流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中市复兴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在中明南路之前的中间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另外还有两个施工点，包括是在台中市的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持续施工当中，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则是采封闭施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施工点的车流量、施工人员、施工车辆的移动咯。那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陈星月的 Birdie Fly。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2，我们来关心股市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下跌292.41点，来到45892.44点，成交金额为5626.93亿。上柜指数上涨，这个持平在这个0.0点哦。那目前呢，整个上柜指数的部分呢，目前来到这个收在这个395.52点，成交金额呢还是在1534.18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633.57点，来到63377.77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90.40点，来到67,619.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7.48点，来到24893.1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6.17点，来到3894.28点。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6.2 到186公里之间，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及木块散落在这里。那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17.5 公里处靠近竹南路段哦，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一直持续往前两公里处 ,119 公里处的竹南路段，中间车道呢，则是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53.2 公里处，过了57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铁皮掉落。持续往北上的 130.6 公里处，房里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两条轮胎皮也是掉落在这里。另外呢，台61线有两个施工点哦，是长期性施工，提醒您，分别是在双向的93到 99.1 公里处，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呢封闭了主线及侧车道，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请您先改行哦，从这个后龙下或是从竹南下改行替代道路了。那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从这个礼拜开始呢，一直到后年的年底哦，也就是117年的12月31号，整个施工期间哦，大山到外埔路段北上南下都会封闭主线车道，那侧车道呢，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的通行。那整个呢，工区的侧车道速限呢，会降到40公里以下，也请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都一定要小心留意。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非常欢迎哦，如果大家呢对这个广播有兴趣，或者是主持节目很热于这个分享，还是呢喜欢这个制作节目单元哦，这对这配乐啊，或者是这整个跟大家分享日常生活呢有兴趣的话，欢迎来做我们的同事哦。我们每天呢办公室都充满了欢笑声，然后也会很喜欢跟大家呢一起互动哦。所以呢只要在中秋节之前，9月24号之前，那呢如果有任何的这个想法都可以哦，打电话到我们的人事室谷小姐这边。那如果可以的，如果愿意的话呢，也可以直接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的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呢我要征应征哦，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就可以呢完成这个线上应征的程序咯。也非常欢迎期待大家来当我们的同事。

现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部分哦，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 186.2 到186公里之间，过了王田交流道这边呢，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及木块掉落。那过了王田之后呢，也是哦，这边整体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落在60公里以下。我这边整体的车速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散落物的关系，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很好，都要慢慢的前进哦，所以这整个路段哦，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17.5 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到了119往前2公里处，整个竹南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大块的轮胎皮。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刚才呢，在北上的 130.6 公里处，房里到院里路段外侧两条轮胎皮呢，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不过呢，另外一个地方哦，在北上的 153.2 公里处，过了无期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铁皮掉落，请你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包括这个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进化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导致后方的德化街到进化北路都是车多，以及呢，在这个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整个后方车流是正常 OK 的。另外呢，还有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也都是正常 OK。 那经过呢这些施工点或者是这个事故这些散落物地点的时候，也都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哦，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之外，也要留意车前动况，包括呢这个施工车辆的移动或者是施工人员的这些布置哦，都请您小心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歌，佳佳和明先生盛浩的《你呢》。

这首歌是佳佳跟迷先生的盛浩所演唱的，你呢？刚才的台中市区哦，有两个施工点提醒您，整体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哦，包括是在台中市的河南路往经贸路的方向，过了凯旋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整体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明显增加的，比较不好走。另外呢，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进化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原本有施工哦，那目前整个施工是撤除的，那倒也让后方的车多都在疏解当中。此外呢，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在是过了雷中街之后的中间跟外侧有车道有施工，那目前也让后方的文心路到雷中街哦，整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一个施工的瓶颈点则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哦。那国道部分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路段，从188一直持续到185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那国道三号南下的117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再往前一些，竹南路段的119公里处，中间车道也是有大块轮胎皮掉落。都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地面上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散落物。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53.2 公里处，过了无期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有铁皮掉落在这里，也请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准时收听1: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还好后来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2: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

0: 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原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鼓励机车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报道。
2: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说：“
3: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
1: 对大家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
4: 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2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赖姓男子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依琳报道。
5: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硬硬，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起肺癌。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
4: 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 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警广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
6: 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

0: 用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2: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1: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蜡，才能够痛快啊
2: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1: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蜡
2: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1: 好的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2: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3: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糗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6.2到186公里之间，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所有的车道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及木块掉落。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17.5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往南下2公里处119公里处的竹南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大块轮胎皮掉落。请您过了竹南哦，靠近竹南之前到过了竹南，都请小心留意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散落物。那还有在台61线谢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3.2公里处，过了57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铁皮哦。原本的铁皮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另外呢，台61线谢滨快速道路有两个长期性的施工点，包括是在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93到99.1公里处，这里呢是封闭全部的主线跟侧车道哦，所以呢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请您改走替代道路。这个施工时间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那另外一个施工点呢，则是在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个地方现在也是双向的主线车道进行施工封闭，侧车道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的通行。那行驶在工区呢，侧车道的速限哦降到40公里，也请您呢，如果呢这个经过这个施工工地的施工工区的时候，都小心留意这边的速限哦。 另外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文心南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了文心南十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发生机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 OK 的。以及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过了雷中街之后呢，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也让后方的文心路到雷中街车多。台中市的

0: 河南路往经贸路的方向，过了凯旋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后方的车流也都有受到影响哦。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1，我们关心一下股市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下跌322.33点，收在45,862.52点，成交金额为6309.17亿。上柜指数下跌0.85点，收在394.67点，成交金额为1697.62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690.30点，来到63321.0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23.14点，来到6686.7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2.73点，来到24878.3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5.99点，来到3882.12点。

你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国道一号北上的186.2到186公里之间，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以及木块散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17.5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持续南下部分哦，在119公里处的竹南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部分呢，则是在文心南路往建国北路的方向，过了文心南十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机车的事故发生哦。那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是正常的。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过了雷中街之后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施工，也让后方的文心路到雷中街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以及台中市的河南路往金茂路的方向，过了凯旋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的施工点车流也是有受到影响。以及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也导致呢这边整体的车速呢比较缓慢。所以请您经过这些施工点呢，或者是事故点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哦，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就是明天咯，我们9月15号星期二哦，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地址是在台南屯区的黎明路2段501-1号哦。这边呢，我们明天就是捐血活动要上场咯。那呢，如果呢刚才提到这个黎明路2段501-1号听起来比较不熟悉，没关系，你导航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那到了现场之后，看到三台大台的捐血车，你就会马上知道说，嘿，对，这个是目的地啊，你没走到所在。那这次活动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的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来参与。现场呢，除了呢这个捐血的部分之外哦，您可以到场提供您的热血之外，还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活动哦，可以让您呢一边玩一边了解更多的防诈事。诈的一些技巧，另外还有国道及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我都可以让你呢来这边呢提升你的知识力哦，知识加满分。以及呢，台中市环保局也设摊哦，可以呢将大家中的废电池及旧3C产品拿来更换有机肥料，那这样子呢也可以回家好好的照顾你的花花草草。所以呢，不仅人有得到知识力哦，还有呢这个花花草草也会得到有机肥料哦。那也为了让大家呢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健康，我们还有特别邀请安排了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大家做义诊服务哦，一起守护健康，每一年呢都可以提供热血，然后帮助有需要的人。那捐血活动中心也提到说，目前的血源真的非常的短缺，非常的需要大家的帮忙，尤其是 A 型及 O 型血的需求是更大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身体状况 OK， 然后明天也有时间的话，都欢迎到这个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一起响应我们的捐血活动哦。

0: B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啦？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好消息哦，目前呢，刚才在台中市的文心南路往建国北路过了文心南十路之后的外侧车道，原本的机车事故已经排除，那这边整体呢都是 OK 好通行。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复兴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中明南路之前的中间车道施工也已经撤。

所以这边呢导致哦，这边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请您呢往这个头份到头屋路段的时候，经过115公里处，都请你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这边的卡索卡板秀化。那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17.5公里处，西滨到竹南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往南下的竹南路段呢，这边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所以呢，从这个竹南之前一直到这个119公里的竹南路段，请您都特别留意中间跟外侧车道的散落物。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下午2点钟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周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

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高科交流道由 L 型的铁条掉落，北上64.4公里过平镇系统的中线车道有绿色的站板掉落，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7.6公里过西滨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69.4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左转专用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十八岁小鲜肉，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1: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0: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1: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0: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1: 啊，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塌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0: 你这样说吼，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了。山区吼，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1: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0: 哦，是这样吗？
1: 嗯，
0: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1: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2: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所以呢，最近掀起了一个要换这个手机桌面的一个风潮哦。那手机桌面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比奇堡居民的桌布。那大家可能想说很陌生，什么是比奇堡居民？是哪个地方、哪个国家的居民哦？其实呢，就是海绵宝宝中哦，就是他们有在卖这个汉堡哦，所以呢，比奇堡鱼呢就会排队呢一起去买这个海绵宝宝做的汉堡。那呢，大家把这个设为手机桌布之后，听说分享完了，整个工作财运都变顺了。是真的吗？那这个原 po 呢在 Thread 上面发文表示哦，平常他很少买刮刮乐哦，只有逢年过节才偶尔玩一次。那看到这个比奇堡桌布觉得蛮可爱的哦，可能本身也是这个海绵宝宝的爱好者哦，所以就想说哎换上去之后，结果呢经过买彩券行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哦随手挑了一张刮刮乐之后呢就真的中奖了哎。那这篇贴文发布了一天之后哦，就突破了这个3300次的分享数，然后也收获了4600个赞哦，那就很多网友都跟风开始换桌布哦，那呢也希望换完之后不管是什么都可以很顺很顺。那结果大家呢顺的地方蛮不同的，但我觉得都是好事情，包括说哎，不得不说今天肠胃还真的顺了，那想说哦，肠胃也可以因为比奇堡的居民变得比较顺畅嘛，又或者是呢哎，找到新工作了，还有呢这个业务上也有接到大单，那也觉得呢哎，好像呢这个买东西哦也顺便整

折价省了一些钱，都觉得呢收获到这个换桌布的风潮之后，哎，感觉什么都好顺哦。不仅这个发票啊，买演唱会的券啊，还是呢这个彩券哦，都有中奖的好消息。但也是有人说换了之后没有感觉啦，所以呢这个可能还是会因人而异哦。那结果呢，除了海绵宝宝之外呢，如果对海绵宝宝不熟的话，还有人哦就是把角色换成了什么美乐蒂啊、库洛米还是美少女战士，所以现在风起了一股这个要把这个动画动漫的角色哦列入这个桌布的坑里面哦。你喜欢什么样的动漫角色呢？会不会听到这个之后也想跟着换你的手机桌布呢？其实哦，这也不是第一次换桌布的流行风潮了。之前啊，有人就分享换了日本创作歌手兼演员美轮明宏的那个金光灿灿的桌布之后，也是潮的财富大开哦。那阵子也是有一阵子就是大换桌布的一个风潮，所以呢，人家也说，哎，这个其实哦，美轮明宏的桌布才是招财桌布的始祖。那现在轮到了这个比奇堡鱼群排队的画面哦，大家好像就是可以顺着这个排队的趋势，是让大家就是业务啊、工作、财运都大大飞升。那不晓得这个大家换了之后也会有这种感觉吗？还是这是一个心理作用？但其实我看过那个桌布，觉得那个桌布是真的蛮可爱的啦，所以其实呢也是可以换起来让心情变好哦。我毕竟看到这个很多的鱼群来吃这个蟹堡王的蟹堡，那真的觉得还是蛮可爱的。好的，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要提醒您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造桥路段，刚才呢从115到118公里处，因为有故障车的缘故，还有加上整个施工路段，这边的车流速度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还有在172公里处的大雅路段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当中。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17.6 公里处西滨到竹南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南下119公里处在竹南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我可能沿途这样子往南下掉，都请你呢在竹南之前哦，到竹南之后这整个路段呢都小心中间车道的轮胎皮。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原本在过了神冈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货车停放在这里哦。那目前呢中区交通中心告诉我们这边没有看到，所以呢整个路段路间目前都是顺畅 OK 的。那此外呢在这个台中市区的部分还要提醒您，台中市的河南路往金茂路的方向过了凯旋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整个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增加的。以及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整体后方车速看板，以及台中市的河南路往金茂路之后过了凯旋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整体车速也都有受到影响，也请您经过施工点或者是有东西的散落物地点的时候，都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注意您的车前动态。一起来听这一首歌，蔡敏佑的加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今晚呢，在国道一号为大雅系统路段，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匝道这边都是车多。那在国道一号。

南下的部分还有受到116公里处的施工路段影响，整个造桥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提醒您要这个在造桥路段之前哦，115公里处这边呢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也都请您小心的慢行。持续往南下，在大雅路段的172公里处路肩持续在施工，那这边整体的车流是 OK 好走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17.6 公里处西滨到竹南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往南下2公里处的119公里处竹南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双向的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进行垃圾捡拾作业，预计会到下午的4:30撤除。还有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分别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93到99.1公里处双向的主线跟侧车道全线封闭，那目前都请你改行这个替代道路哦。北上车辆由台61线后龙交流到下台6接台1再接台13甲线再接台1甲线就可以驶回台61线，那南下路段则是由竹南下，然后往回走的部分也是可以行驶在替代道路上，都请您注意现场的交委管制。那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指标99到102公里处，这里呢则是长期性施工，会持续到后年，也就是117年的12月底哦。那整个大山到外埔封闭的道路是主线车道，侧车道还是有维持这个车流量让您得通过，不过整个车道速限降至40公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都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咯。想听这首翁静瑶的《这世界怎么是灰色的》。

这首歌是翁静瑶的《这世界怎么是灰色》。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的造桥路段这边呢，116到117公里处受到这个施工点的影响哦，整体的车速是低于30公里，卡不好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大雅路段哦，也是在172公里处的路间有施工哦，这边整体的车速是 OK 没问题。北上路段则是大雅系统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95公里处的彰化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17.6公里处的西滨到竹南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往南2公里的地方也是在竹南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请你行经竹南路段的时候都小心中间车道的散落物。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和潭路往经贸路的方向过了凯旋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施工点的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整体后方车速比较慢，以及台中市的河南路往经贸路的方向过了凯旋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马西 A 西冈，那这边车流速度也是有受到影响。另外还有3个施工点哦，整体车速还 OK， 包括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也是在施工当中，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之后外侧车道的施工，让这边呢整体的路段都还 OK 好走。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在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另外呢，在大雅系统部分哦，这里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流量有受到影响。都请您呢，在经过这些车流的瓶颈点，或者是施工点，还有散落物地点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张简君伟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外出失联，警方和消防人员接力搜寻了四天，终于在田寮山区一片泥淖当中发现他。男子的胸口以下全陷在泥里，所幸平安获救。徐俊秀的报道。
2: 48岁陈姓男子从仁武区骑机车外出后失联，母亲焦急报警协寻，警方根据手机最后发话位置及可能行经路线展开追查。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3: 警方发现陈男最后骑车进入田寮区昆山路一带，但因当时豪雨造成山区道路封闭，研判他可能停车后改以步行进入山区，因此立即展开搜索。经过本分局员警持续搜山，为山区第四陡峭，人烟罕至，栽草丛生，浅泥泞崎岖，至荒废林道多处中断无法通行。最后以徒步搜索，终于在山林间寻获陈男。
4: 你肩膀总共 OK 了啊、哦？
2: 男子胸口以下困在泥中，只有肩颈以上还露在外面，还好意识清醒，救难人员用绳子将他拖拉上来。原来当时因豪雨道路封闭无法通行，男子停妥机车改以步行前进，却一脚踩进泥淖中，后来越陷越深，加上手机电力耗尽无法对外求助，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所幸警方消防及跨

0: 大侠警力接力协寻，历经四天，终于将失联男子平安寻回。焦急等待的家属总算放下心中大石，频频道谢。金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然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了诈骗伎俩。魏金妮的报道。
2: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2: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车手到屏东来提领赃款的案件数大幅的降低。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资料，从打诈的能量转换之后，逮捕车手的件数从1816件降到3件，证实车手现在已经不敢到屏东来提领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长叶世杰说，以往警察被诟病的就是只抓车手，现在打诈力道从底层开始往上追查，打到了系统端、金流端以及金主，打诈工作已经展现具体成效。从114年五到十二月份与115年一到八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
4: 好在今年度我们开始有办到这些金主跟首谋，好，所以在这整个的集团的查缉，不只求最基层的车手集团，我们是往上达到金主跟他的首谋。
1: 此外，警方查获诈欺集团由52件增到60件，查获嫌犯由350人增到524人，查扣不法所得提升到3923万元，金融机构拦阻诈骗金额也突破了1.38亿。刑大也再次的提醒，无论诈骗集团用什么剧本话术，凡是被要求交出个资、账户、现金、提款卡、密码、手机门号，就要有被诈的警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市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24到34度，东部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弟弟贝，午安。
7: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6: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7: 哦，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6: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弟弟贝要注意什么吗？
7: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6: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7: 哎呦，对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对去呢哦。
8: 李三伯，
7: 哦， 晴晴小姐来了。
6: 嘿呀、啊，你怎不？哦，你熬夜哈、哦，黑眼圈好严重哦。
7: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6: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7: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6: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7: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6: 啊，你累了吗？
2: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在172公里处的大雅路段，外侧路肩持续在施工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195公里处彰化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 117.6 公里处西滨到竹南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两公尺处在119公里处的竹南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大块轮胎皮哦，沿途这样子掉下来，都请您经过的时候竹南路段中间车道散落物小心。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使放心马行。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93到99.1公里处，竹南到后龙路段双向的全部车道都正在施工封闭当中，这个施工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哦，都请您先行改道。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99到102公里处，双向的主线车道进行施工封闭，目前侧车道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的通行，不过呢，整个工区的侧车道速限降到40公里以下，也请你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减速慢行。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在河南路往经贸路的方向过了凯旋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个施工点车流量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整体车速也是比较慢。以及河南路往经贸路的方向过了凯旋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还有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这些施工点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哦，这边的车流速度都有受到影响，记得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慢慢的前进哦。

这首歌是 Haze 的 Don't Know You。 期待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4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公里处大雅路段外侧路肩持续在施工当中，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195公里处彰化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经过彰化系统之前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南下部分还有在117.6公里处西滨到竹南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那再来呢，在119公里处一样在竹南路段也是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请您经过竹南路段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省道台72线后龙到石潭路段所有的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割草作业，还有呢，在省道台76线西向往鹿港的方向21到11公里处的园林道埔沿路段所有车道进行短暂性施工哦，办理结构缝及泄水孔的清理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那另外呢，台76线哦，除了这个西向的园林道埔沿路段之外，全线的双向外侧路肩也是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封闭，都请你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的这个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移动哦。那以上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不要害羞，不要担心，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请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来听 XO 的《梦回木叶》。

0: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目前在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整体车速都是 OK 好走的。提醒您，有一些地方哦，车流量还是比较慢一点，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95公里处彰化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南下的竹南路段哦，从117.6到119公里处的西滨到竹南路段，中间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大块的轮胎皮，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分别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以及大山到外埔。竹南到后龙呢，则是双向全部封闭，请您从后龙下或从竹南下走替代道路之后，再驶回台61线行驶。那目前这个施工点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那另外呢，大山到外埔路段的99到102公里处，则是封闭主线车道、侧车道，还有一线汽车道跟一线机车专用道可通行。不过这边整体行经工区的侧车道速限呢，则是降到40公里，所以呢也是车流量比较缓慢的地方。那这个施工点的时间会更长哦，会一直持续到117年的12月底。都请您呢行经大山到外埔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这边的工区的限速，还有施工人员的移动，都要特别留意您的车前动态。一起来听这首歌 Summer Whisper 下雨的梦境。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8，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6公里处，台中到大雅路段呢，外侧路间有工程车停放在这里。北上的178公里处，台中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也是有工程车停放。那整个在台中交流道以及大雅路段呢，都请您小心留意外侧车道有工程车哦，都小心经过了。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还有在南下的172公里处，大雅路段路间持续在施工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95公里处，彰化系统之前有散落物在内侧车道。南下部分还有在117.6公里处的西滨到竹南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在119公里往前2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大块的轮胎皮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中间车道的散落物。另外，台中市区有几个施工点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包括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比较多，以及台中的环中路往经贸路的方向，过了凯旋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那这边的施工点呢也是受到整体的车流影响哦。一起准备3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再见。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365.3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千玺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3: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奇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4: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大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张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1: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

0: 他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四十八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1: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一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0: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1: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0: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1: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晶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晶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晶正式失业。
2: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178公里处，台中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工程车停放，往前2公里处台中到大雅路段的外侧路间也是有停放工程车。那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从指标173到172公里处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哦，这个双向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上下匝道的部分哦，车速都有受到影响哦。此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5公里处，彰化系统之前有掉落物在内侧车道；南下部分则是在 117.6 公里处，西滨到竹南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往南下的119公里处，竹南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大块轮胎皮掉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 9.2 公里处神冈路段外侧路间是有休旅车停放哦，那应该是工程车放在这边，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留意了。往清水方向的 9.2 公里处国道四号神冈路段外侧路间有工程车停放在这里，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请您小心留意。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分别是在93到 99.1 公里处的后龙到竹南路段哦，北上跟南下线进行施工封闭，都没有办法通行，请您改。

走替代道路。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个地方则是南下北上线哦，都封闭主线车道，那侧车道还是维持可以通行的，不过整体速线维持在40公里，也请您经过工区的时候都要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这首歌，许富凯的 No Love Hotel。

才会看到咱的身躯，不是头一个伊入来，不是逐摆该精彩，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0: 希望大概拢精彩，已经无把种习惯，找一个所在眯起来。
1: 这首歌是许富凯的《No Love Hotel》。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8.6公里。

理处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肩有厢型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经过小心了，在靠近彰化交流道的 198.6 公里处，路肩有厢型车抛锚停放。北上的178跟176公里处，分别是在台中交流道路段，还有台中到大雅路段，外侧路肩都有工程车停放在这里，请您小心留意。国道1号北上的大溪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溪统匝道都有受到影响。南下部分则是在172公里处的大雅路段，外侧路肩持续在施工当中。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在195公里处的彰化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有一些施工点哦，整体车流受到影响，提醒您，包括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圆环北路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采调拨对象部分车道通行，接近施工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这边后方的车流也是比较大，以及河南路往经贸路的方向，在过了凯旋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后方车流比较慢。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速度也都是 OK 好走。一起来听这一首可爱的茄子蛋 Mr. Doremi。

0: 是人煞煞去，
1: 工课拢颠倒变，我路是哪个天，你是拢总的原因。莫讲我真正戆，就讲为你走错，原来不免讲一摆，我完全无。

这首歌是茄子蛋的 Mr. Doremi。台中的朋友呢，有喜欢拍摄这个短影音吗？都会常常用短影音记录你的生活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对短影音耳熟能详的话，那呢，在消防局举办的2026年 Long Time No Call 的短影音创作挑战赛哦，就不要错过它咯。消防局邀请涉及台中市的市民哦，用创意短影音一起宣导防范一氧化碳 CO2 的中毒哦。那只要不限年龄，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可以参赛。所以呢，告诉你的粗皮 gay 啊，还是你的小朋友，现在小朋友呢都很容易拿起手机随手记录。那只要呢，只要说故事或是演情境，还是要拍创意都可以哦。第一名的奖金有20000块。而且总奖金超过60000元。那活动征件到9月30号为止，想参加的朋友都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能找到相关的活动资讯。所以呢，好好的把握，也许呢，一只手机就可以把你赚进很多很多的零用钱哦。把你的防灾创意拍出来啦，也可以让大家产生共鸣。所以呢，奖金不要错过了，那呢 ，idea 呢也不要放过。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的198.6公里处，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厢型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北上的178跟176公里处，分别是在台中交流道路段，还有台中到大雅路段外侧路间都有工程车停放在这里。那呢，国道1号北上的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都有受到影响。这个匝道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在195公里处的彰化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4号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9.2公里处的神冈路段外侧路间有这个工程车停放在这里，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小心留意了。9.2公里处的神冈路段外侧路间有车子哦，应该是工程车停放在这里，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哦。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的19到18公里之间，中彰大桥路段有猫咪在这里上天堂了。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有2个长期施工点，分别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全线呢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请您改行替代道路。另外还有在大山跟外埔路段，指标在99到102公里处，双向都是封闭主线车道，侧车道还是可以通行，不过整体的车道速限降到40公里以下，也请您经过工区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好安全车距。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请您呢不要害羞，不要担心，都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所有听众朋友，所有听众，感谢你哦。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入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自从今年4月8号以来最近5个月的单日最低量。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和失能预防。他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永康一名身心障碍男子从家中徒步外出，一夜未归，家人担心地向警方报案。永康警方

0: 方日夜接力找寻，顺利将他怀抱回家。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1: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妇人心急报案，表示他儿子林姓男子患有身心障碍，趁家人不注意，从住处自行徒步外出之后不知去向。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2: 同仁日夜班持续接力沿线调阅监视器，锲而不舍追查，再加上热心店家及时提供线索，顺利协助离家一天一夜的林男还家，深获家属感激。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患有身心障碍或其他需要特别照顾之亲友，如有离家未归情形，家属可立即向警方报案，启动协寻机制。
1: 永信所警员施力与黄提杰持续调阅民间监视器，追查他的行踪。就在远警刚调阅完一家店家监视器，到隔壁调阅下一家监视器时，上一间店家的人员突然跑来表示，店内出现了一名疑似的男子。远警立刻赶往确认，果然顺利寻获离家一天一夜的林姓男子，但他当下表示不愿返家，远景耐心陪伴，持续关怀跟安抚情绪，终于让他愿意随同警方返回派出所跟家属团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诏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诏安为主题，活动为期一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4: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流行文化资产跟诏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3: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几乎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98.6 公里处，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厢型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北上的路段在178跟176公里处，台中交流道路段还有台中到大雅路段外侧的路间都分别有停放工程车，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那呢让这个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5公里处，彰化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而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9.2公里处神冈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车子停放应该是修旅应该是工程车原本听众朋友说是修旅车，那呢更正为工程车，那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神冈路段路间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的19到18公里处，中彰大桥路段有猫咪上天堂。台中市区有几个施工点，车流量是比较慢的，分别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圆环北路的方向，在靠近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采调拨对象部分车道通行，接近施工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另外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那这边的车速也有受到影响。此外呢，在台中市的河南路往经贸路的方向，过了凯旋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这边呢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

0: 找个地方放空。
1: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1: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1: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耶！
3: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1号北上的178公里处台中交流道路段，以及176公里处台中到大雅路段外侧路间都有工程车停放在这里。另外补充，在国一北上的198.6公里处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厢型车抛锚停放。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车流顺畅 ，OK 好走的，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国道4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9.2公里处的神冈路段外侧路间有休旅车停放在这里哦，应该是工程车，那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省道台17线北上的19到18公里之间，中彰大桥路段有猫咪在这里上天堂了。另外，省道台74甲线东向往这个花坛的方向，在彰化市的曹阿婆里家与这个139甲路口哦，要往八卦山的方向哦，有一台休旅车跟脚踏车的事故哦，提醒您在台74甲线东向往这个彰化市的方向，在这个139甲路口处哦，这个超阿坡这边哦，往这个八卦山的方向有休旅车跟脚踏车的事故。以及省道台61线两个长期性施工，包括是竹南到后龙的93到99.1公里处，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双向都施工封闭当中，都请改行替代道路。另外呢，在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请您呢行经这个侧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速线哦。这个速线呢，目前是低于40公里的，都请您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这首歌是 Becky G 的 Fractals。 明天呢是9月15号，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我们的捐血活动啦，噔噔噔噔。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地址是在南屯区的黎明路2段501-1号。这个导航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直接到捐血活动的目的地了。那呢，除了现场有很多的这个赞助单位呢一起有莅临到这边进行设摊啊跟大家互动之外，还有很多的礼品哦，要特别感谢赞助厂商的这些礼品哦，因为呢他们都非常热情响应我们的捐血活动，包括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伊利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都热心的赞助响应哦。那有什么样的礼品呢？只要您捐血满250cc 哦，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行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有一帆风顺的祝福，以及嘟嘟好皮蛋一盒、引导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呢，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礼品之外，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都请您呢一定呢可以哦，如果在身体状况许可、时间也方便的情况下，都欢迎一起来我们的这个捐血活动共襄盛举。那除了携带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之外，刚才听到了这个满满的礼品哦，一定要记得带什么？带这个环保购物袋和保冷袋哦，才可以把这些东西给安全的载回家哦。那也请您呢，这个今天晚上呢，如果要来捐血的话，一定要睡满8小时哦。不过如果没有来捐血，也是要好好休息啦，因为身体健康无时无刻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呢，今天晚上好好吃饭，不要吃太过油腻的哦，也不要吃太多，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在你的精神时间都状况都 OK 的情况下，很欢迎你们明天来黎明大礼堂哦，一起来参加响应热心的捐血。那捐血中心也表示说，目前的血源非常的强哦。尤其是 A 型跟 O 型血，可以的话呢，欢迎大家都可以站出来哦，一起呢提供热血给有需要的人哦。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哦。那再来呢，等到今年明天结束之后，我们就要明年再见了，所以今年是最后一次的捐血活动，也希望都可以看到您。好的，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98.6 公里处，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厢型车抛锚停放；北上的178跟176公里处，分别在台中交流道以及台中到大雅路段外侧路间都有停放工程车；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都

0: 受到影响，走走停停。另外，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9.2公里处的神冈路段外侧路间有工程车停放在这里，没有任何警告标志，经过时尊恰得被注意。省道台74甲线呢，东向往这个八卦山的方向，在彰化市的超阿婆与这个139甲线的路口处哦，有修旅车跟脚踏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省道台17线北上，在19到18公里之间的中彰大桥路段，这边呢有猫咪上天堂了，请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了。
1: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只哦真的很不错呢。
2: 怎么了？我先咪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1: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2: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2: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1: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2: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2: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2: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2: 我要告诉你，
3: 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2: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不，我的500了。
2: 啊，你投资500万哦？
1: 不是啦，500块啦。
2: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4: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目前呢，到了节目的尾声，来到下午的3:55哦。提醒您，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98.6公里处，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肩有厢型车抛锚。另外，在国道四号往清水的方向，9.2公里处哦，神冈路段外侧路肩有工程车停放在这里，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此外，省道台17线北上的19到18公里之间，中彰大桥路段有猫咪在这里上天堂。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祝福您都有个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夜晚。那明仔载呢，虽然是温的捐血活动，但是呢，菲菲还是会在空中持续的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的话都到现场哦，在身体状况时间都许可的情况下，我们一起挽袖捐血，帮助更多的人啊，一起呢来增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然后送上您明天再见咯，我们拜拜。等一下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给助理加不会帮我打给哦，那就明天再见喽！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8.5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沟绳，请小心闪避。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4.1公里过平镇系统中线车道，大货车、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五号北上17.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曹子埔路段修旅车以及自行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台64线西向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

0: 能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肚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9: 好了，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爱那神燕哦，每礼拜一加拜五，对下晡4点到下午6点半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哦，我们今天呢，整个大事哦，就是整个金光台中分台动起来了，因为明天就要举办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啊。今天真的非常忙碌，因为要送给大家礼物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从下午一直搬，一直搬，一直搬，搬到现在还没搬好。有些人在这个办公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台这边，然后要搬到那个会场齁，就是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啊，然后那个东西真的礼物非常的多，所以呢大概齁，就是突然这一天是重训日，就是大家就是开始搬东西，搬桌椅啊，然后搬奖品啊，搬一些物品啊，为了就是呢明天9月15号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啊。所以呢，这个明天呢准备来的朋友呢，今天要记得睡饱饱哦，吼，然后不要太晚睡觉。那如果你突然发现今天感冒了，哇哇哇，那就下次没关系，吼，这个捐血活动呢长长久久，那还祝福大家呢，这个都可以顺利来捐血哦。有些人想要来捐，可是有任何的这个状况就变成不能捐了，对不对？祝福大家都非常的顺利。然后明天呢，这个捐血活动呢是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黎明办公区礼堂哦。那非常多的奖品要送给大家，所以要记得哈、哦，请您呢要带这个环保购物袋，还有保冷袋。保冷袋是来装羊肉炉用的哈、哦。那明天呢，记得带着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啊！尤其现在最缺的血型是 A 型跟 O 型，你是 A 型吗？还是你是 O 型呢？都需要你，其他血型也需要啊！哈，尤其呢，现在比较缺的是 A 型跟 O 型的血液哦，就麻烦朋友们来来来，捐出您的热血哦！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各地的气温哦，台中是32度，田中31度，古坑31度，嘉义是31度，台南也有31度哦，高雄30度，恒春呢是31度。那另外呢，这个台中往北哦，后龙是29度，新竹31度，台北有30度，基隆呢是28度，宜兰31度，花莲31度，台东呢也是31度左右。空气的品质呢，有几个地方是普通等级，像是南投车站啦、竹山车站啦、鹿谷车站啊，以及呢在这个彰化的园林车站啦、二林车站，还有呢在云林的斗六，还有仑背以及这个麦寮，这几个车站测到是普通等级啊，其他的这个车站测到的是良好等级，算是还不错。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目前在北上路段呢车多点呢，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这一段2公里长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

原本台十七线北上19到18公里中彰大桥路段有猫咪的尸体啊，公路段已经排除了，你可以放心通过。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行1.2公里，这是在往彰化哦，就是呢，在这个乌日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2部自小客车的直撞事故。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1.2公里往彰化呢，这个成功路段外侧车道呢，有2部自小客车碰撞在快。台74甲线东向哦，彰化市草子埔跟139甲路口。往八卦山方向呢，有休旅车跟脚踏车的追撞。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李彦廷跟这个薛怡丹所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漂亮美好》。

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积木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它好想回到从不完的沉睡觉。

我是李彦廷，跟薛怡丹合作的这首歌曲就叫做《漂亮美好》。好的，神道台72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呢在西向往彰化方向哦，这是在 1.2 公里成功路段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西向往彰化34到32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台74甲线东向彰化市的草子埔呢，跟139甲路交叉路口往八卦山方向发生了修理。

0: 车跟脚踏车的追撞事故，要请您特别留意哦。那台中市的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目前的车速比较慢哦。那河南路往金茂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哦，后方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全台高房价跟高租金的压迫之下呢，近年兴起了租屋诈骗。他们用这个精美的装潢啦，低廉的租金，再加上一句抢手先付定金者优先看房的诱骗民众哦。台中市呢，今年租屋诈骗已经超过百件，桃园有15件，大新竹地区呢大概有20件，不乏大学生、社会新鲜人受骗哦。检警更发现有集团在操作，增加了查缉的难度。根据了解呢，这个新竹县市今年上半年就有20件的租屋诈骗，集中在新竹市区以及接近竹科东区跟竹北新丰湖口等地，受害大部分都是竹科工程师，少部分的学生。那每件诈骗案件大概从10000到40000元等等。那事实上呢，这个新竹的租金水准呢，目前已经直逼台北市了。新竹关埔地区还有新竹县的竹北的套房跟二房住宅呢，月租大概从25000到40000不等。但脸书社团经常有这个精美的物件招租，月租只有10000块钱哦。那当租客呢征询要看房的时候，对方以洽询者很多，要求付定金排第一顺位，租客担心被秒杀，所以就赶快呢汇款，因而受骗哦。新竹一名打诈警官观察，租客人收入高，诈骗集团就抓准了竹科新鲜人，单身工程师，工作忙碌，缺房心切，负担得起，然后又想说怎么会那么便宜的心理哦，利用 AI 生成美图或盗用国外民宿的照片，开出这个甜甜价来诱骗，单笔受骗金额大部分都是几千到10000块。那受害者大部分都认为花钱消灾，所以呢，也有一些没有报案的黑数啊。台中市刑大就指出哦，今年1到8月有119件的租屋诈骗案，30岁以下的比例呢超过了70%。7月底，一名21岁的大学生损失最多，被骗走了35万。哇，统计今年呢这个租屋诈骗损失金额是318万元。检警更发现哦，这个租屋诈骗已经成为系统性的诈骗。过去假房东单打独斗，如今诈骗集团看准了这一块肥肉，因为呢单笔金额小，流转快，运用人头账户透过金流交叉的洗钱，增加检警查缉跟冻结账户的难度。所以大家租屋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看到低于市价又很漂亮，然后就说看房要先缴钱的哦，千万不要受骗喽。

0: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 showcase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耀明潭的表演。

0: 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拔蜡，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蜡
1: 啊、哦！拜托，焰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FM94.5 金广真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这诶暗暝6点半哦。啊，今嘛伫个国道1号部分，就是北上95到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西向往彰化34到32公里哦，这个草湖到大里的路段车速比较缓慢，西向22到19公里哦，这是呢在往彰化的松竹到潭子之间的中间车道，大概塞一哦有掉落物。台74甲线东向彰化市的草子埔呢，跟139甲路口呢，往八卦山方向发生了休旅车跟脚踏车的追撞事故。那至于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一点。那另外河南路往金茂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那后方的速度呢也会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所以来，咱来听陈怡婷跟许志豪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幸福街》。

这蛮适合结婚的时阵放的吼，这条歌曲叫做《幸福家》，陈怡婷跟许志豪所演唱的歌曲。啊，今麦呢，伫国道一号哦，就是北上95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哦，有2公里长，车速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卡不好行。那另外就是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方向，在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是车子比较多，西向22到19公里往彰化的松竹到潭子之间呢，这个中间车道呢就是有大型掉落物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台74甲线东向彰化市的草子埔跟139甲路口呢往八卦山方向有休旅车跟脚踏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就是呢，在台中市的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比较慢。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哦，目前速度呢也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所以这是袁小迪跟陈小金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痴心换真爱》，这是结局不错哦，《痴心换真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国出入境新规定在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之前应该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是提醒应该要做好三项的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的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的规范，做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未来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3: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2: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了中立厂的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要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的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来陈情，要求政府依法给付资遣费，并且给予官场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5: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

0: 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场补偿金。
1: 工会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并要求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在桃园，有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3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经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云量会逐渐的增加，而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宜兰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在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然后留意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夜晚到清晨的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的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那南部的低温大概是26度。那北部及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白天的高温会略微降低至27到30度左右。未来在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会比较强，要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东北风比较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这离岛的澎湖、马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6: 走，我们去捐血。
5: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金广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7: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8: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5: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9: 快来捐血吧！
10: 是的，就是明天的明天在 tomorrow 啦哈，9月15号，金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呢，明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要登场喽。那如果呢，今天才刚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对黎明办公区礼堂不熟的话，你可以导航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你到现在就可以看到哦，有3台的这个捐。

写车非常好认哦。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共同参与哦。好，那这个活动现场呢，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大家义诊哦。那现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还有安排趣味桌游啦，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国道省道行车安全的有奖征答活动，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会到场设摊，欢迎大家呢将家中废电池及旧 3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啊，这个是送完为止哦。那另外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还有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导家、喜常来公司热心来赞助响应哦。那就是明天呢，您捐完 250cc 的朋友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还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以及玉帆风顺小礼盒，就是寓意一帆风顺、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以及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等多项好礼。那如果你捐完 500cc 的朋友，还可以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那活动奖品丰富，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那因为呢，热心公益的厂商赞助的礼品呢非常的丰富，请参加捐血的朋友记得携带环保购物袋大一点，还有保冷袋来装羊肉乳哦。那别忘了明天哦，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哦，空中传爱晚秀捐献，明天等您来。好的，国道三号在南下 248.9 公里南云路段外侧车道哦，反光物品掉落，而且驾驶朋友说这已经就嘴刚呢，拢在家呢，齁，这是国道三号南下 248.9 公里耶，南云路段外侧车道反光物品掉落好多天，我们赶紧转达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81到79公里湖口交流道路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点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呢，往彰化22到19公里哦。松竹到潭子之间的中间车道有大型掉落物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这个往快关草湖到大里二34到32公里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子比较多。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目前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1995年的这个好听的金曲哦，好听的歌曲哦。首先呢，为大家要介绍的呢，这个是来自张清芳1995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叫做《燃烧一瞬间》，相信这首歌曲大家一定非常有印象。

这是张清芳1994年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燃烧一瞬间》。目前国道3号南向248.9公里南一路段外侧车道有反光物品，已经掉落好多天都没有捡起来。

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这个西向往彰化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车速比较缓慢。那西向22到19公里，有松竹到潭子之间的中间车道有大型掉落物，也要请您小心哦。那另外就是台中市的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车速比较缓慢。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速度呢也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好，听完张清芳，我们再听的这是校长，永远的校长谭咏麟1994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这首歌曲叫做《青春梦》。

永远的校长谭咏麟所演唱的《青春梦》，为什么叫他校长？他没有当过真的一个学校的校长，是因为他曾经在演唱会上形容啊，香港体育馆红馆就像一所万人的大夜校，而自己每天晚上都在这里用歌声教大家做人的道理哦。所以呢，就笑称自己是校长之后，这个绰号就传开了，所以我们才会说谭咏麟是校长啊。好，他这首1994年的青春梦。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是在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另外国道三号南下248.9公里南云路段外侧车道有反光物品掉了好多天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车多，西向往彰化的22到19公里松竹到潭子之间中间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中市是在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这里施工封闭，所以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就是在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车道呢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那目前后方的车速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提醒您留意咯。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今天最后一首要送上1995年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1994才对，1994年的歌曲，我们要送上的就是来自邝美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情路太难》，这是巫启贤帮他作词作曲的。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金门给力报告，历史最低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225.6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路间连接车爆胎停放，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75.4 公里到 375.5 公里中寮隧道前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10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路况补充，在国道十号东向 2.1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2.5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东向 15.6 公里过祥和交流道路间停放故障车，台84线东向32公里投射交流道前砂石以及白色粉末散落路面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喂喂喂，麦克风 test， 阿珍麦克风那怪怪哈，宝贝女儿啊，你来帮爸爸一下哦，我哦要跟李明宣导一下行车安全啦。
3: 哎呦，老爸，你麦克风的开关没有开啦，哎呦，你这样要怎么宣导啦？先说一次给我听。
2: 就跟大家说，各位李明你好，最近哦天气怪怪的，爱了大雨。大家开车后要设计要小心注意啊！平安里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哈，就这样哦。
2: 不然呢？
3: 吼，阿爸，你这样好没有内容哦。你要说一下为什么危险呢？比如说大雨最常见的就是积水，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会下降，刹车距离也可能拉长，如果遇到积水太深还可能发生水漂，轮胎跟路面接触变差，车子就可能会失去控制。
2: 这么专业。

0: 当然啦、啊，而且大雨一来，能见度降低，驾驶反应的时间就会变短，更要小心开车哦。老爸，你要这样说才会有内容
1: 哦。好啦，我来说哈、哦。麦克风 test， 各位李明，我是李长博啦。怎么讲？我忘了你刚刚说什么啊？你来说啦。
0: 我不要啦，是你当里长又不是我
1: 啊。你是我女儿啊，啊你大汉了嘛，啊你现在吼要比阿爸还要厉害，以后继续帮阿爸吼为这平安里服务啦。
0: 哎，再看看啦。
1: 哎呦，拜托你啦。
2: 剧烈天气来袭，不仅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可能会造成路面积水、路树倒塌、落石、塌方等道路的危险。提醒驾驶朋友，出发之前先掌握最新的气象及道路资讯，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积水或危险的路段千万不要冒险通行，多一分留意，少一分危险，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交通诊疗室，
1: 关心交通大小事。
3: 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郁志清副大队长。副大队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今天这个副大队长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哦，安全距离哦。我们每次都提醒大家说，你开车的时候啊，要保持好安全行车距离，尤其那个雨大风大哦，然后视线不好的时候，更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所以呢，这个要请副大队长先来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这个车道使用的规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4: 好。我们先聊到安全距离哦。安全距离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在各类交通事故在高速公路上面分析出来的第一个主要肇事的原因。那尤其是在有天候比较不佳啦，或者是夜间啦，或者下坡路段、隧道等等的，它安全距离的增加可以维护自己或其他的用路人的安全。那因为在高速公路上面，如果我们假设以每小时100公里的时速在前进的话，它一秒钟移动的距离大概是会有27.8公尺，等于是两秒钟就可以移动将近60公尺的距离，在时速100的状况下，所以我们才会一直的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行车一定要随时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甚至是可以更拉长来确保自己的安全。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车道的使用规定，那依照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第八条第一项，那汽车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上面，除了因为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施工它有临时设置的移动标志或者是我们警察同仁的指挥外，都应该要依照路上固定设置的交通标志标线或号志的规定。那如果没有特殊状况的设置，就是在一般状况的情形下，那在高快速公路上面限速每小时90公里以上的路段，那你如果是行驶速率低于每小时80公里的所谓的慢速小型车，或者是在快速公路上面速限80公里以上的路段，那你的速率是低于每小时70公里的慢速小型车，就应该要行驶在外侧车道。那可以利用紧邻外侧车道的车道来超车，比如说有三线道的话，就是可以利用中线车道来超车。那内侧车道通常都是设定为超车道来使用。那如果要行驶在内侧车道，在一般交通状况底下，一定要保持该路段的最高速限来行驶。比如说，速限是110的话，那就要一直维持在110公里的时速，才可以持续的来行驶内侧车道。否则，一般的内侧车道都是提供超车使用的超车道。
3: 嗯，我们很常看到人家就把它占用了，对不对？那、尤其是我速度又更慢，这就是来用的话，这好像以前的习惯齁。那目前看起来还有那种比较慢速车会占用内侧车道的情形吗？
4: 目前还是有，我们在执法取缔的过程当中还是常常会发现到，比如说我们在110的速限的路段，那速度90出头或者是甚至只剩下80几公里的车辆都占用在内侧车道行驶，像这样子都是违规的行为。我们只要我们的那个 科学仪器有采证到的话，我们就依照规定来做举发。
3: 嗯，所以这个大家慢速车千万不要把人家占用这个超车道，也就是内侧车道齁。那刚刚我们又回到那个安全距离齁，大家想要知道就是安全距离到底要怎么来计算呢？
4: 好，在高快速公路上面，它的安全距离是用分为车速跟车容有不同的规定。那小型车的话，那就要跟前车至少保持速度除以2的距离，它的单位就是公尺。比如说速度100，就要跟前车保持50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大型车辆就要跟前车保持速度减20的距离。那比如说速度100，就要跟前车保持有80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另外在长隧道里面，比如说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啦，或者是我们台七16线的八卦山隧道，它是属于4公里以上的长隧道，在正常情形下，小型车就要保持5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那大型车要保持10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那这50跟100怎么看呢？就是我们在隧道都会有所谓的安全水带箱，好，那每一个间隔的距离就是50公尺，那如果小型车就要保持两个安全水带箱的距离，就是50公尺。那如果是因为塞车啦，或者事故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状况导致车速低于20公里，甚至或有停等的时候，也应该要保持2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3: 嗯，就是不能因为在停等的时候，然后塞车的时候，它的安全距离还是要拉开，对不对？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那种容易塞车的时候就很容易 kiss 上去这样子。
4: 因为在隧道内如果有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我们也可以以防说，比如说有救护车紧急要通过的时候，才有距离可以让自己的车子往两侧靠，让救护车从中间通过。所以这个安全距离的保持在隧道里面，就算是停等，还是要有2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比较适当一点。
3: 有些人真的很坏哦，你有把安全距离拉出来，对不对？他就把你插进去了，结果你本来的安全距离就没有安全的距离了，是不是有这种车子是这个违规的状况？
4: 这种状况比较常发生在比如说交流道要出口匝道拥塞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要排队下交流道，那有的车辆就是他会利用所谓的车间的距离来做插队的动作，这样一样是违规的行为，这个叫插入连贯车行啊，是违规的行为。那如果有民众检举啦，或者是我们有知道有这样的情形，有被我们财政到的部分，我们还也是一样会依照规定来做举发。
3: 那如果像这个检举啊，就我开开了，我前面是保持安全距离，可是前面的车就硬插进去，那这样我就是用行车记录器就可以检举的意思吗？
4: 对，只要有足够证明他有违规行为的连续影像资料，一定就是要行车记录器的录影。如果是拍照的可能就没有办法，
3: 对，
4: 是要录影的影像资料，
3: 嗯，
4: 可以到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的全球资讯网的首页，有一个交通违规检举的专区，或者是临柜到我们的各个分队都可以做检举的动作。
3: 嗯，所以这个是要连续，因为你用拍车拍照的话，然后拍说这台车在你前面，这样并不能代表什么意思，对不对？要就是你在开的时候，然后他突然把你插进来，这样子有连续动作啦齁。那如果说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的话，是有罚则的，对不对？
4: 对，但依照道交条例啦，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面没有遵守使用的限制、禁止或者是管制或者是管理事项，而有没有保持好安全距离的行为，那就会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我们这边另外做个特别的提醒，因为高快速公路上面它的速度快，那它除了要依照刚刚量化的安全距离的保持之外，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随时可以刹停的距离，这是安全规则里面也有规定，应该要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距离。那如果因为没有保持好随时可以刹停的距离，那而引发追撞事故的话，那可能也会被依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这个违规来做举发。
3: 嗯，那这个是新台币要处罚多少钱？
4: 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
3: 哇，这个是蛮高的耶。
4: 嘿，
3: 哦，所以但是这个说真的，这个要处罚的困难度会比较高一点，对不对？
4: 除了我们直接在做采证的，比如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有安全距离辨识线啊，我们会拿来做采证的那个参考。
3: 嗯，
4: 那另外高速公路上面的标线它有 一实一虚长度是10公尺，就是实线段4公尺，虚线段6公尺，这样一组是10公尺，也可以拿来作为安全距离辨识材料。

0: 另外第三个就是，如果一旦发生追撞事故，那噪音分析研判出来是属于会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嗯，
0: 就刚刚提到的随时可以刹停的距离，
1: 对，
0: 那也可能会依照微依规定保持安全距离的违规来做举发。
1: 嗯，你已经发生事故了，还是继续要处罚？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才把人家撞上去的嘛？哈，
0: 对，
1: 嗯，
0: 没错，
1: 对。那还有这个事故要提醒大家。
0: 好，那我们在六月份发生了有一起自小客车因为超速行驶的不幸的 A1 事故哈。那我们在这边做个提醒，如果在高快速公路上面，时速超过40公里以上，除了处罚新台币6000到36000的罚款以外，牌照也要吊扣6个月，就是这辆车在6个月当中都不能上路行驶。那而且在严重超速的状况下，它所发生的撞击的伤害都会比较严重一点，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除了会有车损，那可能人也会受伤，那如果已经财政到的话，这个罚则也是相当的高。那另外一起事故的提醒，就是在上个月我们有发生了一起大货车先自撞护栏之后，大概经过2-3分钟的时间，后方的大货车在追撞前方，经追撞护栏的这个大货车，导致了一个人的不幸身亡。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个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的注意车前的状况，
1: 嗯，
0: 那也要保持好足够的安全距离。那前面如果有特殊状况的时候，才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去做反应。这个部分也在这边做个特别的提醒。
1: 刚刚副大队长提到说，那一起这个货车撞货车是经过2-3分钟，就表示呢，其实不是马上撞上去，是经过2-3分钟，这是因为后方没有注意到吗？
0: 对，这起事故的后方的确那部大货车是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态，
1: 嗯，
0: 才会再发生所谓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所谓的二次事故。
1: 嗯，
0: 那因为二次事故的发生通常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因为尤其是当人员如果有下车在车外，比如说在讨论啊、理赔啊，或者是一些状况的时候，那车辆会直接碰撞到人，那个所造成的伤害都会非常的严重。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做一个提醒，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面有不小心发生的很轻微的交通事故，那比如说人员都没有受伤啦，那车辆还可以移动的状况之下，我们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移到路肩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处所，那赶快的利用1968 APP 或者是打电话到我们的各大辖管大队的行路指挥中心来做报案，那我们会有受理人员会到场处理，或者是会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到哪一个地方去做等候，我们会立即派员过去处理。那这样子的动作并不会影响到保险公司后续的理赔，那反而是可以减少暴露在主线车道当中被后车追撞的危险。那我们在这边也特别做出这个提醒跟呼吁，如果遇到了轻微事故，一定要先排除到路肩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来避免后车追撞的事故再发生。
1: 对，因为刚刚听到那案例都很可怕哈，这就是会有伤亡哈，二次事故都比最早发生的事故可能都来得严重哈。那最后呢，这个副大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的呢？
0: 好的。那在2个礼拜就是我们的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
1: 没错。
0: 我们会预估有大量的车潮会涌上高速公路，那我们要在这边做个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出游的计划或者是返乡的计划，可能需要长途开车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好养足精神，那车辆也要做好检查之后，确定安全没有疑问了，那我们再来做上路的动作。那确保在长途驾驶的过程当中，避免因为精神不济来导致事故，或者是因为车辆故障而来影响到行程的进行，这个部分也利用这个机会做个提醒。
1: 没错，我们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3警察大队就副大队长郁志清副大队长的说明，谢谢副大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也仅代表本大队敬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中秋佳节愉快，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梦露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1: FM 94.5轻广，川彰化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爷那沈燕，节目礼拜一加拜个对下播的四点，加下暗的六点半，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阿吉玛的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比较缓慢。那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呢，就是往雾峰哦，也就是呢，在这个10到13公里的西屯二到北屯一车多，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西向往彰化39公里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比较拥塞不好走，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另外现在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河南路往金茂路过凯旋路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圆环北路方向接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因为施工接近施工点的速度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有路况就请您报警广0800-000-123。

大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国道三号就是在南下248.9公里哦，南云之前外侧车道有反光物品掉落，驾驶有提到说这个已经掉好多天了哦，要请您特别留意。那国道四号目前呢在东向，也就是要衔接国道一号台中系统这个路段的速度呢也会稍微慢一点。那此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路段车子比较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比较拥塞。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目前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还有福源路到福安路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呢，就是在玉门路到安和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到四平路车多，还有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一峰路到环中路之间的速度也慢一些。受到施工的影响，包含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子比较多，还有在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目前的速度也慢一些。台中市丰原区，这是三丰路往圆环北路方向，在接近丰原大道的外侧车道，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原本这个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的，目前这个施工呢已经撤除，你可以放心通过。待会呢在5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市发生逆向超车事故，造成两名骑士受伤。苗栗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切勿抢快，以确保用路安全。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日前上午获报，苗栗市新东街与新东街141巷口发生机车碰撞事故，造成两名骑士受伤，其中87岁黄姓男子骨折，所幸没有生命危险。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2: 经初步调查，黄男驾驶普重机车由新东街东往西直行，依未依规定驶入来车道行驶，与同向行驶至141巷口准备左转，由黄男驾驶之普通机车发生碰撞，造成两人受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治，两名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1: 苗栗警分局指出，事发时黄姓男子准备左转至路边一家超商，后方一辆汽车停等，但在汽车后方的20岁彭姓男骑士却跨越双黄线骑到对向车道超车，因而酿祸。苗栗警分局提醒驾驶人务必随时注意路况与号志，行经路口切勿抢快，确实遵守交通规则，以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台中市交通局在美村综合服务园区打造 MyCar 城市大旅行互动场域，让亲子认识号志、行人穿越道及车辆礼让等交通安全观念。黄俊伟报道。
3: 配合九月交通安全月及开学季，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将停车场化身交通游乐园。叶兆甫局长指出，新启用的美村综合服务园区地下停车场特别规划 MyCar 城市大旅行互动空间，融合绘画、数位科技和交通安全教育，孩子可以彩绘心目中的专属小汽车，再透过扫描设备让手绘作品要上长700公分、高250公分的大型数位萤幕。
4: 那小朋友可以在这边大概等个一分钟、两分钟，那他就可以拿起来画一画，把这个图像呢输到这个后面的互动板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停车设施啊，不只是只要有停车格，然后明亮、这个清楚、干净外哦，我们也增设了很多这些角落空间，让我们这些相关的使用者有更多不同的体验。
3: 叶局长进一步表示，孩子可以彩绘心目中的专属小汽车，让手绘作品要上大型数位萤幕，开着独一无二的小汽车上路，沿途穿梭台中公园湖心亭、美村综合服务园区、我家歌剧院、火车站及转运中心等城市景点。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县政府举办115年度教师表扬大会，向407位获奖教师及教保人员致敬。徐海伦报道。
5: 表扬大会由县长杨文科颁奖给407位获奖教师和教保人员。他说，
6: 我们今天特别表扬我们全县的优良教师，还有10多甲教保人员，我们对教育的事业是非常的坚持的。那所有这些教育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这些校长跟老师们的付出。
5: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表示，这次表扬奖项类别包含教育部10多奖1名、

0: 特殊优良教师32名，资深优良教师345名。在众多获奖者中，石新国小校长徐发斌耕耘教育园地40年，凭借卓越领导与热忱，荣获象征教育最高荣誉的师铎奖与40年资深优良教师双重肯定。徐校长坚持以邀约引领行政，请关怀支持老师，展信任并兼家长，用陪伴成就学生。他感性的表示，未来将持续燃烧光热，陪伴每一个独特灵魂绽放光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谦哥，你说那个什么超浪漫山中吊桥啊，是要到了没呀、啊？东绕西绕的，我都快晕车了。
1: 哦，都怪那个导航啊，又在乱带路。应该是快到了啦。
0: 你要不要先停路边，再重新定位一下？不然边开边查导航很危险呢。
1: 但是，我看旁边的山壁，这里是挂网直升路段呢。我们到其他地方停好了啦。
0: 挂网直升路段看起来不就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边坡吗？
1: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会像这样哦，是做挂网直升边坡的、哦，就表示这边的土石比较松软，比较容易发生滑坡、啊、或是落石坍方啦。
0: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才会采用植栽去护坡的意思吗？
1: 不对啦，哦，你真巧呢。所以哦，如果雨天或台风天行经挂网直升的边坡路段哦，一定要小心通过啦。
0: 我知道了，你真可靠哎。所以超浪漫山中吊桥今天应该到得了哈。
1: 其实我好像迷路了呢。
2: 虽然边坡的挂网直升工程能够提升坡面的稳定性，但是如果遇到了豪雨冲刷、地震或者是地质变化等影响，仍然有落石或者是土石滑落的风险。提醒您，行经挂网直升边坡路段的时候，请保持安全车速，并多留意是否有施工工程或者是交通管制，避免在边坡下方停车逗留，多一分仔细，行车更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
3: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素玲来告诉我目前在国道上的交通状况。素玲好。
4: 好的，大家午安。那目前呢，在国道主线的部分呢，国一南下过了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车速还是有维持在大概70到80左右，但是目前看起来在南向的车潮有稍微变多的情况，所以等一下大家如果有行经这个南下台中系统路段的话，可能再稍微留意一下跟前车的安全距离。那另外呢，在几个交流道的出口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双向的彰化出口，目前呢，在这三个交道出口呢，都是有往出口方向车多回堵的情况，也请大家小心。那另外在国道。

0: 到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国三北上快关出口这边呢，往台七四线方向是有比较严重的回堵情形，回堵的长度呢大约是有在2公里左右，那一样请大家多加留意。最后是在国道四号的东向潭子系统出口，在这个地方呢，目前看起来是在匝道内已经有明显的回堵状况，所以说现在主线上虽然还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可能晚一点，如果大家行经这个潭子系统路段有遇到车多回堵的情形的话，也请大家多加小心。那再来，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呢，会有一个封闭的工程，封闭的时间呢会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封闭的位置呢是在国三南向的中港系统出口，也就是说今天晚上9点过后，如果您是要从国道三号接到国道四号的话呢，要请大家提前在大甲交流道就先离开高速公路，然后由平面道路接往国四的方向。那今天晚上中港系统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相关的建议改道路线都有公告在我们1968网页上，也有包含地图的这个照片，大家也可以先做个浏览这样子。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苏林，谢谢，
0: 谢谢，
1: 拜拜。好，那再来补充一下，目前省道在台74线东上17公里往雾峰，诶，这个崇德路段哦，路间站了一个人在这里耶，都是的，这是什么状况呢？怎么会有人站在这边？请大家小心。那另外台74线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车多点就是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加爱卡松马卡班卡波后行。好，台中市车多点呢，就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福源路到福安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到四平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目前的速度呢也一样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003。来听，这是来自周旭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一半。

0: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1: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1: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1: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果、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耶！
3: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车多点呢在170到169公里哦，过了大系统之后有小段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速度比较慢，南下的丰原路段呢大概是在168到169公里的车速也稍微慢一些哦。那至于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接货17公里往这个雾峰方向崇德路段，哎，这个路间站了一个人在这边，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东向车多点就包含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不好行啊。西向呢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也比较拥塞一点哦。那另外呢，这个台中市车多点包含了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福源路到福安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方火车站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比较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到四平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速也比较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目前的车速会比较慢。河南路往经贸路方向过凯旋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啊，接下来卡索马卡班。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圆环北路方向接近丰原大道7段外侧施工，接近施工点的路段呢，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来听的这是来自郭庭云跟陈昭伟所合唱的《这条台语歌》，可以叫做《秋夜吟》。

0: 根据统计，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的比例偏高，主要的原因常为汽机车不礼让行人。提醒您，汽机车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
1: 为了维护行人路权并维护民众通行的安全，汽机车驾驶行经路口要谨记三个口诀：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随时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来车；停，遇有行人马上刹停，让行人穿越道的行人先行。

0: 另外，不论行人及骑脚踏车的用路人，通过路口也要注意，除了遵守号志、标志、标线通行，当遇到行人号志绿灯读秒不够的时候，请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通过，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的，神道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9.6公里市政出口之前有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然后车主在路间哦正在讲电话哦，那后方车速是比较慢的哦，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就是在西向往彰化方向9.6公里市政出口之前有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车主在路间供等位，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目前呢，在西向呢往彰化台74线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那原本西向22到19公里哦，松竹到潭子中间车道有大型散落物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目前台74线东向车子比较多的点呢，就是在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还有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是车速较慢，较不好行。台76线西向往方苑八卦山隧道里面外侧有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这是呢，在台76线西行往方苑，在八卦山隧道里外侧，因为发生事故的关系，所以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此外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还有福源路到福安路车多，那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比较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到四平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的车速也比较慢一点。那此外，台中市啊，是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速度比较慢的点包含有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车子比较多；河南路往金茂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啊，后方的速度也会比较慢一点哦。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圆环北路接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接近施工路段的车速呢也。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呢，就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呢，这是来自 Sandy 林忆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远走高飞。哎，你是不是有时候很想呢丢下一切，然后呢来个远走高飞呢？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由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 316.3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363.7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60公里到59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9.6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了，台88线西向 13.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你好，午安
3: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2: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3: 哦，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2: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你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3: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2: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3: 哎呦，丢了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 ID 讲唔对去呢。

0: 琴琴小姐来了。
1: 嘿呀、啊，你怎不？哦，你熬夜哈、哦，黑眼圈好严重哦。
0: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1: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0: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2: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1: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0: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归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3: 你累了吗？
4: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奈红与奈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6: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李文正，文正来告诉大家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晚安，
7: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往大雅南下下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车流增加，在南屯交流道工业区往西区方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跟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在台七十四线部分，五权西路匝道车多，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车流增加，西屯三到西屯一西行车多，车速目前约40到60之间，西屯二到北屯二东行沿线车多，车速约40到60之间，北屯二到北屯一西行车速目前落在40公里，崇德路匝道车流增加，崇德到太平东行沿线车多，车速约60到40之间，潭子区中山路匝道车多，潭子系统入口匝道车流增加，松竹路匝道车流增加，太原路匝道车多，太平区中山路匝道车流增加，雾峰到大里二西行车速目前来到4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路到中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至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至安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至安和路也是车多，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路至环中路也是车多。市区施工的部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丰原区三丰路于晚间5点，然后往圆环北路方向进丰原大道西段外侧施工，三民路双向进育才接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经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惠文路往五权西路大墩七街前外侧施工，适逢下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6: 谢谢文正，谢谢，拜拜，
7: 谢谢，拜拜。
6: 好了，再补充一下哦，目前呢。

在国道上的状况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在国道一号北上哦，现在177到175公里，台中到大雅之间车多，那北上的171到169公里，丰原之前北上路段的车速也慢一些。北上新竹到竹北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加卡送马卡班。台76线也就是呢在西向往方院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状况，所以就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

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0: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由沈燕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从下午四点到晚上的六点半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在这个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就是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啊，北上车多点就台中到大雅不好走，然后呢，这个丰原教道之前171到169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新竹到竹北也不好走。那国道四号呢，东向呢要汇入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路段呢，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就是呢，在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呢，在这个东向往雾峰方向呢，就是呢，从0到1公里快关到成功，4到5公里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一，8到13公里的市政到北屯一，还有14到24公里的北屯二到太原路段车速就比较慢。西向往彰化，39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理二，13公里到8公里的北屯一到西屯一，1公里到0公里的成功到快关呢，都是属于车多瓶颈点哦。好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6线西向往方院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事故的关系，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呢，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一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不好走。那在崇德路呢，往丰原方向青岛路到松竹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这是汉口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也不好走，朝马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9路到中永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哦。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穿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车多，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接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那这个路段的车速也慢一些。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足球消息。名古屋亚运台湾女足今天在分组赛首战呢，面对了越南，靠着旅外好手呢舒玉轩，还有规划球员呢林美里先后进球，中场2-1惊险取得胜利，替这一次亚运赛事开出红盘。那台湾在名古屋亚运的男篮小组赛呢，以分组第二之晋级，八强对战组合正式出炉。我们即将在16号要交手日本呢，要力拼4强门票。台湾预赛最终战火力全开，全队飙进17颗3分球，林庭谦攻下全场最高21分，加上卢俊祥贡献17分，中场91-69大胜卡达，以2胜1败名列分组第二，连续3届晋级8强。那我们前2届都是以第4名作收哦，本届在16号晚间6:20要争取4强的门票，对手即将是东道主日本队。日本在预赛最终场八十三比100不敌南韩，他

们在小组赛同样取得两胜一败哦。那八强其他对战组合，中国交手沙特阿拉伯，南韩过招约旦，伊朗对上巴林。我们如果在八强击败日本队，对手将是中国跟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胜方。另外名古屋亚运五对五篮球赛即将在9月17号登场，台湾今天启程哦，不过也传出伤兵罗平因为受伤没有办法参赛，改由林蝶来替补。先前曾经往日本异地训练的台湾女将回台湾参加琼斯杯之后，也持续透过集训调整状态，今天再度启程前往名古屋迎接18号登场的首战。不过即将加盟 WCBA 大连文体的罗平因为受伤退出，改由台原前锋林蝶来替补。台湾女篮上一届在杭州亚运拿下第7名哦，本届是由日籍总教练呢前田显藏来领军。我们被分在 C 组，同组还有南韩、蒙古跟马来西亚，首战18号要对上蒙古，21号对战马来西亚，22号对战南韩，预计是决定分组龙头的关键战役，就是对上南韩。棒球消息，美国职棒波士顿红袜队3A 台湾野手郑宗泽连两场出赛有长打，今天呢2局上半敲出2分炮，是个人本季的第8轰。太空人队3A 的投手邓凯威则是后援登板1局没有失分，最快球速来到152公里。美国职棒小联盟3A 赛事，红袜对上费城人队哦，郑宗哲担任红袜先发第7棒，守2垒。2局上半，红袜首名打者敲出安打，两人出局之后，郑宗哲敲出中外野方向2分炮，帮助球队取得领先。那郑宗泽4局上半敲出了内野滚地球，6局上半击出游击方向平飞球出局，8局上半吞下3振，总计今天4个打数，1支安打哦，而且这一支就是全垒打，贡献2分打点。前一场出赛也有3垒打的表现哦，那近2场出赛都有长打，赛后打击率是.236。而休斯顿太空人队3A 跟洛杉矶道奇3A 交手，两队前7局打完，太空人5-0领先，8局下半太空人换上台湾投手邓凯威来接替登板，依序让打者敲出中外野方向飞球，中外野方向平飞球，2垒方向滚踢球出局。那邓凯威今天总计用12颗支球呢投1局，让对手3上3下，最快球速来到152公里，球队中场5-0获胜，邓凯威无关胜败，赛后自责分率是.092。美国职棒大联盟红袜队昨天在主场对上皇家队赛事当中，大批台湾乡亲在波士顿芬威球场排出了巨型台湾的字样，场面壮观啊。那这个波士顿这个波克莱台湾商会展望明年也可以举行更盛大的红袜台湾日。好的，你是不是有参加呢这个挥汗有礼运动部为了鼓励大家养成运动习惯哦，原本说9月1号开始要推出为期14周的挥汗有礼的活动，但是呢活动上线2个礼拜反应热烈，已经达到了300万笔的运动记录上线，挥汗有礼官网目前已经关闭上传的功能，先前已经通过审查的运动记录还是可以兑换加码券哦。好的，本来预定14周啦，不过呢因为第一周就超过了180万笔的运动记录，运动部呢宣布加码100万份，目前也全速发完。是的，我有共襄盛举哦，我有兑换到2期，原本今天呢运动完以后想说要上传啦，一看哇已经达到300万笔的运动记录上线了，所以呢跟阿燕一样呢，最多呢就可能换到2次啦哈，第一周跟第二周，接下来几周 no soon，因为呢已经这个送完了，因为当时候就预计300万笔嘛，这也是好消息啦，代表吼我们真的很爱运动，对不对？2个礼拜而已呢就300万笔登记，而且这

是有上去登记的啊，很多人运动没有登记啊，所以这个人数其实是更多。看到这样子也蛮高兴的，代表大家呢都非常喜欢运动齁，真的是要活才要活就要动啦齁，不是才要，要活就要动，所以运动对我们是好的啦齁。啊，虽然提前完毕觉得很可惜，因为我心里想说有14个礼拜耶，就700块耶。啊，不过也不错啦齁，我们赚到了100块。啊，有人这个礼拜才想上传的，就要给你 say 声 sorry 了，已经赢来不及了，因为已经送完了。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呢，在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呢，车多不好走。北上路段呢是在171公里到169公里，丰原之前呢车速也比较慢。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速度也比较慢。那北上这个在国道四号部分双向潭往潭子方，应该说双向啦齁，就在神冈到台中系统这个路段都是车子比较多啦齁。啊，东向是我看到这个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但是也就一点点啦齁，大家忍耐一下。那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0-1公里快关道成功，4-5公里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一，8-13公里的市政到北屯一，14-24公里的北屯二到太原都车多。西向往彰化39-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13-8公里北屯一到市政路段车多，1-0公里成功到快关呢，目前车速也是一样哦，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好，目前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区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呢，福丁路到安和路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青岛路到松竹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那五泉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9路到中永路也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不好走，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哦。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接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在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一样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待会呢在6:30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间的7:00钟是由温凡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明天9月15号哦，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是在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欢迎大家来捐出您的热血，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年增2.33%，创近11年来同期最高。运动部修法明定，国人不得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京广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今年7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 3.32%， 累计到7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 1.12%。 1到7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 5.58%， 批发及零售业年增 3.58%。 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7月加班工时平均为 8.9 小时，月减 0.2 小时，年增 0.4 小时。这个 8.9 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6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七成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 16.8%， 约有126万人。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1: 运动部修正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明确规范国人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宣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运动部表示，这次修正是希望能够协助各级运动团体和地方政府在进行两岸运动交流时有所遵循。台湾各公司单位及个人都应该要落实对等尊严、相互尊重原则，在运动专业范畴内进行平等互利的良性互动。同时，运动部也会持续配合陆委会指导，透过多元管道来进行宣导。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也提醒要做好3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国家规范，还有做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4: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未来赴陆应注意4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5: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内容

0: 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1: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冠疫情仍在，高龄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的死亡风险可能会飙升4倍。呼吁民众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5天内就要赶快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你若严重是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4: 新冠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5: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啦。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4: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3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捕3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3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9合1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检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3名成员。据了解，3名到案嫌犯中有2名是我国籍，另1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7: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3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6: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件，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和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8: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先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材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10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9: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主嫌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材业者等10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8: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10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拦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毒品，毒品唾液快筛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静杰的报道。

0: 报道。
1: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却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透一块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2: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一托米子毒品，毒品透一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自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消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经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经报警，都应该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艾尔利旗下七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4: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窃录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拿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与书，由消基会这边统一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
3: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和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而花东则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这个星期四，季风减弱，降雨才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6: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5: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日本富士山的登山季仅限于每年7月上旬到9月上旬，但是在非开放期间仍然有游客私下攀登而发生山难事故。为此，日本山梨县政府计划订定新制度，要求游客在非登山季必须经过事前申报才能上山。如果官方出动救援直升机，将会收取每5分钟8000日元，约新台币1600元的燃料成本。最快预计在明年9月正式实施，希望新规定能够减少山难意外的发生。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4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完毕。受到先前两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三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1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中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 13.3 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了杨梅，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驻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今年以来的第三低。萧美琴副总统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行程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3: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温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2: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一名蔡姓男子上个星期六因为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院裁定羁押2个月。记者静杰的报道。
4: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妻子分居后，12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行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三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5: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已经犯起实际动机。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

0: 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拘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类案件可能，最终院方作成羁押禁见两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的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着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和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四名遭到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3: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2: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立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没有交付船票。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嫌犯的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拘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星的报道。
4: 刑事局分析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案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5: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姓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姓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出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佐吴宪仁说，
7: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嫌施以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
6: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适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驾取缔工作，并

0: 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詹姓窃贼日前尾随住户返回新北市莺歌区某个社区大楼内，并偷走挂在门上的钥匙，事后被警方送办。不过案发后仅仅两天，詹姓男子再度动出歹念，骑车清乘有假车牌的车辆回到案发地点鬼祟徘徊，再度遭到警方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无姓女子返回住家时疏忽将钥匙留在大门门锁上，待想起返回查看，才发现钥匙早已消失。经警方调阅社区及路口监视器，掌握49岁詹姓男子当天尾随住户混入社区，并在该社区徘徊张望，行迹可疑，后续通知到案。詹姓男子起初辩称是为了访友，却无法清楚交代友人户号还有姓名，后续又在他的机车置物箱内找到无姓女子遭窃钥匙，当场依法送办。不料案发两天之后，员警又再度接到詹姓犯嫌徘徊在该社区附近，追查后掌握他骑着号牌资料异常的机车，疑似在寻找行窃目标。莺歌分驻所副所长胡文忠说，
3: 警方加强巡查后拦查到詹嫌所骑的机车，发现所悬挂的车牌异常，相关违法事项一并追究就办。
2: 三峡分局提醒民众，离开大门之前应该再次确认钥匙及贵重物品是否妥善保管，避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推广停让文化和机车安全观念，特别携手民间车队参访警察局科技执法中心，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共同推广安全守法以及相互尊重的用路文化。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停让文化、机车安全为宣导重点，希望将正确交安观念转化为日常用路习惯，并结合机关、学校、企业和民间团体，建构更完善的交通安全防护网。为此特别邀请车队参访该大队的科技执法中心，让车友了解科技如何协助警方维护交通秩序，并以案例说明常见的交通违规态样和可能衍生的事故风险。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执法组联国国峰组长说，
5: 科技执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创造驾驶守法、行车有序的交通安全环境，并以持续性、科技化的执法手段不断精进改善及养成民众良好的守法习惯，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4: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林东兴提醒，汽车驾驶行经路口需落实慢看停，转弯时也要主动停让行人，并注意周边机车动向。此外，汽车和大型重机骑士应遵守号志、标志及标线，避免抢快任意变换车道，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透过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有效降低事故伤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环保局从9月1号起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就可以换50元的超商商品卡，活动第三天就传出名额已满。为此环保局也表示，即日起会再追加600份的商品卡兑换名额。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云林县环保局自9月1日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可换50元超商商品卡，或者是买新的行动电源优惠200元活动，活动一推出就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在第一阶段六个据点总共360份的名额，三天的时间就被兑换完毕。为此环保局将在9月14号追加600个名额。云林县环保局科长廖崇元说，
7: 在前几天我们这50元的商品卡很快的话就被兑换一空了，我们为了鼓励民众可以来响应我们一个政策，会再加码大概这个600份的一个部分。
6: 环保局表示，目前追加的600个商品卡名额将在9月14号送往县内6个回收据点，另外行动电源的汰旧换新名额还有剩，每位民众都有两次的兑换机会，欢迎大家善加利用。警广记者施新凯与您先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

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即时路况，听景广。

晚上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8.3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定点了，多点耐心呢。国道一号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小客车1398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316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3.3公里，过南桃园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98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台74线的西行9.7公里，西屯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无人受伤，大量油渍跟工业白胶倾倒，要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环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提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国三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大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的。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哦，已经跟锦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1: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0: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1: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1: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0: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1: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是

0: 畅好通行。
1: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0: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1: 哦，这么清凉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惨了惨了。
0: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我就是请请。
2: 海拔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离山到大云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收听。

晚上的7:06，大家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了，非常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好，那马上来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稍早呢，在台74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的潭子太原路段是拥塞的，那现在状况已经消化许多。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呢，9.7公里的地方西屯二路段外侧3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好，目前呢，在国道4号双向往潭子这个神冈跟台中系统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国道1号北上的台中大雅路段，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都是车多。好的，那在6点左右的时候呢，在台74线的9.6公里往彰化方向市政路前方出口啊、哦，是个市政路的出口前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那在台76线西行往方苑八卦山隧道内这个外侧发生事故，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跟您补充，在台74线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在东向往雾峰11公里的西屯山，这个外侧车道跟路间都有隔音墙的工程是施工封闭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另外是台74线双向0到15公里快关跟北屯的这个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半到隔天5点半。最后国道3号北上在243公里刚过竹山外侧路间有黑狗狗误闯，麻烦您要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萧敬腾的《王妃》。

晚上来了，晚上的7点13分，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王妃》。好的，那晚上开车呢，视线是比较差的。再次的提醒大家，要记得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哦。那另外呢，我们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43公里刚过竹山的路段外侧路间发现狗狗误闯，麻烦您要小心。另外是在台74线的西行9.7公里这个路段呢，在西屯二外侧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排除，不过呢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麻烦您要保持耐心。接下来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麻烦您要提前改道。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7段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的这个路段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这个施工路段再次麻烦您要小心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 Shakira 还有 Cardi B 的这一首歌曲 Pantaria。

晚上7:17听到的是来自 Shakira 的歌声 Pantoria。 那刚刚听到这个语言呢、啊、是西班牙的歌曲哦，怎么样，你有听出来吗？是不是诶，好像听起来不像英文，可是好像也不像其他的语言哦。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81.5 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开始哦。在国一南下的 223.3 公里，过了北斗外侧路肩发现故障车，不过后方的警告标示太近了，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稍早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方向呢，这个 9.7 公里的西屯二路段外侧三辆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事故车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了2公里的车流正在疏解当中，麻烦您要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北上的243公里，过了这个竹山哦，外侧路肩发现黑狗狗误闯，麻烦大家一样要小心避开了。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14.2公里到210公里，园林内侧两个车道路面标线绘制作业，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开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我们来听 Bruno Mars 这一首 Finest。

晚上的7:23听到的是 Bruno Mars 这一首歌曲 Venus。好的，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晚上的施工路段呢，包含在国道1号的北上 214.2 公里到210公里的园林，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标线的绘制，时间是在晚上9点开始。那另外在南下的 200.9 公里到 204.8 的彰化往埔盐系统呢，内侧三个车道是路面跑铺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好的，那来自国一的好消息，南下的 223.3 公里这个路段过了北斗，外侧路肩有说这个故障车停放，那相关单位告诉我们目前没有发现故障车了。接下来是国道3号的南下169公里的中港系统出口，目前不是目前啊，是这个路段是采施工封闭，时间是晚上9点开始。国三在北上的 196.7 到 193.5， 彰化系统往和美这个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也是晚上9点开始哦。

0: 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景广，电话是0800-000-1023。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呢

0: 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就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晚上7:27，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董玉君还有翁立友的 I Love You。 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这个北上243公里刚过竹山外侧路间发现黑狗误闯，要麻烦大家小心哦。待会7: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亚集团已故老董生前遭罗姓女子等人诈骗50多亿。罗姓女子去年遭起诉移审法院，法院裁定2000万交保，并需要尽管及科技监控。由于监控期限将届，台北地院在裁定延长4个月。吕明宗报道。
2: 曾在旅行社担任票务工作的罗姓女子曾因诈骗入狱，入狱之后又伙同知名餐饮集团负责人等共分，以大量购买海外机票赚差价、投资移民等理由诱骗沈姓老董投资，4年内共诈得超过了50亿元。检警巡线将罗姓女子逮获，声押获准，并侦结起诉。专案移审法院，虽然女子大部分认罪，法官认为她罪嫌重大并有灭证举动，裁定继续羁押。案件审理期间，合议庭原本考量女子认罪，裁定500万元交保。检方抗告成功，发回跟裁，台北地院将保金提高到2000万，除了禁管8个月，便需要佩戴电子脚镣和个案手机报到1年。禁管部分今年5月届满，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科技监控方面也即将届满，合议庭开庭之后认为女子诈得50多亿元，因可能面临极重刑责和高额求偿，仍有逃亡动机和在境外生活能力与资源，有必要继续实施电子监控，因此裁定延长电子监控4个月。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五股的疏洪8路、5公6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用路人安全。警方获报后调阅沿线的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17名犯嫌涉案。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8路、5公6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4: 其中针对6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处所报到，为期2个月。本局为第8波扫荡勤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3: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1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嫌供称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磨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响应世界生长周儿童健康倡议，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和嘉义基督教医院等单位举办2026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嘉年华活动，让家长与孩子从实际体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施新凯报道。
5: 嘉义市响应每年9月第三周的儿童成长周，关注儿童成长健康，提供专业育儿知识以舒缓家长焦虑，整合医疗与社区资源，期盼透过社会各界与专业力量携手合作，让健康观念更加贴近生活，走进家庭，协助家长建立正确的照护观念，为孩子打造健康安心的成长环境。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6: 每一年的9月第三个礼拜，那也是我们关注儿童成长的健康。我们希望儿童要成长更要健康，那应该有更多的专业。
5: 嘉基儿童医疗团队也提醒，儿童从学龄前到青春期，各个阶段都有不同健康需求，身高、体重、营养、睡眠及运动彼此紧密相关。饮食方面，吃得多不代表吃得对。要从家庭餐桌建立规律均衡的习惯，若发现身高曲线明显偏离原有轨迹，生长减慢或发育过早、过晚等情形，建议及早寻求专业评估。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

0: 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所以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2: 无要紧啦，反正嘛不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1: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2: 啊，你阁有发现哦
1: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2: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1: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2: 哦，这阮某想知啦。
3: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国道路况，
5: 晚上的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素林，来跟我们说明晚上的施工路段。素林你好，晚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夜间施工呢，一样是分成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会是在晚上的8点开始进行，然后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首先在国道3号的南向，在 153.8到155.7公里处，在通宵这个路段呢，这个晚上的施工呢，会做车道的轮流封闭，也就是可能会先封闭内二车道，再改为封闭外二车道。那今天晚上的工程呢，是做路面的维护工程，所以晚上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再请大家协助帮忙，就是留意一下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位置。另外呢，在国三北上，在 265.8到263.4 过了斗六路段后呢，外二车道会封闭，来进行的是路面的刨坡工程。另外在国道四号的西向，在6.2到3.4，也就是过了神冈沿线到中港系统路段，这个地方呢会进行的是内二车道封闭的刨坡工程。另外今天晚上呢，在国道四号西向的三个隧道的外侧车道呢都会封闭，来进行的是设备维护作业。再来是在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的工程，分别呢会在国道一号北上214.2到210公里处，过了北斗沿线要到园林路段，会在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路面标线的绘制工程。另外在国一南向的200.9到204.8，过了彰化路段沿线到埔盐系统，这个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内侧的三个车道来进行路面跑步作业。那也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南下彰化路段呢，它是四个车道，本身就是四个车道，没有路肩可以开放通行，所以晚上在9点过后呢，南下的彰化路段只会剩下外侧一个车道可以行驶。那如果说大家在时间上可能有比较急迫的话呢，可能考虑一下提前改道做行驶。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196.7到193.5公里处，大概是在彰化系统路段，晚上呢会封闭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坡工程。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南向，在中港系统出口，晚上会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在晚上9点过后呢，如果您是要从国道三号接往国道四号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前在大甲交流道就离开高速公路，然后沿着平面道路进到国道四号的路段。那最后呢，会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一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处，也就是在南屯路段，会在内侧车道封闭来进行路面的。

0: 维护施工。那今天晚上的施工也比较多一些，还有这种车道轮流封闭的工程。再请各位驾驶朋友晚上有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再留意一下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资讯。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非常感谢苏琳这么完整的说明，也祝您晚上愉快，谢谢您，
0: 谢谢，拜
1: 拜。晚上7:40在连线过后呢，跟您补充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刚稍早在环庄路的这个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当中，再麻烦您要小心。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的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个路段，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河南路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的。好，来自台七十四线好消息，东向的 17.3 公里崇德路段外侧车道雨伞掉落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123。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扬子中学董事长邓学新。高龄长辈因为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比较慢，所以不管开车或者行走在马路上都要特别小心，尤其是穿越道路的时候更需要特别注意安全。提醒年长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或者运动的时候，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千万不要为了节省时间而任意穿越车道，尤其是车流量大的路段或者视线不佳的弯道附近更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提醒长辈们，宁可多走几步路也不要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3: 穿越路口时请遵守号志指示，绿灯亮起再通行，并且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也提醒家人多关心家中长辈，陪伴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多一分耐心等待，少一分事故风险，走斑马线不跨双黄线，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7:43，我们来听到的是辛晓琪的《一个人的甜蜜》。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晚上7:46听到的是辛晓琪的歌声《一个人的甜蜜》。跟您补充一下，在国道上面的施工路段，刚提到了国一的北上，在 214.2公里到210公里的园林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绘制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一在北上的 181.5 到180公里的南屯内侧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跟您补充，国道4号的西行6.2公里到3.4，往清水方向呢，神冈跟中港系统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是晚上8点就开始喽。国四往西的方向，在另一个路段23.1到18.1的丰原1到3号隧道，三个隧道中的外侧车道呢，都有进行设备维护作业，也是晚上8点钟开始。台七四线好消息的东向17.3崇德路段外侧车道雨伞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一个人的甜蜜时光通常会是在哪个时段呢？是不是在睡觉前的那个时候，一个人尽情的好像与世界失联一样的滑手机？大家会有这种习惯吗？睡前滑手机的习惯。可是呢，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呢，睡前不要滑手机，因为蓝光会让你睡不着，应该很多人听过吧。那很多人呢会开启手机的夜间模式，或是调低亮度，甚至去买了蓝光的滤镜啊，或是绿蓝光的这样子的荧幕哦。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因为这句话实在太可怕了，相信说这个手机的蓝光会把自己的睡眠给搞坏。但是最近呢，有一篇文章，它是来自这个 BBC News 的一个中文的报道，它带来一个蛮有意思的观点哦，就是说呢，蓝光它确实会影响到人体的生理时钟，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手机萤幕的亮光哦，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一项涵盖11项研究的分析甚至发现，荧幕的光线让入睡的时间延后的幅度大多只有9分钟。那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呢？专家认为说，可能不是蓝光的问题，而是你睡前到底在手机上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呢？你想想看哦，如果呢你已经躺在床上了，本来是有一点爱困哦，结果呢你突然看到一则让你很生气的新闻呢，或者是一个让你笑到停不下来的影片，或者呢你开始一直回复工作上的讯息，你的脑袋是不是又有点要开机的这种感觉了，又马上

让清醒了。所以有的时候真正会让我们睡不着的，不一定是手机发出的光，而是手机里面的内容。还是看着看着呢就太兴奋了，睡不着觉，那你到底在看什么呢？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那有专家甚至指出呢，让人清醒的更多就是内容而不是光线哦。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是我们白天到底有没有接触到足够的自然光。就专家就说呢，睡眠其实是从早上起床开始准备的。怎么说？也就是说白天要多多的接触光线，晚上则要减少光线。这句话呢，大概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整个最大的重点了。早上出门的时候走走啊，晒晒自然光啊，然后行这个光合作用，那是利用通勤的时间到户外来帮助身体建立比较清楚的日夜节奏。那因为呢，户外就算是阴天，光线的强度也算是蛮强的，也还是有啦，所以呢，你就算是阴天出去走走也会有帮助的。那晴天的时候呢，你甚至可以超过，它有一个单位很特别，叫做勒克斯，阴天就有10000，那晴天的时候就是100000。那你在家里面的客厅呢，大约只有100勒克斯，这个蛮特别的。那手机萤幕更低，它大概是50到80之间。所以呢，睡前滑手机因为蓝光会让你睡不着的这个观点，现在算是有蛮多研究在讨论甚至是挑战这件事情。但是呢，确实你睡前看的这个内容啊是什么东西，也许呢让你情绪起伏比较大，不管是笑呢还是哭还是愤怒还是兴奋哦等等，那这一些比较有可能导致你睡眠的状况会有受到影响。好啦，所以你今天晚上呢，如果又躺在床上滑手机了，那也是不用马上就把这个问题留给自己身上，哎，又是我睡不着觉就是因为我睡前一直在滑手机，不用这样子齁。那调低亮度也是可以的啦，但是呢，你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少看一些让你脑袋会停不下来的东西，这样子比较重要哦。毕竟呢，睡前呢最需要关掉的东西可能不是你的手机萤幕，而是我们脑袋里面的那一个小小剧场。有的时候甚至你没有在滑哦，脑袋还是一直不停的在运作。那这样子呢，可能睡前要可能拉个筋啊，或是喝杯热牛奶来放松一下了。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想跟大家分享的。好啦，不管大家晚这个睡觉前到底在看些什么，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的睡觉，然后呢也不要去想明天的事情了，毕竟明天的烦恼就是留给明天吧。那今天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此时此刻的时光啊，尤其是你在开车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路况。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这个国道上面的道路状况有什么新的消息呢？好，目前呢，在这个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 196.7 公里到 193.5 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就开始咯。那国三在北上的265.8 到 263.4古坑系统往斗六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待会8点开始。国三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的，晚上9点进行封闭，再麻烦您要提前改道。那国三的南下153.8到155.7院里路段路面维护的工程，车道会进行轮流的封闭作业，晚上8点开始。
睡前到底蓝光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哦？真的是不一定。但是呢，睡前听一首好歌应该是会比较好睡，所以我们来听孙燕姿的绿

晚上7:58来听到的是孙燕姿这首《绿光》。如果呢，你真的是饱受了睡眠上的困扰，可是呢又不确定，明明呢都没有滑手机了，但是呢睡觉就是睡不着，跟大家分享非常非常的有用，就是呢洗澡的时候唱歌，可是呢你的手机带进去，可能要记得封那个塑胶袋，这样手机淋湿哦，才不会得不偿失。可是呢，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哦，就是洗澡的时候大唱特唱，然后呢把那个莲蓬头当做麦克风一样的唱歌，真的很放松，然后睡觉前就会特别好睡。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杨圣贤的《你喜欢的歌我都会唱》。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欢迎在8点后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待会见。

0: 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目前等待拖吊车来处理。国道3号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153.8到155.7院里路段有路面的修护工程。国道4号的西行6.2到3.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西行的23.1到18.1公里往清水丰原1到3号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北上46公里的外线车道啊，大量的工业白胶跟油渍掉在这个地方，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台六一北上的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在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进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

晚上的8:06，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呢每天都是过着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只要搜寻这个 FB 上面哦，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了。好的，那8点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6.7 公里到 193.5 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那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这里呢出口有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形，一样是9点开始。接下来是国三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的路面维护工程，车道会轮流封闭，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

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要麻烦您留意在国四东向3.2公里有发现故障车停放，

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呢，新竹竹北路段时速稍微缓慢，目前是40到50左右，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王，电话是0800-000-123。空中奇缘第二个小时 ，Welcome back， 我们来听到的是 Anita 这首歌曲。

0: 啪。
1: 晚上8:11听到的是 Anita 这首歌曲 Welcome Back。那我们的路况呢也要 welcome back 哦，那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4号西行这个往清水方向的 6.2到3.4公里神冈跟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4号的西行 23.1到18.1 也是往清水方向丰原1到3号隧道外侧车道进行设备的维护，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咯。接下来是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公里的西屯3外侧车道跟路间有隔音墙，那这个施工是施工封闭的，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双向台74线的双向0到15公里快关北屯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晚上9点半到隔天的5点半哦。

晚上8:12，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风格一转，我们来听特浓牛奶香蕉蛋糕这首歌《人生剧场》。

0: 晚上8:18听到这首歌曲《人生转场》哦，跟着《人生剧场》啦，听起来超级热血的耶。不觉得今天温凡放的歌都特别的热血吗？答案呢，就是因为明天就是我们台中分台要举办的非常热血的活动哦，赶快来，大家要来捐热血。什么？你说你忘了吗？那没关系，我们马上来复习一下。
1: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2: 走，我们去捐血。
1: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3: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4: 小晴晴，我的身份证呢？
1: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2: 快来捐血吧！
0: 明天就是捐血活动了耶，大家有没有非常的兴奋呢？今天好像也不能太兴奋哦，因为要早点睡觉才可以捐血。好啦，如果呢是那个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我们咯。那另外这一次活动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距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距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现场有很多活动哦，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桌游，还有国道省道的有奖征答活动，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非常欢迎大家，要记得把你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 3C 产品拿来换有机的肥料。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医师们来为捐血的大家提供义诊、哦、所以呢，如果你这个哪里痛痛，也可以顺便捐血的时候等待当中，或者是你捐完之后、来给我们医师看一下。这一次活动呢，我们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益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还有喜常来公司的热心赞助响应。那当天呢，完成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很多的礼品，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的饮品，还有阿华师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抽取环保，这个环保抽取式的卫生纸哦，还有这个晴雨两用伞、小礼盒，寓意是一帆风顺的一帆风顺小礼盒。还有哦，还没完哦，这个嘟嘟好皮蛋、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的洗发精。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呢，还会再拿到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跟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那这次礼品很多，所以大家除了捐血一定要带的这个身份证、健保卡之外，还要记得带环保购物袋跟保冷袋哦，装羊肉炉用的，来方便收纳，不然东西这么多，到时候带不回去，就放到我的口袋里咯。好啦，明天是个开心的一天，9月15号可以看到大家。那相信因为往年来呢，这个活动已经办了好久了耶，相信有很多的老朋友应该也可以看到一些新朋友。无论呢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都麻烦您保持耐心。那等待的时候呢， 因为呢，我们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的和蔼可亲的，所以如果就算人很多或是天气很燥热的话，千万不可以对工作人员这个态度不好哦。好的，明天就期待会有很多很多人一起来捐血做公益，记得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那继续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新竹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目前时速还是保持在40到50左右。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南向222.5公里，这里南下方向有进行隧道的演习，麻烦驾驶朋友一样要小心。今天记得早点休息，明天要来好好的捐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放手一搏》。

晚上8:16听到的还是非常热血的这一首《放手一搏》。明天呢，大家一起来台中分台这个办的活动，空中传爱婉秀捐血的活动，大家就是我们的 bro 了，知道吗？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哦，记得要来捐血做公益，这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情呢。好的，那目前呢，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跟你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这里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小心避开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很热血的歌曲，毕竟呢，我们的热血要持续到明天。我们来听到的是《刀枪不入》Titanium。待会8:30呢，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为了鼓励机车常用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

0: 个丰富的奖项。记者徐海伦报道。
1: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说：“
2: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最大的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1: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台中市年度全民运动盛事体育嘉年华会9月20日在清水国中热闹登场，规划14项运动体验闯关、舞台展演、乐团演出，民众有机会抽中机车等大奖，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出户外动起来。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游志祥局长表示，市府积极打造库城市库运动，每年办理超过1000场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5000人次参与。今年除了持续推动亲子、女性、银发族、身心障碍者及原住民族等多元族群运动，也透过特色赛事和创新活动提升市民的参与度，打造全民运动城市。
4: 那总共286万的一个市民家人里面可以来共同享受这个体育嘉年华，各项我们单项委员会也好，我们地区的体育会共同来支持展演，包括我们的排舞，包括我们的圆起舞等等这些的活动部分融入到我们全民的运动里面，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的一个推广部分，可以让我们的全民运动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去。
3: 9月20号体育嘉年华现场设有14个运动闯关体验摊位，包括木球、发式滚球、锤球、气弹、帆船等多元运动项目。另外有市府各局处宣导摊位，有奖征答及精彩舞台演出，民众有机会抽中机车、电视以及脚踏车等多项好礼。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斥资超过7.2亿元，中央与地方携手打造的台中市雾峰联合行政中心今天启用，整合洽公与托育服务，解决长达25年的听设安全隐患，成为雾峰全龄共享新地标。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原台中市雾峰区公所使用超过半世纪，921地震后耐震度不足，中央透过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补助，市府投入推动重建，总工程经费超过新台币7.2亿元，以先建后拆方式新建全新的雾峰区联合行政中心，除了整合区公所及户政事务所，并设置公共托育设施，提供一站式的行政与育儿服务。市长杜秀燕说，
6: 这里面除了容纳化新的区公所以外呢，我们还把户政事务所放进来，也设了雾峰第三个，也是全市第55个公托哈。另外里面还有200个哈汽机车的这个停车场哈，那也因此呢今天落成启用。那我们希望这个地方除了有历史文化，也有现代化的多功能供应。
5: 社会局指出，本次进驻联合行政中心的雾峰本堂托婴中心可收托48名0到2岁婴幼儿，家长扣除补助后每月仅需负担1500元。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 台中29度。

0: 度，田中28度，日月潭23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玲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人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哦，只要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天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坡工程，待会9点就要开始。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214.2公里到220公里的园林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路面标线绘制的作业，时间也是9点开始。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内侧的路面维护工程，待会是10点开始到隔天6点。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翁玉君的这一首歌曲《Call Call Call》。

喂，是我啦，是温凡。好的，那赶快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晚上的8:42，目前各个路段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什么问题哦。好的，那在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140公里到135，这里发现了掉落物的情形，麻烦您要小心。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同一个方向138公里也有发现掉落物哦。国三南下的方向136.4公里有故障车停放的状况。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许富凯的《Chill All Night》。

晚上8:47听到的是许富凯的《秋欧 Night》。好的，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三的北上265.8公里到263.4，古坑系统往斗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到隔天6点。国三南下在169公里的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的，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三的南下153.8到155.7苑里路段，路面维护车道会轮流的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时间是8点到隔天的6点钟，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咯。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说到了空气污染，大家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当然是我们肺部的健康，像是咳嗽啊，还有呼吸道的疾病等等哦。不过呢，最近呢，另外一项研究发现说，空气污染可能不只会伤肺，甚至还有可能跟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有关。研究的团队呢，在韩国的一间大型医疗中心追踪了1000多名的有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时间长达4年，搜集了10000多笔的门诊资料，来观察患者接触不同的空气污染物之后，疾病活动的程度还有复发的情况。结果发现说呢，其中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联最明显的就是 PM2.5。想到这个词哦，就会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因为呢，曾经我们也被这个关键字搞到好像生活当中呢，充满了这样子的逃不掉的恐惧哦。如果呢，暴露在比较高浓度的 PM2.5 的环境超过2周，相关的风险又会更加的明显了，就是指这种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哦。那换句话说，本身就有这样子症状的人，空气品质真的是需要留意一下的一个因素。那为什么 PM2.5 跟关节炎会有关系呢？目前研究认为说，当这个 PM2.5 进入到人体之后，可能会引发一些氧化的压力或是发炎的反应。那类风湿性关节炎本身就是一种慢性发炎的疾病，所以当空气污染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到身体的免疫跟发炎状态。不过呢，要提醒大家，这项研究主要是在说空气污染暴露跟疾病活动复发之间的关联，不可以说PM2.5 就是直接造成关节炎复发的原因，不是这样哦。那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来做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当出门散散步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每天的空气品质。如果呢，这个 PM2.5 的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就稍微减少长时间的户外

活动，然后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回到家的时候呢，要保持室内的通风。如果室外的空气品质不好，就要避免一直把污染的空气给带到室内，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空气清净的设备。哇，照顾身体呢真的是要很多很多的地方哦，肺要顾，心血管要顾，然后呢关节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当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呢，你就少一点外出，多一点自我保护，然后呢多晒一点太阳。这些呢都是看起来很小很小的生活习惯，可是呢都是在替自己的健康多加一道防线。希望呢大家都有一个美丽又健康的身体，当然可以常常听美丽补给站，这样子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关于美丽或是关于健康的资讯。晚上8:52，我们来听旺福《我当你空气》。

当然不要把它当成空气咯。来自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的一个活动，如果呢你是喜欢拍摄短影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他们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all 这个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短影音活动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那这个活动呢是不限年龄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就可以参加。不管是说故事、演情境，还是拍摄创意都可以。第一名的奖金非常的多，是20000元，总奖金则是超过60000元。活动只有到9月30号，这个如果呢要赶快上传影片作品的朋友们要记得哦，到9月30号而已。那其他想要参加的朋友赶快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你知道为什么它叫 Long Time No Call 吗？这个 Call 是 CO 就是一氧化碳。怎么这么聪明呢？所以呢他一定会很喜欢很喜欢有创意的提供作品的听众朋友呢。好啦，晚上8点57分，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没有什么大问题。来听到这首歌曲 Steve Wonder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9点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是温凡。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s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新营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40.9公里过土城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国三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在施工当中。省道的台一线北上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药袋子掉落，台20线东向的6.67永康路段机车道这里是路面有坑洞。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的施工比较多，右路交友朋友行经施工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3: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一个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琪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0: 策。
1: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啊，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啊再延长，然后扩大大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啊，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0: 农业部除了提供3万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万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0: 不会。
1: 那下星期呢？
0: 也不会。
1: 那到底要多久啊？
0: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2: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3: 景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4: 晚上的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公里到204.8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一的北上214.2公里到210公里，园林的内侧两个车道是路面绘制，这个标线绘制的工程也是9点开始哦。国一北上在181.5到180公里的南屯内侧车道路面维护，待会10点开始到隔天的6点钟。接下来是国三在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的路面跑铺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三在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往斗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就开始进行。国三的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看一下路网图的情况呢，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国三在北上140到135发现散落物，另外在国三南下方向136.4公里有故障车。

0: 晚上9:16，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杰仁你好，晚安。
1: 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包含中部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明天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午后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尤其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北部和宜兰高温白天会下降一些，北部和东半部高温大概27到31度，中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2到33度左右，感受比较偏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4到26度左右。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的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预计朝西北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对于我们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杰仁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晚上9:18，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162.7公里到162.5，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木条掉落，现在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的这个北上方向还有一个路况哦，在163.1过了深港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疑似是撞到掉落物哦，所以有爆胎的情况，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范怡文还有关凌之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晚上9:20听到的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好的，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台61线有两则路况，在北上的 162.7 公里到 162.5 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木条掉落，另外还有过了深港的路段之后呢，外侧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疑似是撞到掉路造成爆胎了，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陶喆《天天》。

晚上9:27，听到的是陶喆《天天》。台61线的北上，在163到162公里中彰大桥内侧车道木条掉落。另外是在北上方向的163.1过了深港，这个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状况还没有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30，一起来关心警管新闻。我知

0: 景广新闻。
1: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立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没有交付船票。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犯嫌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拘提到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分析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案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3: 案件专案小组

0: 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贤入境时至机场拘提到案，讯后将许贤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1: 其实注意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抵御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游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获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座吴宪仁说，
4: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贤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
3: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适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价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警方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知名陶艺名家林春辉老师和多位创作者共同发起陶艺联展《湖里光阴》，在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隆重登场。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这场以茶寄情、以陶再道展览，呈现陶艺创作一壶一世界的独特生命力，融合茶道文化与世代传承，创作者们深耕传统技艺，并以捏胚车胎为核心成型技法，这个技法极度考验创作者对陶土特性的掌控力与手感的精准度，从手捏成型到修胚车胎，每一道工序皆需极大的耐性与专注，更赋予每把茶壶独一无二的生命力与手握温感。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6: 我想这个壶也是一个壶是茶壶，这个壶也是壶，这壶里面各有乾坤我真的满满的欢喜，满满的感动。
5: 这次展览29日前在九华山地藏庵菩提楼一楼展示厅展出，邀请民众莅临观赏，一同走进湖里光阴，细细品味陶艺所蕴含的无限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和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

0: 线，请立即拨打165。
1: 中警关心您。
2: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3: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4: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哦。那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台61线的北上 163.1 过了深港，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目前还没有排除。那另外呢，同样是在这个北上的163公里到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的木条掉落，相关单位还在处理当中哦。跟大家提醒一下，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公里西屯山的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隔音墙的工程是施工封闭的，到隔天的6点，也就是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另外是台74线双向在0到15公里快关北屯的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9点半就开始了。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 Onion Man 洋葱的歌，明显是个狠角色。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

0: 晚上9:42，来自 Onion Man 这首歌曲，明显是个狠角色。晚上这个时间了，你会不会还在工作呢？忙了一整天的你是这样子的狠角色吗？我们来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幸福练习生的单元。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时间压力。哇，这个主题是不是蛮适合在礼拜一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呢？每到了礼拜一，好像就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哦，要忙着安排或者是规划。哇，忙了一整天，现在的你是不是终于喘口气了呢？明明已经下班了，已经躺在沙发上了，可是你的脑袋却好像还是停不下来，心里面想着 email 回了吗？代办事项完成了吗？哎，明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们一直被告诉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哇，时间管理大师，时间管理呢是一个成功的关键，只要你懂得安排时间，提高效率，就可以把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于是呢，我们就开始使用行事历啊、代办清单啊、提醒通知啊等等，希望把每一个分钟都变成发挥最大的价值。可是当事情做完呢，又有很多新的事情啊，马上就会出现，有没有？哎，这个就是上班啊。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管理的不是时间，而是一种我绝对不能够浪费时间的压力，这个就是时间焦虑。好像总是在害怕时间不够用，或是觉得呢时间一直在匆匆的流逝，可是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时间焦虑呢有分两种，一种比较贴近是那个日常的生活，我们总觉得每天的事情太多，时间太少，工作做不完，讯息回不完，即使完成了一天的任务也很难真正的感到满足。那另外一种呢，是更深层的，它会让我们开始思考人生，我是不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到底有没有真正重要的事情。一个呢是焦虑今天，一个是焦虑整个人生，但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相同的事情，就是时间一直在往前走，可是我好像有个感觉是我没有办法掌控它。所以呢，面对时间焦虑，第一步该怎么做？我们要放下，学习成为一个更厉害的时间管理技巧的人的这种心态。我们先降低那种我现在就必须把一切都处理好的那种压迫的感觉哦。就很像是呢，你想象中哦，有一个他正在恐慌、正在紧张的人，

我们是不会马上叫他去赶快完成工作的，对吧？而是我们要先让他稳定呼吸，让自己慢下来，缓下来之后，他才可以开始慢慢的去进行。当我们被焦虑给淹没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余裕可以做出好的决定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替自己找回一点点的时间，然后放下这种焦虑的感觉？我们可以先从时间的断舍离开始。我们可以先看看，比如说这个下周啊，行事历上有没有几件事情是稍微可以延后，或者是一定非做不可的呢？先把它给区分出来。然后呢，可以试着删掉哦一两个行程，然后再看看每天呢，你有多少的方式可以找到你自己。什么意思？就像是 email 啊、line 啊、社群的讯息、工作的群组啊等等，这一些是不是都会跳通知出来呢？那每一次的通知都会把我们的注意力给拉走。所以呢，如果呢它真的是一个不必要的通知，比如说齁，它是一些广告，或者是一些店家，或者是你之前呢为了想要免费贴图然后它就会跳通知出来嘛，如果你有下载那个贴图的话，类似这一些讯息哦，如果是不重要的讯息，你就把它们通通都关闭，这样子减少你的注意力一直被分散。想不到吗？这也是一个可以慢慢的把自己找回时间的一个很小很小的方式，而且你的注意力也会变得比较集中。然后呢，用了这些方式之后啊，假如你真的多出了20分钟，也不要马上呢把这段时间哦塞进另外一个工作。你可以去散散步，你可以去听个音乐，你可以在洗澡的时候唱歌，这些方式都可以很好的让你放松。所以呢，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事情是看待自己的方式，而且不要再对着自己说我就是一个很忙碌的人，我永远都有事情要做啊等等。哇，你真的有那么忙碌吗？还是呢，你只是想要一直就是有这样子的忙碌的感觉呢，但其实你不太清楚自己在忙碌什么。我觉得我们真正能做的呢，不是把每一分钟都榨干，你知道吗？而是呢，决定好，确认好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花时间的，什么东西是可以放下的。今天晚上呢，如果你又因为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完成的这种感觉，感受到焦虑的话，不妨就告诉自己今天已经够了，哇，现在已经快十点了，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然后明天记得来捐血早点休息吧，大家放下对于时间管理的期待，重新把注意力放回正在发生的生活当中。希望今天晚上的大家不要再被时间追着跑了哦，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着。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 Miss Beck 贝克小姐这首歌。嘿，凌晨三点还醒着的人。

晚上9:54听到的是贝克小姐。嘿，凌晨三点那个还醒着的人，你是吗？你是凌晨三点还没睡着的人吗？通常这个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啊？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205.6公里埔盐系统前方的路肩有机车误闯，那目前呢机车已经停下来了，那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好消息的这个北上163到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木条掉落，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不过呢，在台61线北上的163.1公里，这个过了深港路段外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疑似撞到了掉落物，然后爆胎的状况，现在散落物已经排除，车辆等待拖掉当中。那另外提醒您，在国三的北上196.7公里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三北上在265.8到263.4，古坑系统往斗六外侧的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国三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9点59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了三个小时的节目。这首歌曲马念先的 Mr. Afternoon。 哇，你说温凡，你怎么马上就从那个凌晨三点跳到下午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是睡觉睡一睡太晚睡了，然后隔天就直接不小心睡到下午，这种很惨痛的经验。所以呢，有设闹钟是很重要的。明天9月15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设闹钟哦，提醒自己要来捐血。感谢大家，那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

首先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 205.6 公里埔盐系统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边，国一的南下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也在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外线车道施工。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63.1公里，过了深港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抛锚。路网图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右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0: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钢琴老师来自 Taylor Swift The Life of a Showgirl。 10:14，今天是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那凌晨1点多之前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4。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派伟俊的 Bad Idea， 第九名曾沛慈《迷之音》，第八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我们来听曾沛慈这首歌叫《迷之音》。然后另外国一这边是在林口 B 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走哦。

0: 这是本周第九名曾沛慈的《迷之音》，这首歌就叫《迷之音》。
1: 我要赢。
0: 好，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徐佳莹的《心理学》，第六名是韦唯黄庭伟的《Journey》，第五名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欣赏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呢叫做《女儿殿下》。好，那接下来前四名呢、哦？第四名是蔡明佑，《快乐有》。

时有。第三名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原声带，第二名蔡依林的 Pleasure， 那第一名是王力宏的心跳。这边我要给你听到的是蔡明佑新专辑了，这次新歌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而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白天高温稍降，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27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到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24到26度左右。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嘉义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观光地区活动请留意安全。而位于关岛东方海面上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朝西北西前进，会逐渐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

0: 经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今年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到七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一到七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5.58%，批发及零售业年增3.58%。在加班工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2: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七月加班工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1: 针对六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七成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林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 16.8%， 约有126万人。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3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3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9合1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检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3名成员。据了解，3名到案嫌犯中有2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3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3: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与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10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现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10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6: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主嫌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10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5: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10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消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已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7: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萍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艾尔利旗下七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

0: 会多涉及个人隐私。
1: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切入时间哈，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哈，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啊，拿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语书，由消基会这边同意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哈。
0: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冠疫情仍在，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者死亡风险可能提高4倍。医师呼吁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5天内要赶紧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3: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4: 尽管会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5: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啦。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4: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3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年度全民运动盛事体育嘉年华会9月20日将在清水国中热闹登场，规划14项运动体验闯关、舞台展演、乐团演出，民众还有机会抽中机车等大奖，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出户外动起来。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游志祥局长表示，市府积极打造酷城市酷运动，每年办理超过1000场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5000人次参与。今年除了持续推动亲子、女性、银发族、身心障碍者及原住民族等多元族群运动，也透过特色赛事和创新活动提升市民的参与度，打造全民运动城市。
7: 那总共286万的一个市民家人里面，可以来共同享受这个体育嘉年华，各项我们单项委员会也好，我们地区的体育会共同来支持展演，包括我们的排舞，包括我们的圆起舞等等，这些的活动部分融入到我们全民的运动里面。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的一个推广部分，可以让我们的全民运动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去。
6: 9月20号体育嘉年华现场设有14个运动闯关体验摊位，包括木球、发式滚球、锤球、漆弹、帆船等多元运动项目。另外有市府各局处宣导摊位，有奖征答及精彩舞台演出，民众有机会抽中机车、电视以及脚踏车等多项好礼。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

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维里安阴天的向日葵。10:53回到节目当中，路况告诉我们，台一线北上 68.6 公里，在新竹县竹北市这有事故哦，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台61线192公里王宫路段哦，这边双向路灯是不会亮的，有经过的话要特别小心一下。国道2号在东向1公里到2.5公里大竹前外侧2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

刚刚是魏品云，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那首歌叫做《都是过程》。在11点前，这是张杰一首唱不红的歌，那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夜晚睡不着就收听景广，让你跟着我的音乐摇摆身体，律动 body，用快乐的心情一起抵达目的地吧。你好，我是 Vincent，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上的六点钟。国道一号这边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哈，不能上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关系到国道三号啊，北上的196.7到193.5公里，这个路段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这边出口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唉，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来自 Theseus 特修斯的歌叫《如果我们都是繁星》。最近呢，他们有一些遇到的事情似乎是困扰着他们了，那也发出了公告说明天开始应该是暂时不会在现场演出跟大家见面，挺可惜的。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11:11来听李玖哲不完美。

不完美，来自李玖哲。11:14，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来自 MacGuff 真爱 I am your beloved。

串什么鬼话，从小坏不坏烂不烂，从早就耳边中吵，请走开别打扰，我在这里非常好，不要再一直来麦克来

来自鲁鲁，黄鲁子英，歌曲是不要。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209到204.8公里，彰化到浦沿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速

0: 黄义儒，我怎能留下你？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曹阳的歌，《赶不走的你》。
1: 第几个梦里？

来自曹阳，这首歌叫做《赶不走的你》。在国道一号北上 181.5 公里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哦。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叫做《点头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晚上施工比较多啦，你的精神状况还是要保持一下好吗？报一下，来自831。

来自831跟柯家燕合作的抱一抱一下。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15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林玉君的歌 It's not you, it's me。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时间来到了9月15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大竹前外侧2000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的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浦沿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这边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

国道一号北上的 181.5 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呢，南下 153.8 到 155.7 公里苑里路段这边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歌是来自纸鸢的作品，叫《同类》，还有刚刚是徐伟翔，这号人。徐伟翔全新专辑《爱火山的人》也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好，新北市呢，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喽。好，继续要听到的是李杰明的歌《我们在地球另一端相见》。

来自 Jimbo 歌曲叫做 Angel。 12: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新北市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找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继续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歌一万小时。就当初专辑发行的概念，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啊，你只要做到一万小时，那你就会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想想看，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已经做一万小时的了呢？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好朋友的祝福。12:38，好，排除的讯息哦，新北市这边是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咬客车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了。接下来这是阿庆的歌，叫《天使恶魔》。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How Do You Sleep。 12点48分，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大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

来自王慧竹 Hobab 12点51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呢请你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那么在今天是9月15号，东北季风的影响，阴风面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至于今天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来听 Net 建豪融化了。

这是来自 Ned 建豪的歌曲，叫做《融化了》。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还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大竹前的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在林口B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1号的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在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三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才能学成下山。
1: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2: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0: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3: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4: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5: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6: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工作开车的你不知道还好吗？这个北部地区可能有下雨哈。我刚刚出门呢也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胆战心惊啊，亦步亦趋的，因为我要骑车来到电台，骑车也是对于下雨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麻烦哈。那开车应该也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了哈。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这个东北部地区持续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所以今天晚上朋友们这个开车在北部双北还有在宜兰地区都要随时留意天雨路滑以及下雨的发生。那么其他地区感觉上好像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那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有好体力好心情。我们接下来一起趴表，一起到凌晨的4点钟。
1: 人生全放空，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文慧如和谷谷带来这首歌曲《全放空》。

啊，工作很累啊，这个随时都很想要放空，对不对？可是呢，在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闻啊，说这个过了这个礼拜之后呢，下个礼拜开始连续三周是周休三天呢下礼拜呢有这个中秋节的连假，但事实上中秋节连假一路从这个9月25一直休到9月28，连休四天，对不对？因为这个前面跨了一个礼拜五，后面再跨一个礼拜一，所以就有两周，是这样上四天班，然后呢再下一周等到十月的第二个礼拜算第一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也行有这个国庆日的连假，只是不知道呢到时候你有没有受惠到周休三天我是没有啦所以呢还是要持续这个激励自己因为今天工作大家互相取暖啦。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

你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目前呢，道路上面零星施工，国一啊，这个北上的林口 B 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呢，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万方出口，这里封闭往木栅方向的匝道，哈，这里有边坡的补强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文慧如和谷谷吕思伟的全放空啊，不能放空，所以呢，尤其刚刚这听到的歌曲风格还真是挺舒服，挺适合放空的哈。啊，接下来这首歌热闹一点，看是不是唤醒你想放空池水。

这个连续两首歌，这歌名呢，完全展现了中文的魅力啊！稍早听到《全放空》，这个“放空”的意思呢，在讲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哎，好不想要做事情啊，脑袋什么都不想想啊，哎，就一个人坐在那边发呆啊，这样子放空。但是呢，前后再加一些字，叫做“想放空池”。

止水，就放空变动词了啊，变成把这个比方说洗澡盆里面的这个水哈，给它放空掉啊，这是一个水要离开的过程。但想一想呢，跟这个脑袋放空其实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啊？把这脑袋当中所有的思绪怎样啊，就像呢这个澡盆底下会有一个小水孔，对不对？把这水孔打开，然后呢这个思想就像水流一样，全部都给它放住一牢啊。哇，太轻松了，但没有办法这么轻松了哈！啊，夜间开车要保持专注，没有办法让脑袋放空了。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但提醒你了，还是有不少的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214.2到210，这里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标线绘制。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265.8到263.4。在古坑系统到斗六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国道四号嘞，在西行的23.1到18.1哦，这里是丰原一到丰原三隧道，三个隧道都是外侧的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啊。继续往西的方向走哈，走到了6.2到3.4，这里是神冈到中港系统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啦。好，省道有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的引导改走台15线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放开你的头脑，这回听到的是温岚的版本。

稍早一点听到温岚翻唱的版本《放开你的头脑》，还有 Madonna Into the Groove。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29，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Madonna， 我记得在这个7月的时候世足赛这个在总冠军赛的中场表演的时候，哇，不但宝到位了。那面容看起来像是20几岁的年轻妹妹，这太厉害了，到底怎么保养的嘞？啊，再送上一首这个西洋的经典合唱团 Bottoms 纽扣合唱团《摆动》。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加欠包？
1: 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加开罚单哦。
1: 哦，不加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啊？
1: 无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吼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无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消息，
1: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
2: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景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3: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已经来到很晚了哈，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有没有白天要工作朋友到现在阿北困的呀？啊，该睡觉的要赶快去睡觉了。当然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要持续保持精神，保持体力了哈。啊，目前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是还算蛮舒服的啊，全台各地即时大概是24到27度，中南部台南高雄27度，应该是稍微闷一点，所以南北可能会感受上这个凉爽的程度有一点点差别。北部当然比较凉爽咯尤其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基本上呢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都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哦。那这个下雨的这个状况可不是只有在台北地区或者是在宜兰地区而已啊。说在这个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呢，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西半部的平地这个大部分来讲，应该都还是白天多云到晴这个。现在才在初秋，所以呢就算有东北季风来袭，事实上可能也不会太强中南部可能因为这个整个夏天几乎都在下雨会有一种终于能够享受晴朗天气的感觉了。但是呢这个晴朗的天气就造就高温咯，说在屏东县的竹田昨天就飙到了 35.5 度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不会特地发布高温资讯因为这个普遍来讲这个飙出36度甚至38度的极端高温最近是几率比较低一点，但是呢32、33度感受上还是偏热，而且中午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对吧所以留意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

好，那么在关岛东方海面上面，哈，有一颗第2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哎，这个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目前还是热带性低气压，哈，说可能最快在今天啊会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话，它的名字应该叫杜鹃。可是呢，哈，这个根据国外哈各种这个气象模式的一个预测，应该是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啊，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啊，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啦。天气慢慢变得比较凉，不知道你的睡眠啊，有没有变得比较稳定，比较这个品质变得比较高呢？我前几天啊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哈，说呢我们这个每天理想睡眠的时数大概是多久啊？大概是一天平均睡 6.5 到 7.4 个小时，不知道你睡得够不够呢？

不过呢，同时也有另外一篇研究说哈，每天如果睡 7.2 到8个小时啊，然后呢再搭配上你每天哈都有这个平均啦哈，这个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超过42分钟，而且呢这个高品质的饮食都满足啊，平均你可以比别人增加 9.45 年的健康寿命。哎，注意哦，他这里讲的不是寿命，是讲健康寿命，就说你如果得了慢性病啊，或者是这个可能在临终的前几年哈，必须要在这个病床上面度过啊，或者是行动不太方便，这可能就不叫做健康性命了。健康寿命就是说，哎呀，你能走，你能正常活动，能正常社交啊，身心里不会有太大问题，这叫健康寿命，这样最好了，对不对啊？就算到老了，身体年龄老了，但是呢，如果还是健康状况，哇，这个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我们当然是希望的健康寿命越长越好啦哈。如果呢以上的这个增加健康寿命的研究出来的要素难以做到，比方说呢，平均每天睡 7.2 到8个小时，然后第二个要素，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平均每一天超过42分钟，以及第三个要素，高品质的饮食都有满足。哎，我跟你说，没有办法满足，甚至三项没有一项满足，怎么办呢？每天多睡个五分钟啊，增加平均增加 1.9 分钟，就两分钟左右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多吃半份蔬菜也能够增加寿命了。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增加健康寿命其实有三个因素非常的重要，睡眠以及活动以及饮食非常的重要。你没有办法一直到这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很好的成绩呢，那你至少每天多睡五分钟吧，在睡眠方面，在这个运动活动这方面呢，每天多增加两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吧，在饮食方面多吃半份蔬菜吧。你说多吃半份蔬菜，也许你就像最近中秋节就会少吃半颗月饼，对吧？除非你这太贪吃了就算每天的这个卡路里已经摄取足够了，你还是要多吃月饼，那真是没办法了啦哈。这个研究呢，事实上哈是一个澳洲雪梨大学分析英国生物银行共59078名的参与者哈，长达 8.1 年的一个资料，然后在 8.1 年当中这个让这些受试者哈穿戴感测器追踪7天他们的睡眠还有身体活动，还有包含他们的日常饮食习惯，综合评估，然后才发现了这件事情哈就这个研究的机关得到了这个以下的结论。其实刚刚就讲了，每天如果平均睡 7.2 到8个小时，每天中高强度运动超过42分钟，采取比较高品质的饮食，比方说多吃菜，多吃全谷类食物少吃一点炸鸡少吃一点这个高热量的食品呢，平均是可以增加 9.35 年的寿命以及呢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 9.45 年的健康寿命。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比别人增加 9.35 年的寿命这个多活 9.35 年，其实你多活的这些年全部都拿来增加健康寿命，对不对？这样子是不是最好了？不过呢，每天多睡个五分钟，增加 1.9 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多吃半份蔬菜，或者是多吃 1.5 份的全谷类，事实上都对于平均寿命可能可以增加一年有点关系。哎，其实还蛮容易的呢。像是增加 1.9 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你想想看，你爬楼梯从一楼爬到五楼，可能都超过两分钟了，对不对？就达标咯这个每天持之以恒，不要中断，好吧？每天多睡个五分钟，你说小睡片刻也是睡，对不对夜间工作朋友，我想应该也会有不少会有这睡眠问题，睡眠的品质不高，甚至呢睡眠的时间不够久所以呢以上这些数据参考看看，甚至呢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件事情，每天再多努力一点，你平均呢每天多睡二十

分钟，增加 3.7 分钟的一个中高强度运动，饮食的品质呢更进一步提升。你可能每天多吃一份蔬菜的话，那么你可以对于像是失智症、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啊，都有可能这个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善，可以延缓各类重大慢性疾病发生的时间，平均呢有望增加4年的健康寿命。朋友们啊，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余命哈，大部分都是健康的状况下度过。现在有没有让你有一种啊，这个简单的调整一下生活习惯，也许就可以做到的这种感觉呢？我决定每天啊多绕一些路，多走一些路，多走个5分钟好了啊。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要快走，因为快走呢，好像才能够符合中高强度运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朋友们，规划看看吧。来自林希怡，享受风。

让自己的健康余命多一点，才能享受更多的事物，包括享受舒服的微风。林心怡享受风，1:48。目前夜间道路施工提醒你，在国道1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了。然后呢，在国道2号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青虫阿欧，关系。

来自163 Braces 这首歌曲叫做潮汐。为什么它叫163 Braces 呢？这个163是直接取自它的身高啊，他敢这个把自己的身高变成他的艺名哈，哎，这也是非常的赤裸的一件事情哎，啊，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是16X啊，然后后面再加一个英文，不能告诉你个位数字，只能告诉你大概160几公分啊。不过呢，啊，现在的这社会啊，男生160几公分，感觉好像可以再长更高一点，对不对啊？但是没机会了啊。所以呢，这个看到他的这个艺名，觉得真的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厉害。但是唱歌啊，当然也是更厉害了哈，专注在才华上面。时间是凌晨的1:56。好，要来送给你福梦和李浩伟这首《我活着》，这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刚刚的163 Braces 他的另外一半刚好就是李浩伟啊，所以最后呢搭配一起听。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在国二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另外中部地区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是跑铺工程哦。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以及西向的6.2到3.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0: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3: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3: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3: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3: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3: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3: 哇，你哪会这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3: 哦，收听警广，
4: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5: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听到许富凯这首歌合奏古胸旧伤，旧伤呢就是还在愈合当中啊，你可能尽量不要去碰它，不然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就得延后了，对不对啊？不论是生理上的伤口或是心理上的伤口好像都是，但生理上的伤口很容易、看得出来啊，那边有一道伤疤啊，那里还结痂啊，当然就要尽量保护它。心理上的伤口看不到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痊愈，那么什么时候会不小心戳到这个旧伤好像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好像随随便便都觉得自己受伤了，对不对？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哈。好啦，时间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稍早呢有这个市区的朋友回传告诉我们说，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啊，公馆街和民权路的路口呢说号志不亮啊，我们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啊，朋友啊麻烦你哈，这个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慢看停，你说哎呀有些号志还真的是有点问题哈，那这没办法啦哈，或者是说可能有地区啊这路灯呢这照明并不是非常的充足，那就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哈，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就算你是绿灯拜托拜托也请解慢车速再通过啊，先留意左右方是不是有车子会冲出来啊，你说我很守法绿灯我本来就可以走，对不对啊？但是怕的是什么？怕是别人没有遵守交通啊，哎呀这样子的话你也会这个受伤嘛，对不对啊，保护自己安全第一咯。好，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其他的市区工程，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啊，从这个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啊，只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了哈，应该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咯啊。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了啊，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韦礼安这首歌曲《很久很久》。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个注意前后方行车距离，安全的行车距离拉大很重要绝对不要分心开车确实把车灯打开这个不要疲劳驾驶让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回家都可以平安又安心。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首先要来带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爱心呢。什么意思呢？今天9月15，刚好就是今天哦。今天9月15号星期二呢，我们警广包括我们台北的总台，还有8个分。

台会一起举办捐血活动啊，像是在我们台北台的本部呢，哈，台本部加上台北台是同个地方了哈，在今天的这个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这个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举行捐血活动啊。另外呢，在新竹分台、台中分台、台南分台、高雄分台、宜兰分台、花莲分台以及台东分台也都一并一起举行，同步哈，一起举行这个挽起衣袖捐热血的一个活动哦可以说是我们希望集结全台所有爱心的朋友们一起来响应在这个台中分台呢哈，就是在黎明路2段501-1号这个办公区的礼堂这边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台南地区呢哈，在这个新营的捐血室这个注意时间是上午的8点半到傍晚的5点哈。在台南呢有两个地高雄了哈。高雄呢今天捐血的这个活动有两个地点哦分别在这个万家福爱和殿，也就是高雄市三民区立德里河东路356号，以及呢还有男子捐血室在高雄市男子区的高南公路1837号高雄今天有两个地区这个一个是三民区，一个是男子区，一个比较靠沿海，一个比较靠内陆朋友们你可以选择，如果想要挽起衣袖捐热血呢你可以选择对你比较方便的地方一起来响应。宜兰呢就在宜兰的捐血站了在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是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高雄呢是在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5点。花莲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参与在花莲的捐血站，在花莲的中山路1段170号，从早上的8点半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其中呢这个新竹和台东这个事上实不在今天，新竹呢在这个礼拜五这个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呢，在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也就是竹北市的光明11路251巷的8号以及台东呢，台东分台是在这个礼拜四的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在台东捐血站，就是台东市4维路3段198号。你说义勋你两要收紧我的这个县市呢今天到底怎么参与要去哪里参与我也不知道这个一时之间没有记起来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到我们景广的官网，也可以找到很详细的资讯了而且呢你在捐血活动时间来到指定地点这个进行捐热血的活动还可以拿到丰富的奖品内容事实上在我们景广的官网各分台我们景广总台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个资讯。今天大部分的分台都今天只有新竹分台是星期五，然后呢在台东分台是星期四，欢迎朋友们一起来挽起热血做公益咯。

九月呢同时也是交通安全月，你敢知这个交通部统计呢，今年的上半年一月到六月哦，全国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比起三年前的112年同期下降15%其中呢儿少族群呢这个降低59.4%，这个是很有感的一个降幅。那么日前呢，这个远通电收也和交通部，还有和桃园市政府高工局以及国道公路警察局，还有多家企业一起举办了首届的道安体验营。今年呢是以开车唔通挂这个停让保平安为诉求，展现呢守护道路安全的一个决心。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这个交通

部也推动了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入口的一个停让文化呢，是吸收了七大车商，超过了7000家的车行，提供免费的车辆鉴检以及无违规的抽奖哦。朋友们呢这个参加抽奖，你只要在这个一段时间内完全没有违规，你就有机会抽中大奖了哈。大奖呢有棒棒的机车甚至还有手机可以抽。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提醒大家了哈，车子要定期做鉴检，对不对这个鉴检的时间呢其实很长我记得好像到11月的样子哈。朋友们可以在你有空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查询你家这个方便的这个有提供活动的一个车行进去做鉴检，了解一下你的车子状况。尤其夜间工作的朋友，夜间要开车朋友，如果车子一旦抛锚不小心熄火了或发生什么事情哈，要找道路救援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实在是成本很高。平常养好车子状况，就尽量避免在路上发生意外的机会了。除此之外呢，因应这个交通安全月这个宣导道安决心呢，这个进捐基金会今年也在推出了一个叫做出发吧安全满分 Let's Go 的一个数位教材今年呢聚焦过马路、搭公车以及停车场三大通学情境尤其对于这个小朋友这过马路呢，因为身高比较矮小，怎么样才可以安全的让这个汽机车呢这个注意到你希望呢对于这广大的学童这个交通安全呢有所受惠。毕竟呢这个在根据今年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儿少族群因为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一个降幅，虽然说是达到了 59.4%， 但可以的话当然是希望相关的一个数据降为零是最理想的，对吧？

今天在警政专业新手单元当中啊，跟大家这个邀请大家共襄盛举，哎，一起可以参与我们警广的一个捐热血，哎，然后呢啊，这个做公益的活动，以及啊这个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哎，还是持续提倡停让文化以及机车的安全，不是只有骑机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开大车、开汽车的朋友呢，都还是希望朋友们可以落实停让文化，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安全哦。

来自邱淑婵这首歌曲《无争》啊，不与世界争的意思了哈。2:30，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讲到哈，今年这个因应交通安全月哈，交通部推出这个机车免费安全健检哈，还这个详细一点再提供给所有朋友们。哎，这个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我时间还蛮宽裕的啊。这个适用对象是不限身份、不看证件、认车不认人啊。只要是这个机车都可以骑到全台超过7000家的合作车厂进行检查。那么四大免费的一个健检项目呢，包括有轮胎的胎纹、胎压深度检测，还有呢这个车灯确认夜间哈、啊、转向的警示灯功能是否正常啊，机油、齿轮油、冷却液以及刹车油油量品质是否有符合规范，以及确保刹车动力哈、啊、制动的一个机制是不是正常了哈。哎，都非常的重要，哎，朋友们要多加利用吧哈。哎，不过呢，哎，这个把车子牵去保养哈，哎，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啊，哎，有这个机车的车主哈，哎，曾经有一次呢，把爱车送到机车车厂啊，进行这个特约保养，结果呢，哈、啊，这个保养完之后啊，这个机车车主呢，一直觉得车子怪怪的，常常会熄火哈，好几次呢，车体甚至不受控制，遭到后方车辆追撞。后来呢，发现一件事情，哎呀，原来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似乎车厂哎不小心把一个这个零件给他拿掉了，却没有通知车主呢哈，哎，这后来再回厂这个仔细检查之后，才发现这一件事情，所以啊相关的一个车辆保养的时候呢，有这个消保官提醒大家，消费者和业者最好事先确认更换的零件品项、规格以及价格，说实在话，有很多东西连这个我自己每天都在骑车，我也搞不太懂哈。如果使用到这个副厂牌呢，也必须要听取说明，取得消费者的同意啊，避免发生后续的一个消费纷争哦。好，所以这个是车辆进行保养的时候提醒车主们啊，这个可以留意的一个部分啦。来自樱桃帮玛丽海。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位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钱润玉。长途开车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身体也摇摇欲坠，提醒您千万别忘记，开车如果累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先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恢复体力再继续前进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稍早在新北市板桥区呢，说公馆街和民权路路口后置灯不亮，原来是因为这里有工程进行，预计清晨4点会复电。在这个后置灯没有亮的这过程当中，麻烦朋友们拜托行经路口，不论是哪一个方向，一定要减速慢行，确认左右方没有来车啊，再小心慢速通过。刚好遇到来车，当然是怎样互相礼让一下了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林口 B 交流道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国二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了。在国道一号南部区域呢，南下的新营靠近新营服务区了，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寮隧道这里也是封闭，中间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你我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我这样问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一和妥宗华算不算是一对恋人？

0: 李宗盛这首非常经典的《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或是人与人什么样子的关系，会允许别人叫你宝贝呢？毕竟平常宝贝这个字应该不是轻易会叫出口的吧，会叫出口肯定是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咯，子女也是吧，所以子女也是宝贝啊。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74线双向的是0到15公里，快关到北屯，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到5:30。那特别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哦。
1: 每天深交我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尤克里林只给你。

在这节听到稍早有尤克里林只给你，之后是梁咏琪收不到讯号，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3点之前，这首歌曲也叫《讯号》。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收听我们警广，讯号应该都还稳定吧？啊，那么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保持这样子的讯号，继续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北上的256.8到263.4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紧接着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

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1: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2: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听上。
0: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3: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6: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咯，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7: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来自林美秀啊，她曾经发生不是发行过专辑哈，在2年前六月，她发行《Lady 蓬蓬》啊，这张专辑当中的《九嘎吉跳步》，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啊。那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林美秀，就让我想到了美秀集团。林美秀当然是比较早出道啊，后来呢有一个乐团叫美秀集团，我就想说为什么你们叫美秀集团？美秀集团难道林美秀是主唱吗？那如果林美秀不是主唱，美秀集团和美秀到底有没有合体呢？应该要有机会合体吧。他们最近居然还真的因为拍广告合体了啦。好，听到来自美秀集团这首《积灰纸花》。

美秀集团。为什么叫美秀集团呢？因为他这团员目前现任的这个四位团员当中有其中两位团员，所以有一半呢他们的妈妈叫美秀，所以他们就叫自己叫美秀集团美秀这个名字应该也可以说是台湾的这个长曲的名字当中蔡奇亚米亚吧。所以由此推论的话呢，这个可能也容易出现像什么博汉集团，对不对？蜀方集团之类的，还有什么这个蔡奇亚米亚可能也可以成为集团呢。刚刚听到美秀集团和这个张方宇，张方宇事实上是音乐剧演员这个演唱这首叫抓灰，我们抓灰指挥这首歌曲呢，事实上本来呢它也是音乐剧川儿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曲目之一，然后呢稍微改编之后跟美秀集团的一个演唱当然希望跨越同温层让这个听流行音乐的朋友也进到剧场看这个音乐剧。我最近发现台湾呢有很多的有一些这个音乐剧是已经可以扬名国际了，你知道吗？同一个剧团事实上还创作了另外一出音乐剧叫做《劝世三姐妹》我自己看了之后也非常的感动。川儿事实上也很棒，推荐你如果有机会也看到这两部剧重演的话呢一定要进剧院看看了好，时间是凌晨的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市区呢，留意一下，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哈。所以往桃园朋友，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朋友，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台北市呢，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这里捷运工程，也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交位指示小心通行了哈。另外呢，在麦穗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外侧车道施工，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和弦这首歌曲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谢和弦。

连续两首歌曲，这歌手呢都把他们的名字给植入到歌曲里面，来增加啊，这个、在前期的时候，增加大家认识这个歌手的机会呢。啊，谢和弦刚刚听到的歌曲歌名，他直接命名为谢和弦。周杰伦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完美主义》啊，他在这个歌曲当中最后的四个八拍啊，都只在唱周杰伦。不过当然现在。啊，大概很少人不知道谁是周杰伦吧，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吕世轩啊，在两年前呢，在金曲奖得到歌王的时候，他说我的偶像是周杰伦。然后呢啊，这个向着偶像为目标前进，他得到歌王了，所以人生有目标还是挺重要的，对吧？吕世轩和 J 上这首波拉。

解他，再消解他，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他去看星空，但怕现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一声叫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7: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8: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7: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啊，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5到27度，可能北部地区感受到些微的收凉。啊，这个尤其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北北基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事实上哈，在新北市山区还有在宜兰地区都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哦。啊，这个大台北东北侧也是有这降雨的状况，所以随时还是要留一天雨路滑，小心驾驶了哈。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测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东持续有雨，会一直持续到明天。那么其他地区大致都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嘉义以南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还是有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西半部的平地呢，大部分都应该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炎热的天气

地，因为白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3、34度了哈。那北部地区高温呢，大概就是30度上下。啊，不过呢，这个东北季风哈，在星期四会减弱，天气好转啊。届时呢，北部的天气也会比较回稳一点。但整体而言呢，本周的天气大致呈北东迎风面有雨，其他地区稳定的天气形态。所以北部、东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把雨具带在身上，备妥在身上哦。来自熊美玲，茫茫唔知咯。

来自熊美玲，茫茫唔知咯。我怀疑这首歌曲是在冬季写出来的啊，因为它的整个氛围是北部在下雨，那不就受东北季风影响，就像跟现在一样嘛。3:40啊，稍早在这个国一呢，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原本有工程哈，现在结束了啊，这里呢林口 A。

林口 B 交流道，哎，这个入口出口都是顺畅可以通行了哈。好，但是在国道1号呢，事实上中部、南部还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像是在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新营路段哈，靠近的新营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3号呢，在这个南下的169公里啊，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南下啊，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刨铺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呢，有美秀集团，我想。美玲也可以成为集团吧，有刚刚有熊美玲，接下来是罗美玲，爱一直闪亮。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51。好，在台北市的成功桥这个南港端呢，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小心有桥梁壁面的彩绘工程呢。说到5:30，所以天黑之后这里感觉会变得很漂亮啊。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许志豪，你是我

许志豪，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3:56。好了，三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呢，4点前送给你，她是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希望星期二平凡无奇的一天，你都可以发现一些小小的美丽，然后呢，让自己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其他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施工作业。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那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路段，这里路面维护各车道轮替施工，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还有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丰原1、2、3三个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哦，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哦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

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东河22.3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5度左右。

哦，真心听喵喵，节奏很轻快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四点十一分哦。那目前我顺起来哈，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呐。

0: 这是很有怎么讲，也是很乡村歌曲的风格。总觉得听了这样歌的节奏，就会觉得要去哪边旅行啊，或者要出发到哪里。来自 Kenny Chesney How Ever Feels。今麦时间4:15啊。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在国二这边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哦，注意一下哦。那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这是王千胡寻武合唱的歌曲《纸飞机》，4:20哦。目前在国一北上园林的内二侧，还有南屯内一侧有作业，小心啊。

0: 来自李静伟有记忆的风。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好，其实国三还是就是国一，然后国三、国二、国四、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张惠的歌声当时要嫁一个女生哦，不是亲戚朋友家问，是厝边头尾有一个阿姨叫三顿家问讲，啊，无你当时要嫁哈？有一天哦，她真的那个停下来跟那个厝边那个阿姨讲哈，因为我大腿上有一颗痣哦。啊，那个阿姨讲啊，你要不要结婚？跟你大腿上有痣有什么关系啊？对啊，伊讲对啊，我当时要嫁，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哎呦，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周期路况方面，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哦，国道上过哪位？国一目前南下新营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哈。而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北上是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都有施工。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然后古坑系统到斗六在外二侧有工程。那南下注意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封闭的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二是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施工中。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这里也有工程哈。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在施工。而国四后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然后丰原1-3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中啊。好，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这是柯有伦 Wake Up， 那个电子吉他有一种这个酷帅哈，那是鬼美龙怕什么被困呢？
1: 让我燃烧的最后的勇气，
0: 让葛西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敬梦想。

0: 小子家里进了什么座，在八个来人那边坐了两把酒，在八个来人那那些也吃完就带个菜。
1: 哦，葛西瓦进梦想，这个古典如果是心脏的话，那真的是强而有力哦。四点三十八分哦，我就是今天白酒陪冷气哦。佳佳，都什么年代了？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2，目前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哦，封闭往木栅方向匝道哈，要注意避开。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哈有一个公司，他们是做床垫的，然后这个床垫公司呢，要举行一个睡眠比赛哈，因为他们是卖床垫嘛，然后就是睡眠比赛被他毙，就是让参加者呢躺在他们的床垫上，然后呢要带上睡眠监测仪器哈，就是给他90分钟预备器，躺下来开始睡哈。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马上睡着，但是呢他们这个比赛里面呢很有趣哈，它有分中午、下午2:30、下午5:00不同时段啊哈。但是这个白天洗被那捆哈，我干嘛这个有相当难度啊。那他们呢比赛的方式哈，它不是看你的时间长短，而是它用仪器侦测来了解你的睡眠品质，也就是说你真正进入深度睡眠大概多长哈，用这样来比。所以不是只有单纯时间长度就可以赢的，还有他们还另外设了一个叫做熟睡下潜奖，就是哦深度睡眠出色的哈、哦，这也可以获奖。但其中一个奖很好笑，叫翻身杂技奖哈、哦，就是给睡姿突破，除了正常仰睡、侧睡、俯睡哈、哦，这些正常坐姿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哎呦。可能有很多人去参加这个比赛应该得定哦，有的人会踢人对不对？有的人平常白天不会有什么功夫，但在睡的时候真的是、哦、哇跟他马戏团耶、哦、那个就是翻身的姿势非常怪异奇特、哦，所以在下个月他们要举行这样一个比赛。想想哦，这世界上各式各样比赛这也是很趣味呢，如果要比啦，通常在我们这个时段都要比谁的眼睛比较不灵，但是也有这种希望你能够越快入眠越好啊。三更没办法睡不去的有够多啊，当然不同的理由啦哈。我比较欣赏这一种，因为太过头青春，所以才会睡不去啊。

青春美梦流水姻缘，英文依依，英文依依，困袂落。

0: 欢喜咱就来去跳舞。
1: 哦，陈明章老师的歌曲《青春困未去》，哇，这个理由是有够水啦哈！安尼困未去，敢那无遐尼肮脏安尼哈。阿姆哥话又说回来，这门几岁才算青春哦？不一定是少年家啦哈。那有时候就算是七八十岁啊，人心内内心的年龄嘛是要足少年足青春啊，对吧哈？来四点五十分呐。不管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花背后金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识识，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4:55了，国一南下在109.6公里头份这里，两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减速道哦。所以国一南下109.6公里来到头份这里，要留意外侧以及减速道。再来，国一的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有一台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外侧路肩这边，占用到外侧以及路肩哦。这是国一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外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南下109.6公里头份，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哦。还有在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务必留意外侧以及路肩，这里有客运车刚刚爆胎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持续封闭中。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外线也有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哈。国二要留意东向大竹前外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保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的山区哈，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哦，温度方面哈，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金峰22.1度啊。不过如果以即时温度来讲，高雄仁武区现在还有30度、哦哦、高屏地区温度比较高一些，那北部这边、哦、偏凉、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就是23到27度左右。

哦，天真活泼又美丽，姜育恒的版本，这属于爷奶摇滚版呐、啊，哈、哦。拢是为厝内规感觉点真正有会朋友所传的歌。接下来还有秀兰玛雅版本《车顶水果牛》。要吹口哨之前，先看正面再说哈。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哎，5:13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 109.6 公里头份是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还有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有客运车爆胎停在这里，占用到了外侧以及路肩哦。所以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今年度北海岸国际风筝节，9月19号在白沙湾就要登场了。哦，今年主题说是寻龙记，好，所以到时候可以看到大型的龙形风筝，还有各种 Q 版的恐龙风筝会升空。所以呢，他们要打造那个空中恐龙乐园就对了哈。哇，那个不过他那个恐龙哈，不是东方的龙，是西方的会喷火的那种龙。看起来真古锥，知道吗？然后在开幕式里面，他们有个亮点叫破壳寻龙，这个巨型龙蛋破壳这样一个过程，用这样来揭幕。哦，今年他们的这个北海岸国际风筝节邀来了意大利、巴西、马来西亚、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泰国、印尼，很多国际团队来交流。

这是来自 Super Moment 所演唱的《风筝》。风筝常常被拿来形容那个感情、人际关系，哈。有时候那个线头虽然握在手里，但是当时要断嘛，不一定对吧？哈。秋天的季节特别适合风筝。接下来 ，OK 男女合唱团《风吹》。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3了。目前在国一啊，两个点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是事故点，一个是抛锚车的点哈。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边是两台车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而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是有大客车爆胎停在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呢，15号要这个有一个专案要上路，叫互斗专案2.0。哦，你知道屏东有名的椰昂刀哈，它的那个豆类很有名啊。然后不止红豆啦，毛豆啊，萝卜、茄子啊，这都是农产。然后因为现在红豆要进入栽种期了，他们要防这个互斗专案要防止谁，你知道吗？绿鬣蜥。好，这个绿鬣蜥在南部哈，真的因为它会啃食农作物。然后屏东县府的农业处去年就推出了互斗的专案，那今年呢说提升 2.0 版本，要扩大2个月，然后从原本4个乡镇扩大到7个乡镇哈。然后今年他们呢就是说在防守上，防守方吼更加困难。你知道困难在哪里？因为前阵子高屏地区那个雨量哦，雨下的很多嘛哦，然后呢因为到处都淹水，哎呀，结果原本都知道绿蜥龟大，不是绿蜥龟啦，绿鬣蜥大概知道。

绿鬣蜥都躲在哪里？现在没有了。现在因为那个大雨的关系带动他们，他就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哈，变成他的热点哈，栖息地跟以往都不一样了，不太一样。哇，所以呢，锦江喜哦，这个相关的人员也逃开莫雷歇哦。那现在因为进入到这个红豆的一个栽种期，那这个绿鬣蜥很喜欢吃幼苗哈。大家栽种的时间不太一样，不只是红豆，所以包括毛豆啊、萝卜啊、茄子这些作物也很容易受害啊。所以他们也除了说有这个护豆专案，也需要农民来主动通报哈。今天有看到哪里发现绿鬣蜥的这个踪影哈，赶紧通报啊，通报给这个农业处哈。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来，5: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有事故点，在南下 109.6 公里头份外侧减速到这里，两台车的事故要留意哈。而另外在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客运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再来，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施工哦。国三现在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然后彰化系统到和美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南下现在在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

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有工程，国四要注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以及丰原一到三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而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有工程。好，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马环卡点位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五哪零。

哦，这首日文歌曲《牛奶与糖》来自大桥三重唱，加上上白石萌音，5:35了。

0: 小野丽莎唱的法文歌曲 Ceci Bon 如此美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1，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的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路肩要注意有爆胎的客运车，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跟减速道，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哈，关于人体在分泌皮脂跟汗液之后哈，身上会出现味道，对不对哈？但是呢，人其实有的人呢，就是他流汗或者这个体液的味道啊，有的人觉得说哦，其实还不错啊，有的人说哦，那安尼臭寡神很明显，你要挡哈。来讲一下。这个人体哦，这个代谢然后流汗出来产生的一些体味哈、哦。日本有医生呢把它分成四大类，一个叫汗味，一闻就知道这是流汗的感觉，第二个叫中年体味，第三个老年体味，闻到味道就知道烈泥味哈、哦。第四个叫疲劳味，好，就是闻起来这个味道是带一种疲劳感，哇，我觉得前面三个比较容易理解哈，啊，说那什么叫疲劳味？尤其天气热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因为除了汗水混合皮肤细菌产生一种酸臭酸臭的那个汗味之外哈。然后老年的体味是因为皮脂氧化，所以你又说老人家有几种迷，对吧？但是所谓的这个疲劳味是因为身体在高温然后比较虚弱的时候，消化系统跟肝功能它相对比较下降，那肠道群菌虫就平衡被打破，变成身体分解代谢氨的能力就变差，所以这个氨跟汗液混合它就会飘出一种特殊的味道，那叫疲劳味。好，所以你很容易流汗的时候，当然你选择衣服的材质就要能够吸收汗水而且快速干燥的材质，还有呢擦汗的时候要用湿毛巾、哦、不是用干的、哦、用湿的毛巾反而呢可以、哦、让这个就是去这样的一个汗臭味或身上这种怪味呢比较能够有效的清洁、哦、还有就自己本身觉得哎呀我这个流出来那个汗味感觉不太好闻、哦、有时候当你长时间待在空调温度太低的就是热能器开得太低的房间，或者就是都有可能降低一点汗腺的功能，就会导致呢因为汗腺本身里面也含有一些矿物质，它比较粘稠的时候就会成为体内细菌的食物，那就是细菌吃得很开心，那它散发出来的味道你也会闻得到。所以哦，其实如果说本身觉得哎呀为什么我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就不太好闻，还是有一些清洁的一些撇步。

哦，这赖慧如委员叫李吉米，好，这个到底是多吉米金牌贡，每一个人的喜好非常主观哦，欢喜就好啦。五点四十八分了，来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109.6公里，头份这边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还要留意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因为先前这边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小心啊。

5:53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最近在招考森林护管员。10月14号前受理报名哈。这个森林护管员是林业第一线的守护者，的工作范围真的也是管好宽哦，要涵盖森林资源管理、保护林地管理，还有租地跟植树造林哦。步道的巡护、栖地野生动物管理、国土生态保育、林道的维护，还要有工程测绘跟监工的能力，林业设施啊、资源调查方面，哇，你说哇，这么多哦，当然又不是只有一个人，好多人一起做，但是呢，因为巡护人员必须要深入高山林野，所以他们在甄试里面要求要有良好的体能跟适应力，但是不是只有男生，女生也可以去报考哈。而且其实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的各地分署也有很优秀的女性的森林护管员哈。所以这个考试还要考那个实地哈，去骑机车还要负重嘛哈，因为真的也需要体能，所以不分男女哈，都要有这样一个测试哈。每一个人对职业选择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因为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想说呢可以把兴趣啊跟工作结合也蛮好的。而且重点这个森林护管员只要年满18岁，高中职以上毕业，不限科系都可以报考啊。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181.3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要留意，先前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的施工，还有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不过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留意一下内三线有工程。那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倒是国五呢，北上罗东入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阵雨。那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哦，不是清晨，是说今天呢，在午后的话，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雨，那尤其是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哦。哦，现在的即时温度哈，最低温在台中金峰22.1，那平地高温呢，高雄仁武又到30度哈，哇，大家的落差蛮大的，22到30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这边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哦，有到33度哈。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谢安琪，晚睡早起，你是属于晚睡早起的人吗？哦，这样辛苦你了，所以他才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呢，哈、哦。啊，不过重点不管你几点困啊，你只要出门开车、骑车、走路，目睭要闭好紧哈，因为要把安全顾好些，比较较重要。来，目前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边还是要注意。这个客运车爆胎，多代驾够重哈，停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经过小心啊。

0: 来自王诗安《森林深处》。
1: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6:15哦。目前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先前因为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呢外侧路肩这个位置哈。马修背后给某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况，拜托。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啦哈。哎，刚讲完，来刚刚提到的国一南下过南屯那个客运车抛锚的事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现在因为台湾的这个生态越来越好，现在你在山林之间遇到台湾黑熊的几率也比较高了哈。台湾黑熊数量逐渐增加，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特别发布一个叫做人熊冲突的应变指引，其中提到说，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熊熊登到熊的时候，有四个步骤来应变哈，绝对不要爬树，绝对不要装死。我们一种很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说，遇到熊马上装死，对不对哈？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说，千万不要做这款的事情。那从2011到2024年观测的资料，

台湾黑熊分布范围从17个乡镇已经增加到27个乡镇了。尤其1200公尺以上记录点呢，从219个点增加到1224个点哦，代表说台湾黑熊族群正在明显的扩张。那说不要装死，不要爬树，阿伯洗边做哈。指引里面提醒的第一件事，住在山区的居民要把食物收好，千万不要让熊这样乒乓哈来到你住的地方。还有常常被入侵的鸡舍、蜂箱，建议要申请电网防护。公寮的垃圾、剩下的食物一定要带走哈，喂狗的食物也不能够留在户外。那民众如果真正不小心在山林里面遇到熊，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避免说转身就要狂奔，因为你的动作这么大哈，那个熊被刺激哈，反而会引发它追捕的本能。所以呢，就是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然后呢，缓慢慢慢的后退。尽量拉开距离，哇，你说不过我觉得这个平常要练，不然在熊熊遇到你跟熊四目交接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都很想拔腿狂奔。那最重要是要缓慢的后退，拉开距离，一直到安全距离，然后也可以适时的制造声响，用稳定拍手发出威吓，大部分的情况下熊会选择离开。最后防线就是防熊喷雾了，如果说它已经逼近在十公尺内，那就要动到这个防熊喷雾了哈。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提供的指引四个步骤。

本来去接近这个山林真的是很棒，尤其现在秋季很适合爬山哈，不过真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来到现在时间6:20，好，先前国一南下过南屯客运车抛锚情况已经排除哈，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哎，就问一下，国一南下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还有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这边还没有看到排除。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补充：0800000000193。

好，这是曾伟中、郭庭筠这位合唱的歌曲《闽南仔的妻》哦。大清早听这种 歌曲，觉得好励志哦。六点二十五分了，生命中有时候有人跟你陪伴哦，这会用真假，但有时候要靠自己努力哦。不过总是我们有可能哦，遇到这个贵人哦，拉你一把。六点二十五分，来讲一下教育部最近表扬了57位卓越的特教人员。哇，真的觉得对特教的老师哈，特别特别的佩服。那这57位卓越特殊教育人员啊，大专院校特教学校、高中国中小、幼儿园哈。来讲，其中有一个是在台北市立内湖高工，那投入特殊教育21年，这位老师叫吴继芬。吴老师呢，遇到说有一个学生啊，真的就是遇到一些，可能就是觉得心里有一些困难哈，连走进校园都不愿意，但是老师没有放弃哦，一次一次跟他谈，建立他的安全感。慢慢的慢慢的化解了这个孩子的心防。就这个学生哦，从拒绝进入校园到高三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到学校，最后考上了国立大学。哇，这对老师来讲真的也是他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哦。那不同的获奖者都有

各自的陪伴的方式。总之特殊教育的老师真的付出也非常非常多，有这样的一个奖项来肯定，真的也很好。

0: 这些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可能车多的比较多一点的路段，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的北向路段，还有不知道是怎样国五哦，现在呢从石碇服务区然后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哦，看起来也是比较车多一些的情况哦。好，随时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2: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3: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2: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万一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九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4: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一个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2: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琪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5: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当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2: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然后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红山爱注意哈，过皮路往东贵比的往东的方向，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又有坑洞出现了。买就背后金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度，风速每小时约8海里。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马祖南北干、澎湖机场都是晴时多云。金门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是26度，北干26度，金门也是26度，澎湖27度，花莲27度，台东则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哦，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蔡问您的提醒。目前在路况方面都是刚通报不久的哈，在高雄凤山区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爱注意啊。然后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李丽芬所演唱歌曲《毛孩万岁》。讲起自家的宠物啊，那简直故事可以像一千零一夜一样，这样子停不下来哈。啊，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掉落物要注意，然后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呢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情况，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好，掉落物说是大量的卫生纸哈，掉在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的路间。那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的蛋里哦，你把揪了背后。

6:50哦。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那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同样的情况。而国一还有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一地啊。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要注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你知道每一天都有很多研究调查，然后我们来讲一个德国，他跟远距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他们提出了一个那个问题，叫做当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到底要躲在哪里？就是全世界来讲，哪一个国家安全指数最高？它也是一样有排行榜啦，哈。那他们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包括粮食的安全、生物危害，还有火山活动、基础设施、国际贸易，所有因素都综合考量。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澳洲是全世界面对重大灾难的时候最具韧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

为世纪末日到来的时候，澳洲是最安全的所在。第一名是澳洲，第二名是阿根廷，接下来是巴西，后面还有纽西兰啊。哇，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世界末日，好像躲在哪里都不安全吧，金麦共对吧，不同的国家总是有安全不安全的地方啊。不过他讲啊，因为纽西兰是排行在第四嘛，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的叔叔说，因为呢非常热爱钓鱼，哇，结果呢他就因为这样移民到纽西兰去了。哦，公打起的时候好高兴哦，那个鱼怎么钓随便钓都有，哇，太开心了，太有成就感了。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天天都钓到很多鱼，后来再过一个月以后他就又搬回台湾来了。风景好，但是说有一点无聊，因为鱼太容易钓到了啊。

这首韩文歌曲 Close to You 来自 Roller Coaster。 哦，这个是韩国的一个爵士乐的团体，6:57啦。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有一些路段车速真的比较慢。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只有42公里左右，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现在在40公里以下时速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国三是南下靠近新化系统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在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是同样情形。而在南下27到27.5公里过新店隧道外二线有布沟绳浪里加哈。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云林麦寮海丰桥上还有台南关

关庙仁爱路68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新北市芦洲环堤大道跟2号月堤道后置灯没有亮。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留意坑洞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1: 无要紧啦，反正嘛不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1: 啊，你阁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乡列车，朋友啊，今日是高娃，高娃长个婚，也就是呢9月15号。不管你刚刚有没有听得懂那个9月15号的台语，我是讲台语哦，没有说别国语言哦。好，但是呢，9月15号今天就是一个重要的一天，今天是我们的捐血活动，准备好了没？关汉、关学、佳慧、佳平、陈峰、云彤、豪志、真真、Sega、木木、微微、淑娟、Sir、厂员、真心爸爸、明夜妈妈、博翔、展伦、二姐，欢迎你们啊！这位永晴、陈轩、关羽，谢谢魏强，希望我们捐血活动今天成功顺利啊！还有文平，还有雅豪、陈伟佑，您这来，所以第一波密码一定是要留给我们捐血活动的每一位朋友啊，还有我们的景广的每一位同事啊，大家都很辛苦啊。还有方怡、燕舞，来一起来啊，准备了小花给阿里写我们的捐血活动哦。微春啊，今天也是我们家呢那个好朋友，我非常非常好的死党啊，一个最喜周丽兰，她在云林哦。那个竟然会有一些的听众朋友竟然记得说我9月15号有好朋友生日啊哈。好，来龙哥也跟你说早安，还有前宾，来第一波的密码一起来咯，还有9月15号生日的朋友，准备好，1、2、3，哈哈哈！有没有睡得饱饱饱啊？今天的那个身份证进保卡记得要带哦，还有如果有那个保冷袋，如果您家有保冷袋，记得把它带来，因为会有那个冷冻的羊肉炉，若是可以的话啊，把那个保冷袋带着。才不会，我们很担心会有滴水了哈，所以呢，这个会把那个我们的环保袋里面装的礼物弄湿了。如果说你有保冷袋的话，记得把它带来，好不好啊？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一大早呢，其实路况都还算是蛮顺的啊，所以呢，大家早点出门的话呢，会比较能够享受到短暂的啊，这个非常顺畅的这个道路。好，那么在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的地方。省道的台61线，也就是竹南到后龙9月18号下午的5点钟之前，那么在竹南到后龙，因为玄宝大桥工程，所以呢会进行主线跟侧车道的封闭，请北上的朋友从后龙下，南下的朋友从竹南下，然后呢接台六、台一，还有台一甲、台13甲线来改道行驶。台61线的地方，深港到大桥，在待会儿8点钟也会有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程，还有一个长期性的施工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大山到外埔路段哈，也是呢到117年哦，很长期很长期的施工工程哦，所以呢双向因为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都剩下一个车道啊，那请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改道行驶会比较好，车辆呢由外埔匝道汇出侧车道，然后呢直接通过苗11、苗8入口，再从99公里的大山匝道汇入主线。南下的朋友呢，从99公里的大山匝道汇出侧车道，直接通过苗8、苗11路口，然后由外埔匝道汇入省道台61线。水蜜桃来呀、啊！哈、哦，水蜜桃高赞。对，我觉得今天哦，那个很多朋友们很热情哦，要来响应哦。我们的捐血活动，身份证、健保卡，心情好，一起来加油，小花。今天的那个，哎，我说一起来加油，一起来捐血，然后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哈、哦。我本来想说要跟大家讲说，哦，今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就我满脑子说9点到下午4点钟来加油，想不对啊，我们不是中友哎，但是中友有送我们奖品哦。好，我们要来捐血哦，捐血的地方是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也就是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你只要导航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啊看到我们的捐血车。我们这次还是申请了3部的捐血车，希望能够尽快的消化哈、啊、许多来捐血的朋友。那么当然呢，捐血中心说因为血源短缺， A 型跟 O 型的比较需要哈、啊、哎，也不要说呢不是 A 型跟 O 型就说哦那我们不需要，没有，不要掉头走来。好，今天早上9点钟开始啊，那么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啊，早上9点钟我们才开始啊那个办捐血哦。好嘞，那么这次呢还是要邀请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

起来参与，还有台中市交通大队啊，也一起来参与在这一次的社摊现场呢。除了有趣味桌游、有奖征答，还有市长的能力，那另外呢，台中市的环保局也会到场设摊，大家找一下啊。如果说家中有废电池跟旧三 C 产品，今天都可以拿来换有机肥料，不过也是数量很有限啊。那么现场也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来做义诊啊，好，这种一起大家守护健康，非常谢谢。好，方怡兰花看到你们了，你们知道吗？你们可以来那个捐血250cc 的朋友哈、啊，一军你们可以来吗？好，那个很多奖品哦。这奖品哦，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的企业单位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还有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的中华中区分会、阿聪是樱岛家喜常来公司，都非常谢谢你们。哇，真的呢是许多的什么，包括了有一些的企业厂商啊，还有一些长期合作，阿斌啊，还有那个阿华师，都谢谢你们。还有季董，谢谢啊，季志龙，还有那个吴家德董事，那个总经理啊，都非常的谢谢你们。来，那么如果说呢，在这次完成捐血的啊，能够送到是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还有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跟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云两用伞，哦，这个伞面真大哦，那个可以呢，那个小的大的都完全挤在这个伞里面啊。好，还有一帆风顺，祝福大家一帆风顺的玉帆风顺小礼盒，皮蛋王谢谢你哦，多多好皮蛋。还有呢，我们的高总哈、啊，高家不是什么高家，樱岛家保酒乳，还有香醇的浓豆浆、厨房擦拭巾，以及航空用餐垫、氨基酸洗发精，这些多项好礼有没有？东西多到哈、哦，说了都会哩哩啦啦哈、哦，因为太多了。啊，然后呢，那个都讲不完，然后一直剪螺丝有没有？好，当然还有呢，250cc。如果说呢，您捐完之后有这些奖品，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是500cc 的话，除了250cc 的奖品之外，还有多中油所送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非常神秘的小礼物，但是数量很有限，神秘小礼物数量很有限哈。好，那么这次呢，请大家记得带保冷袋来，还有环保袋。如果说家里有保冷袋的话，把它记得带来啊。好，那么身份证、健保卡再检查一下。如果要来捐血的话，我们九月十五号，今天9点才开始捐血哦。什么？陈伟，你说什么？我看不懂你写给我的。好，来，雨欣同志，来一起了，詹希奇。乔勋啊，民政八月底才刚捐完血，没关系，我们下次三月，明年三月也有啊。好了，月芳，还有豪志，哎，这个殷倩、豪志、玉蚕、玉芳、永兴、永嘉，对，要多喝水哦。Linda， 还有那个全明阳啊，好，来，都一起来哦，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 ，Amy 龙哥。还有 LKK 江河英都来了吧哈、哦，红小妹来了没？来松竹到潭子系统，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20到40不等了啊、哦。那么所以呢，如果朋友们在行经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行车速度稍微慢了。金红，你可以来捐血吗？橘子香水我看到你了，橘子香水，还有 Jen 月婷小朋友我也看到你咯。我之前看到有四宝，对不对？远志、思妍、逸飞、逸晴、雅婷，你们现在还那个吗？在路上吗？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博汉、佑成也都来喽。

淑女女玩回来啦，淑女早安，任凯、易俊、易纯、惠美、又荣，那个易晴、易飞、思妍、远志，你们有吓到？真情姐姐阿姨在点名你们，对不对？我昨天呢在那个节目当中九点钟左右讲了一个资讯，然后我就说呢，我今天早上在这时候一定要跟大家提醒。好，来，我先来提供一下路况哈。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台中系统往北的地方，这里的行车速度有稍微大一点点，不塞，因为它时速在60还 OK。 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啊，这里有稍微车多。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茄东往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大概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昨天啊，我就特别有提到了，因为那个，一托米纸嘛，这些毒品常常会用电子烟为载具。那现在呢，烟害防治法啊，虽然禁用电子烟，但是呢，却没有罚则。所以呢，烟害防治法、烟防法的修法草案，现在呢，在立法院审议。所以呢，最高哦，未来如果你持有的话，最高会罚10万。新法上路前，卫福部国健署啊，他们就先在全台设置了400多处的电子烟回收点啊，那么已经开始接受民众主动缴回，持续到新制上路之后一个月的缓冲期结束。好，所以呢，现在为了要解决电子烟的问题啊，因为有些的老师他有没有发现到说，哎，好像呢从那个学生的那个书包里面，哎，书包现在有可以吧？可以查嘛？还有或者是反正就是有发现到有电子烟，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呢，卫福部他们就修法嘛，除了修法，而且还没入相关物品，甚至呢，在这个修法当中有提到说，持有电子烟是罚3到10万元不等嘛。那现在呢，国健署也在全台22县市400多处设置了电子烟回收桶的据点，据点大部分在各地的卫生局或卫生所，其中有7处设置在警察局的柜台。但是有些人就会担心说，哎，这样主动缴回电子烟的民众会不会被开罚啊？国健署他们就说，民众回收电子烟的时候不需具名，也不需要提供个人资料，只要新法还没有实施，民众就不会因为缴回电子烟受罚。那后续新法上路之后，再加上过了一个月的缓冲期，就会有罚则。好，总之呢，这个现在目前就是有那种主动缴回不开罚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好，我们不管这个背后啊，这个有没有效果了哈，重点就是说呢，孩子们、同学们，真的，如果说呢，你使用电子烟，其实对大脑真的很伤，真的会很伤啊，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能够专注。啊，董事基金会他们就说，其实呢，很多人，尤其是我们的年轻朋友，都误信以为啊，这个电子烟啊，闻起来有果香甜味啊，好像不会产生什么样的伤害。错了，其实呢，当我们抽了第一根啊，却会有第二、第三，之后呢就成瘾，因为它电子烟含有尼古丁、丙二醇这些的重金属，一些致癌物质。你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啊，他们已经说电子烟会导致尼古丁成瘾，它的肺部跟心血管疾病这些的危害是相当大。同样的，也有二手烟跟三手烟的危害哦，好。所以呢，一个比指头还小的烟弹，尼古丁的含量它可以滴40到600支的传统纸烟，很容易上瘾。那你上瘾之后，其实呢，它是一个大脑毒药。那有时候精神上面、学习上面都会出现困难，情绪也非常的不稳。好，所以呢，有时候会发现那种焦虑、情绪不稳啊，有时候可能就是跟我们的食物啦，或者是我们吃了些什么东西，或者是我们的作息，还有我们接触不当的东西，都有关系。而且呢，90%以上的电子烟都是甜味，果香、花香、薄荷这些的味道。哎，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说，哇，好新鲜，好香哦，很新潮。然后呢，就在好奇当中就吸了，就跟着人手一支跟上流行。结果没有想到，你知道上瘾没有人管你，哎，可能在当下会觉得哦很好玩，好，我跟同侪，好，没关系。可是生病了谁管？没人管，那些都会离去，那些人都不会再继续关心。好像呢，都刚开始说啊，没关系，不会啦，这不会，请拿出数据来，怎么叫做不会呢？对不对？好，所以千万不要随便乱听信。
只要你想到后果，如果后果生病了，或者是你的大脑开始不正常了，或者情绪暴躁了，人际关系越来越不好，就会越来越没朋友了耶。好，那么原本很希望有很多人爱，然后很多人关心，有很多的朋友，正常的健康的一些的生活的作息运动，可以发挥到自己的梦想等等，但是如果接触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最后的结果到时候是孤独一个人在走哈。好，所以呢，我们的其实就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的选择，我能够选择的就是继续的往梦想奔跑，还是继续的走向一个死胡同。嘿，这个呢好像一个死巷子绕不出来哈。这就是我们在一个路口当中一个选择。好，所以呢专家也提醒啊，就是呢新兴的烟品不像传统的纸烟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呢如果说当我们闻到那种身边的人哈，他可能有些征兆，比如说有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甜味、水果味，或是以前没有的味道，诶，稍微注意一下。或者是呢，孩子他可能有一些的头痛、头晕、恶心的反应，情绪变化比较大，喜怒无常，经常感到焦虑，或者是没有办法克制的冲动行为，或者是呢，家里有来路不明的电池、充电器、 USB 随身碟，或者是其他的小玩具等等哈，还有什么用过的抛弃式的电子烟的那个装置等等啊。总之发现的时候你就哎，可能就知道说哦，可能跟电子烟有点关系。当然你说身上有一些的什么特别的味道啊，那也不要说紧张到那种紧张兮兮的就说你为什么有水果花香，对不对？这也有点太神经质了。好了，除非呢是真的很具体，或者说很好的去跟孩子谈，或者是跟那个就是身边的也许是家人，好好的去谈，也许在烟瘾发作就是为什么会吸第一根烟的背后，一定它有一些底层逻辑啊，那么能够去聊出来，或许呢能够才从根源去帮助。好，那么其实呢真的电子烟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接触之后，有时候那个体力啊也会气喘吁吁的，体力变得很差，甚至最重要的是那种情绪，我觉得情绪的不安定它就很像是一枚炸弹一样，随时随地呢自己也不开心，身边的朋友不开心。可是我们生出来我们这个人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最希望渴望的是什么？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对不对还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但什么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选择选错了呢？好啦，但是呢如果真的没关系，若是您发现你好像走错了这一步，赶快尽早找寻相关的信任的机构，或者是师长大人那么信任的人，能够来好好聊一聊，重新的回头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40，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比较慢，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哦。冰山、小薰，来一起喽！欢龙一报到了，还有玉胜、Tony、小军、微波，还有那个雨熙、燕晨、雨桐、湘君，来来来，湘君说清水大甲这边的天气阴阴的、蒙蒙的来准备好了 ，Annie 接播的密码一起来，一二三。

春，看到你了，还有俊孝，欢迎你们来。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咯，台74线的台频道潭子交流道，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40，草湖到雾峰往雾峰方向也在40，还有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也就是往北时速也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汇也是车多，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往南车流量是比较大。台78线土库路段内侧车道在23到22公里有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台61线的西滨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有胎皮哦。听到的是蔡依林的特务 J， 待会儿那么准备听新闻了，俊孝欢迎你哦，一起来捐血。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今天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阵阵雨，中南部为晴时多云，北台湾白天略微转凉，中南部白天仍偏热，不过各地早晚都是偏凉的天气形态。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未来有机会发展成第24号台风杜鹃，路径大致上在日本南方海面大回转，对日本有威胁。依照目前的路径预测，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后期预测仍有分歧，气象署将持续观察。主机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今年7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 3.32%， 累计到7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 1.12%。 1到7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 5.58%， 批发及零售业年增 3.58%。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机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7月加办公时平均为 8.9 小时，月减 0.2 小时，年增 0.4 小时。这个 8.9 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6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七成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 16.8%， 约有126万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一名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跟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现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5: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弃获林姓夫妻祖贤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4: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携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4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祖贤等8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7: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4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祖贤等8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6: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石虎妹妹，你知道这附近最近在做什么工程吗？每天飞行练身体的时候啊，都看到工程车来来去去的。
1: 大怪兽哥哥，这是在进行高速公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为了提升抗震能力，确保灾时国道交通不中断，担负紧急救灾与医疗运输的功能哦。
0: 原来如此，我还听说这次的工程还规划了许多生态保育措施。
1: 没错，不管是天上的凤头苍鹰、彩玉、大冠鹫，陆地上的石虎、白鼻星和鼬獾、粗手马口蜡，工程单位都花了很多心思守护。
0: 当然喽，交通建设很重要，但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能轻忽。施工单位啊，会在工程进行前特别调查当地的生态环境，尽量避免干扰到我们栖地、觅食、活动路径以及很重要的繁殖期。
1: 听说你们大冠鹫的求偶仪式是空中互抓，应该很刺激好玩吧？好想现场观摩一下哦。
0: 没错，哥哥我啊，天生视力好，就会抓到一个美娇娘啦。所以喽，桥梁耐震补强是为了守护大家

0: 行的安全，
1: 而生态保育则是为了让我们能安心住在这里。
2: 草要安全，动物的家也要安全。
3: 高速公路进行桥梁耐震补强作业，也不忘兼顾生态保育，因此施工的同时也会在生态指标的地点特别设置红外线自动相机监看，并且并开繁殖剂高噪音作业，留意水域环境，防止水质恶化，让在这里的原住民也可以不受干扰安心的生活，守护桥梁安全，也对环境保育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7:38，我是郑琴。好， Vivi 问我说呢，今天的军旗活动到几点啊？到4点。我们今天早上9点哦，到下午的4点哦，在我们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导航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看到军旗车，早上9点才开始哦。好，露露米、玉芳、玉云都来了哈，鹏鹏也早安，永在，欢迎你们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在湖口、竹北到新竹一路往南。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啊，也是呢经过了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

0: 来报一报。
1: 哦耶！来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邀请到的是悉尼，悉尼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1: 早安。来，现在目前
2: 路况。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
1: 嗯
2: 哼。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西屯一、西屯二路段，还有东向的大里一草屋路段，西向往快关方向的太平潭子路段，这几个路段相对其他路段车流较多的情形。那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太平太阳路段，刚刚路网图显示，时速各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高铁台中匝道、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松竹路匝道以及太原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文心河南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安和福宁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路段，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汉口路到金化北路路段，中清路往大方向的建行路到天津路路段，以及后庄北街到金茂七路路段，丰原中正路往神冈方向的丰原大道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跟广福路桥，一个是往中工业区方向，还有一个是往中科方向的道路，这些路段车叫行情。再来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益丰环中路段，以最后向上路工业区方向的环中中永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施工提醒，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七四线东向，也是往雾峰方向的12K 到 13K， 也就是西屯到北屯路段的内侧车道跟外侧路间，从等一下10点开始一直到下午2点将进行 CMS 维护的保养作业，那现场唯一是做位置进行现场管制封闭车道，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三线双向187K 到 199K， 也就是大里到雾峰路段的内外车道，从等一下9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将进行标志施工及改善工程，那现场会载移动性施工，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问，现在是上班时段，所以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各位人开车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任何路况其他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一顶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悉尼，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拜拜。

0: 麦。
1: 好嘞，刚刚欣妮特别提到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啊，一路到了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哦。还有五泉溪这里往雾峰，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北上的后里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好，那个在今天呢，捐血活动，那么台中市交通大队呢也会到现场设摊啊，在上午的时候，那环保局呢在上午的时候也会来设摊，而如果说呢家中有那个废电池跟旧的三 C 产品的话呢，都可以来换有机肥料啊，所以呢都欢迎大家。非常的谢谢啊，在这次的捐血活动啊，如果说朋友们能够来捐血，捐了250cc 的朋友们，我们有很多的奖品啊。好，那么这些呢，这次的捐血活动，如果说250的话呢，就有可以拿到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云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也就是一帆风顺，还有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这些多项好礼。那么完成500的话呢，还会加送中油所送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神秘小礼物哦。好，数量非常有限哈，所以呢记得带保冷袋啊，还有呢环保袋、身份证、健保卡，再检查一下啊。有些朋友说已经呢要前往出发，哎，我们9点钟才开始啊，9点钟捐血啊。好，那朋友们说我会不会去？我会去，但是我要下了节目啊，忙完之后我就会过去。我们也会呢，有些主持人就陆陆续续的都会过去来支援帮忙，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景广台中分台的活动啊。好，来，这个也非常的感谢我们这次的企业厂商，包括了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露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还有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钢侠高总哦、喜常来的琼文，谢谢你们热心的赞助响应。那捐血中心说呢，其实呢血源还蛮短缺的哦，尤其的 A 跟 O， 来，那些利息 A 跟 O 更需要你。若你不是 A 跟 O， 我们也很需要你。就是呢，大家都需要哈。如果说您可能，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捐血，可以来捐血啊。那当然呢，如果说呢，您觉得你的身体是不太适合捐血的话，因为每一个人啊，尤其是捐血这个不能勉强，就看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捐250就捐250，能够捐500就捐500，千万别勉强，好不好？有些的东西呢就不能勉强，刚刚好就好哈。那如果说您发现你不能捐，但是可以把资讯传递出去。好，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哦，到下午的4点钟，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鹏鹏，谢谢你哦，还有全四、天荣，来，我们一起为阿星加油哈，希望阿星，第十一次，哈，来阿星，哇，怎样哈？那种辛苦啊，第11次的手术，来，我们一起为阿星加油，好不好 ？Feel， 一起来，都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好了，我们的魔力密码要来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小妹，来，1、2、3，哈哈哈。
2: 还来不及捕捉，残影一晃而过。
1: 补充一个路况，就是在台74线往彰化靠近大雅系统，刚刚发生了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有堵车。台74线往西 15.4 往彰化靠近大雅系统内侧有事故哦，造成堵车。

这首歌呢是 Gigi 的致陪我走过青春岁月的人们。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北上的后里，还有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五泉溪这里往雾峰，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来台74线啊，往彰化靠近大雅系统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堵车喽，特别注意了，在台74线往彰化15.4靠近大雅系统内侧有事故。

这首的是告五人的依着光。哎呦，陈梅不错，因为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讲到说哈、啊，有时候啊，那个电子烟，尤其年轻人啊，在喝不是在吃，在吃电子烟的时候啊，他们第一次呢，总会觉得哇，有果香甜甜的味道啊，电子烟没有尼古丁嘛，好像觉得不会有这个产生什么二手烟，其实都错误的观念。其实他很容易受到了同侪影响，好奇啊，怂恿啊，抽了第一根的之后，就开始慢慢的陷入在其中，非常的危险啊。好，所以呢，这个其实呢，电子烟啊，你只要是上瘾之后，或是吸烟上瘾，对大脑。它就是一种毒药啊，尤其那种尼古丁。好，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说，哎，如果说家长啊，有时候会闻到一些无法解释的甜味、水果味啊，或是以前没有的味道，也许可以稍微警觉，或者是说孩子常常情绪不稳啊，情绪变化很大，喜怒无常啊，甚至呢体力很差，变得越来越差等等，或者是什么有用过的烟弹、抛弃式的电子烟装置等等啊，可能孩子是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是有电子烟的。那么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好，那么陈梅就说呢，哦，那个真的烟味不太好闻，所以呢老公都已经是戒断了。我是说，哎，我很好奇，我说，哎，是怎么戒的？他就说，哦，要用哀兵政策，千万不能硬碰硬的。你看，就是智慧的话，哦，不要用硬碰硬的，硬碰硬的反而是没什么效果，哦，其实我都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底层逻辑啊，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有它的根源在。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提供一下路况，也就是在台74线往西15.4往彰化靠近大雅系统那次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下了啊。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15.4往彰化，也就是靠近大雅系统那次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堵车的。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匝道往彰化方向，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乌日成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玫瑰大行庆动，来，那个我现在一定要来播一首生日快乐歌。为什么呢？因为9月15号啊，我曾经跟朋友们讲说是我的死党啊，非常好的朋友，没想到我们听众朋友都记得哈，他叫周丽兰。哎，今天是丽兰的生日，也是我们捐血日。好，所以呢，祝福9月15号的朋友们生日快乐，丽兰呢，哦，一起哈，哦，那个也是记者啦，一起中国时报也记者哈。好，那么人在云林，所以呢，好，我们一起了，那个云林的朋友。还有高雄的朋友，北部的朋友，因为有些朋友们到了这个北部或是那个外国哈，国外的时候呢，都还是会用网络广播来收听。来，我们一起呢大声哈哈哈，身体健康，因为今天的捐血活动，身体一定要健康才能捐血嘛，对不对哈？来，一起来哦，响尾，一二三，哈哈哈，心动大行，丽兰有没有听到了？

林毅，林毅说呢 ，Q 宝哥啊，已经开始自己骑脚踏车上下课了。祝福 Q 宝哥进入到国中阶段，一切都开开心心，找到未来人生的方向。好，林毅，早安。雅欣也来了，雅欣看到你喽。还有 Jenny 早安，秀玲。尽量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台中系统还有后里行车速度都是慢的，落在40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都请您特别注意了。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太平到崇德，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到五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还有北上的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

0: 目前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啊，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台七十四线靠近大雅系统往彰化的方向，因为受到事故影响，这里是塞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过了太平路，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的。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过了太平路，中间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方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新竹竹北，这里车流量也是大哦。
1: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右势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349.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拖板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的新营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平经典，阳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先前在北上102.8公里，过了茄东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